我是亮宁，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到我们画龙点睛的节目里面来。画龙点睛就在这儿为您展开了，希望每个人您在平常做事的时候或者真正需要解决的时候能够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你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做起来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圆满。我们今天要来说什么呢？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谈的是老眼纷飞，好像没什么好话，老眼纷飞还 OK 呀。这老眼纷飞有人觉得那是鸟中的织女跟牛郎，怎么说？那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老呢是伯劳鸟，伯劳鸟和燕子东西分散，就比喻双方离散无法相聚，所以叫老眼纷飞。

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老燕纷飞，那伯劳鸟跟燕子他们是怎么样的故事呢？伯劳鸟和燕子这两种鸟类都是属于候鸟，中国伯劳鸟就有12种之多，台湾伯劳鸟有5种。至于燕子，在中国则是常见的鸟类，总共有6种，它们主要分布于日本、韩国、中国东北等地区，春夏时会在北方繁殖后代，到了秋天，也就是七夕情人节，在农历呢，就是7月7号过后，北方的天气开始转凉了，食物也跟着变少了，这时候燕子就会飞到气候暖和的南方，躲避寒冷的冬天，等到隔年春天再度飞回北方。虽然伯劳跟燕子这两种鸟类分布范围大致相同，但是古时候住在华北平原一带的人，只有在七夕过后的1个多月内，才会看到大量的伯劳鸟和燕子同时飞来，所以就觉得伯劳鸟跟燕子就像是传说中每年七夕才相见一次的牛郎跟织女一样，每次好不容易碰面了，却又要马上各自往南方飞，于是呢，就将伯劳鸟跟燕子这种候鸟随着季候迁徙、季节迁徙飞散两地的自然现象，借着梁武帝时候的乐府里面有一首东飞伯劳歌，它是这样的：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将牛郎与织女的故事附会上去，而引申为劳燕纷飞这句成语，也用来比喻夫妻或情人之间的离别。不过所谓的劳燕是指伯劳鸟跟燕子两种鸟类，可别将字面上的文意联想成辛劳的燕子或者劳苦的燕子是不一样的啊。同时呢，这个燕子呢也不要写成另外一种人字旁那种燕，那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燕子跟那燕子不一样的，大家要分清楚了。那就是梁武帝《东飞伯劳歌》里面有的“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这个皇姑就是俗称的牛郎星。

飞，也记住伯劳鸟跟燕子这两种鸟。伯劳鸟和燕子离散飞走，比喻别离，多用于夫妻和情人之间。劳就是指的伯劳鸟了。这伯劳鸟向东飞去，燕子向西飞去，牛郎星与织女星时时都能相见，所以叫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那么有人例句就用到说，他们夫妻两位的生活不得不劳燕分飞，真叫人同情。也有人认为这对夫妻因为个性不合而选择离婚，而从此劳燕分飞。哎，真是叫人同情。那么近义就可以讲劳燕分飞，可以讲各分东西，也可以是相同的意思。反义词就是形影不离，如影随形。它的出处呢，就在我们刚刚所讲的《东飞伯劳歌》。这《东飞伯劳歌》是梁武帝时候乐府里面的《东飞伯劳歌》。东飞伯劳，西飞燕，皇姑织女时相见。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为您分享的是劳燕分飞。不要忘了下次我们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祝福您，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常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呢，一定要有常识，没有常识也有见识，没有见识也要懂知识，起码要懂得看电视。但现在因为许多电脑手机的陪伴，虽然增加了许多常识，但是也灭除了一些应该有的知识。我们一般说的常识呢，可以说有基本知识，有基本概念，像念书时候经常会遇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到，有些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能呢，在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里，你也会意识到，也许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里都多多少少包含着文化。比如说五谷杂粮有哪五谷啊，六亲不认是哪六亲呢、啊、株连九族都包括谁呀？为什么我们说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呀？为什么战争失败我们会说败北而不说败南呢？为什么说话算话叫一言九鼎，难不成换成六鼎七鼎那行不行啊？有人说巾帼不让须眉的巾帼，为什么巾帼两个字就代指女性呢？想过没有？也许没有，也许我们日常所说的话里都包含着这所谓的传统文化。那其实呢，无论您是什么学士、什么年龄，或者从事什么专业，那即使在几句话当中，或者是制度啦、法律啦，或者是教育啦、科技啦，传统的民生礼俗，甚至戏曲曲艺、体育的娱乐的各方面，都可以发现到无意中就会流露出这些传统文化中流传或者展现出的有趣内涵呢、哦、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或者想不想了解呢？那么不妨跟我们一块来探讨。

俗话说，日进三早，青春不易老。那么究竟大枣神奇的功效是什么呢？这里所谓的大枣呢，每个人都看过，又叫红枣、干枣或者是枣子，一般是指红颜色的红枣，不是那种秋天买来当水果吃的青色的枣。那大枣呢，很早以前就被中国人拿来作为药物和食物了，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被列为五果，这五果呢就是桃、李、梅、杏、枣，所以呢这个枣呢是五果之一。中医认为枣的药性平和，味甘无毒，它具有的是补中益气，而且养血安神，能够调营胃，能够生津液、解药、解毒等功效。那些脾胃虚弱、食欲不振、大便稀薄、疲乏无力、心悸失眠的人都可以服用。老百姓呢，通常用大枣来养脾胃，那么说是用大枣熬粥或者用大枣泡茶喝，中医开处方的时候往往也会用到大枣。其中呢也有养胃跟护胃的意思，因为中药汤剂都要经过胃肠来吸收，当然有些中药会损害脾胃的正气，这时候加点大枣可以稍微保护一下胃气，就很有必要咯。会不会有些人的体质或者病症不适合吃大枣呢？一般来说呢，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是有的人确实吃多了大枣会肚子胀气，还有的会便秘，所以体质不太相同，这一般都是因为吃的太多的缘故。减少进食大枣的量和频率，胀气就可以慢慢的缓解了。所以补养脾胃同样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下子吃太多的大枣。枸杞一般来说每个人家里面都会准备一些，许多人都说它是养眼的，所以如果眼睛疲劳或怎么样的话都会泡枸杞来吃，在食物里面也常加枸杞，因为它带着甜味儿。老少皆宜吗？这是很多人想的问题。那所谓的枸杞呢，是南方的一些凉茶煲汤当中常常可以看见的一种红红的小果粒，放了嘴里边嚼起来甜甜的，还有点酸中带涩，这就是枸杞子。

枸杞子是一种中药，目前用于药用的多是宁夏的枸杞。这种植物呢，大都分布在中国的西北部，喜欢凉爽的气候和沙质的土壤，适合生长的微碱性和中性的土壤里边。一般枸杞子它具有滋补肝肾和养肝明目的功效，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不过各季的搭配稍稍有点变化，比如说春季可以单服，也可以跟黄芪煮水喝。夏季呢，适合跟菊花、金银花、彭大海等等和冰糖加在一起泡水喝。常常喝呢，可以消除眼睛的疲劳。但秋季呢，适合与雪梨啦、百合、银耳、山楂等等制成羹类。冬季呢，可以参加桂圆、大枣、山药等等搭配一块来煮粥。所以枸杞真的是老少皆宜吗？要看季节来使用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个安尼讲五通，
1: 是，这个单元啊，就是予咱有真侪词，咱可能捌听过，嘛咸菜知影良机大约知影要安怎用，唔过那想一个真来，搁敢那无遐尼啊清楚，
0: 对，
1: 所以咱就伫这个单元的中间，咱就来淡薄讨论。拍算我所讲的，甲你对细汉到大汉所使用的，可能无遐尼啊同款。唔过听看卖咧，拍算安尼讲嘛是有通。
0: 对。好，那我们之前讲过很多这个什么干呼啦，然后什么什么
1: 搬烂啦。
0: 假烂，掉吧吼，
1: 老烂，
0: 嘿，老烂吼，
1: 美角啊，
0: 对，不是 Q 角，好。

0: 我今天要讲的是哪一个呢？
1: 嘿，我想今天要讲的这个啊，你一定也捌听过，
0: 嗯，
1: 啊，就是高不中，还是嘛有人讲高不二中，
0: 嗯，
1: 甚至你拍算也捌听到高不二三中，啊，这到底是安怎呢？
0: 哼，就阿芬自己小时候听过这个词，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太清楚它到底是用在哪里。他后来渐渐长大，
1: 嗯，
0: 大概可以摸索出可能的意思是，那就这样吧，或者是也只好这样吧。
1: 嗯，
0: 是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有这个感觉，好，啊，是讲咱的啊，不得不这样
0: 啊，哦，对对对对对，有点。要么得过且过，要么就是，就是虽然没有办法到要求到这么精准，但是，好了，可以了，
1: 嘿，
0: 就这样吧。
1: 对，哦，所以咱就差不多啦，哦，对，这差不多就好用的哈，咱在这华语里底差不多，跟台语也差不多，拢差不多。
0: 那所以它到底什么意思呢？
1: 嘿，好，事实上是。高不中，
0: 嗯，
1: 哦，所以咱那是啊，写这汉字哈，咱会写孤不中，孤不将，或者是孤不中，对，好，
0: 所以不是那个文章的章
1: 啊，
0: 中
1: 中，哈，对，
0: 不是文章
1: 啊，不是中，
0: 哎，
1: 对，
0: 中，
1: 对，
0: 那中就是终点的中喽，还是
1: 所以这个哈，我那有啊
0: 出入。
1: 有无同的所在，好，对，哈，现在咱讲那是用三字吼，高不中，哈，啊是哈，就是有人写孤啊，姑且的孤啊，哈，
0: 啊，孤孤的孤，孤重量的孤，
1: 孤，对，不是，有人写辜负的辜，
0: 哈，
1: 啊，嘛有人写孤孤的孤，小孤大孤，哈，
0: 拢是孤。
1: 嘿，拢是高，拢读做高，
0: 哈，
1: 哦。啊，迄，那个终，哈，
0: 嗯，
1: 嘿，终点的终，咱嘛是读做终。
0: 啊哈，
1: 终将来的将，咱嘛是读做终。
0: 哎，我光是，
1: 所以这
0: 个汉字就有
1: 对无的
0: 迄个
1: 排列组合，哈，就是有几啦款，无同款的。
0: 啊哈，
1: 哦，对。
0: 好，所以高不终，至少。是辜负不忠，不要辜负吗？不是，可以怎么解释呢？
1: 呵，所以咱都家啊，一开始哈，咱在讲啊，在讲，哎，啊，这辜不忠，
0: 嗯，
1: 可能就是啊，我不得不安尼啊，
0: 嗯，哈，
1: 我已经无其他的办法啦，
0: 嗯，
1: 我只好。安尼做，哈，我只好安尼决定，哈，所以我不得不，我都无其他诶办法啦，
0: 哈，所以
1: 我都嘿，实在是无办法啦，拢无其他诶办法，无其他诶法度，通好来解决，只有这条路通行，
0: 嗯，
1: 所以我就不得不，我就安尼来决定，
0: 无可奈何的，
1: 嘿，对，所以我
0: 好，
1: 嘿。
0: 这么做了，
1: 安尼哈，我得不得不，我得爱安尼哈啊，所以这是三字
0: 哈。
1: 各国那么听过四字的哈，亲像高不二中，
0: 嘿，
1: 好啊，这个是歌，嗨啊，歌较趣味哈，嘿嘿，排列组合得个多些
0: 哈，
1: 所以都有人安尼写是啊。辜负的辜，哈，咱都叫迄个，嘿，好，辜负的辜，
0: 嗯，
1: 好，嘿，啊，不要，好，啊，这个是第三句是而，而且的而，
0: 而且的而，
1: 嘿，
0: 嗯，
1: 啊，终，有终点的终，有将来的终，
0: 嗯，
1: 对，嘿，啊，所以有
0: 汉字排列组合又更多，
1: 嘿，对，好，因为四字的排列组合更多，哈，对。啊，所以哈，有人第一字用辜负的辜，哈，辜负的辜，哈，啊，嘛有人用 阿哥的哥，
0: 对，
1: 好。

0: 啊，所以这个的啊，就老热的
1: 啊，所以也是不得已，或者是无可奈何。
0: 对，嗯、对，所以就是讲，虽然也是话拢无同款，
1: 嗯
0: 啊，唔过迄个啊，迄、那个艺术拢是啊，无法度啊，啊，我果不将得爱安尼做啊，
1: 嗯，
0: 果不将，好、啊，果不如将我只好啊安尼。决定，
1: 嗯，
0: 哦、对，
1: 好，那阿温自己有看过的解释，
0: 对，
1: 是说，嗯、那个姑就是姑姑的姑，
0: 嗯，
1: 那这个字在古代也有女生的意思，
0: 对、
1: 嗯、哦，就是女性的、嗯
0: 哦、是
1: 代表，然后终就是终点的终，
0: 嗯，
1: 哦，终身大事的终，
0: 嗯，对，马写章，
1: 那。早期的华人社会相对、就是女大不中留嘛，你一定要结婚。
0: 对、哦、
1: 那成亲了之后呢，就是在家重夫，在出嫁重夫嘛，那你就只能就是还有守这个贞节牌坊、
0: 嗯、
1: 就只能、哦、你嫁了一个先生就是跟他跟到头了，跟到尾了，从头跟到尾。
0: 所以那安尼叫迄第三字吼、哦，就是字，就是真人的人。好、哦，所以意思就是讲一个姑娘，伊结婚了后，伊就是对一个先生一直到
1: 终点
0: 哈，一直到伊的终身大事，伊的终身拢是。对这个，
1: 对，
0: 不管伊是啊 A 狗诶，哦，无偏诶，
1: 对，
0: 啊，嘿，
1: 不管好不好，
0: 对，
1: 他就是结了婚了，就是从一而终了，
0: 对，
1: 所以无他不会嫁二次，
0: 嘿，
1: 第二次的终身大事，
0: 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不管是啊，当然你那是啊结婚的对象是你真满意，
1: 嗯
0: 啊，安尼恭喜，
1: 嗯，
0: 那是万一。哈，这个结婚的这个对象是你无遐尼啊介意的，
1: 嗯、
0: 你嘛是得爱不得不，
1: 对，
0: 得爱对伊搞一些，
1: 不得不，
0: 对，
1: 无可奈何的。
0: 所以这个姑不如终，就是啊，只好啊，
1: 姑娘不能嫁第二次。
0: 对，
1: 那万一真的不得不，
0: 哦、嗯，
1: 可能先生早逝啦、
0: 嗯
1: 哦，或者是这个战死啊、哦，以前战争很多嘛。
0: 对，
1: 好吧，那就国不理杀中，哦，
0: 嘿，
1: 就是
0: 安尼的杀是给第三拜
1: 啊，对，
0: 哈，所以
1: 安尼顶多
0: 嘿哦，安尼
1: 顶多到，
0: 所以这个姑娘啊是唔爱给第二拜，
1: 可能只能
0: 给。
1: 可能只能第二或最后第三次了，就是万一真的、先生早逝啦，
0: 哦、
1: 或者是、哦、那可能不得不就是还是要寄人篱下，再、嗯哦、改嫁哦，应该说改嫁，
0: 好、哦、改嫁，
1: 改嫁就第二次了嘛。那万一又以前还不是有什么什么克夫克子、真的不幸哦，又先生没了，
0: 嗯，
1: 那第二次的婚姻。没了。以前的女性比较无法独立生活，现在你不管有没有结婚，我自己都可以活得很好。但是早期社会就是觉得你女性一定要依附在某个家庭，男人才可以生活。啊，这是传统观念，所以她可能最后再怎么样，哦，要嘛嫁了，最后。第二次，要么再不得不第三次，那应该就结没了啦，没那么凄惨的了。
0: 所以这个姑不二三中是应该是姑，
1: 他希
0: 姑二三中
1: 最他当然希望不要嫁第二次嘛。
0: 哎，对。
1: 可是如果不得不嫁了第二次，那就是
0: 就是
1: 第二次，
0: 哎，不要再
1: 不要
0: 第三
1: 次。对。辛苦的古代女性、嗯、好，那感谢上帝我们现在没那么凄惨、哦、没有那么多的不得不好，随着时代的演进、
0: 嗯
1: 哦、我们都

0: 有念书开明的知识，然后也可以有独立的生活，不需要去依附在其他人身上。好的，这当然就是这是早期的这个词语、哦、那可能有它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嗯、那但是到现代、哦、我们就是知道它的、嗯、就是弦外之音嘛，或是它的用途啦、哦、解释就是狗不理中狗不中狗不理啥中、
1: 嗯
0: 哦、这个词被讲出来的意思就是啊，不得不啦、
1: 嗯
0: 哦、无可奈何啦、
1: 嗯、
0: 的解释。那我就直接讲不得不了、
1: 嗯、嘿，都可以啊、嗯、好，不过这个狗不中、哦、嘿，在这个、啊、台语里面、哦
0: 嗯
1: 欸、使用的频率有哪不一样，
0: 对，也是蛮常听到的、
1: 哦、对，没法度啊，狗不中啊、
0: 嗯、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情况下听到这个词呢？
1: 对、哦、所以我想啊，咱都这样讲那么多，我想还是一个背景、哦
0: 嗯、
1: 一个由来、哦、不过、
0: 嗯、
1: 不管啊，它的、啊、汉字安怎写、
0: 嗯
1: 啊、这个意思都是同一个、
0: 嗯
1: 啊、咱就是不得不、
0: 嗯
1: 啊、只好这样，
0: 对、
1: 啊，所以唔忙，听众朋友，你咱呐用，会当把这个词用的正确的所在，安尼都有够啊。
0: 所以今天就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很有趣的词，就是汉字也有不同的说法，然后意就是由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归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得不，或者是姑且，或者是啊无可奈何。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尤，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系列，我是杨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诗词的欣赏，由我们的林清标老师来带领我们赏析。今天要分享的这些诗词的故事当中，有许许多多诗人们的作品，在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介绍。今天的主题是相思。这个古代诗词当中，描写相思的、描写情爱的这样子的诗词哦，相当相当的多哦。那林清标老师呢，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整理分析，他一一的将这些诗人们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今天有介绍了许许多多诗人的作品哦，哦，非常的多，包括像王维、李白、杜甫、秦观、曹雪芹、李商隐、白居易、李后主、张九龄、刘永、唐伯虎、晏殊、纳兰性德、陆游、李清照、司马相如、鱼玄机、张籍、苏东坡、黄庭坚、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汉武帝以及辛弃疾，还有寇准哦。其实呢，在这些诗人当中呢，也不乏一些官员跟宰相哦，像寇准就是宰相，还有汉武帝以及李后主，他们都是君王哦。不论是平民百姓，或者

0: 士、君王，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诗词当中的相思的描写，大家都是心有所感的。那么林清妙老师呢，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国文教师，他教过国小、国中、高中，他也曾经担任过这些高中的国文教科书的编审啊。同时呢，他也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他的教学奖项以及他的写作的奖项都得过非常非常的多哈。那他也有过一些著作，包括怎么写作文之类的这样子的著作。那林清妙老师呢，要带领我们一起来欣赏诗词的故事。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相思，跟相思有关的诗词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妙老师。
1: 今天我们继续讲诗词的故事。王维有一首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 又名叫做什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看看这首诗，它的题目是相思，可是这个相思的背后隐藏着最隐秘、最悲凉的一段往事。天宝初年，大唐还沉浸在盛世的梦幻当中。你知道盛唐的时候是最兴盛的，到处是繁华一片。唐玄宗初年的时候，开了一个开元盛世，可是几年之后，有一天，李白接到召唤，要入宫。唐玄宗要他赶快进宫。原来唐玄宗啊，跟杨贵妃在沉香亭赏花，要让李白写几首乐章，写新的乐章来助兴。李白就写下流传千古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共有三首。那在这个唱的这个宫廷唱的是谁呢？李白做完以后，谁在唱的呢？是李龟年。我们刚才讲到啊，杜甫有江南逢李龟年，这个乐，这个最受宠爱的、最受宠幸的乐师李龟年，顶级的，称为什么？称为乐圣。那王维跟李龟年是两个人非常交往的非常密切的、志气相投的、最算知音的好朋友。在盛世享太平的时候，谁会想到后来的安史之乱呢？所以这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个相思的这首词，因为安史之乱打破了这个宁静。后来安史之乱以后，两人就相隔两地，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辛劳。结果有一年春天，他们重逢了，王维跟李龟年重逢了。他们聊到在南方见过的红豆，红豆，王维突然想到，当然是悲从中来想到，因为传说中红豆是什么呢？汉朝有一个女子啊，她每一天都苦等着她远征在外的丈夫，常年没有办法回家。等的

连什么，连眼泪都哭尽，因为等不到丈夫回来，所以这个泪尽啊，眼泪都流尽了、啊，最后竟然流出一滴一滴的鲜血，鲜血这个进入到树根，树上竟然结出了嫣红的豆子，这个豆子红豆就被叫做相思豆。当然这个豆子是不是这样来的不尽然的啊，这是传说啊。那人在乱世身如浮萍，每一次的告别都可能是永别啊，每一份的思念都带着血泪啊。夫妻之间如此，朋友之间、知己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为李龟年写下这首诗以后，两个人再度的分别。王维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李龟年则一路漂泊到了江南，从此再也没有相见。公元770年，又是一个春天，已经垂垂老矣的诗圣杜甫在江南一带漂泊，有一天走在路上，听到一个熟悉的歌声，一阵熟悉的歌声，杜甫就循着声音过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两鬓斑白的老人，正在弹唱王维的这首《相思》。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宫廷的第一乐师、大唐的乐圣李龟年。这个时候，王维已经去世整整9年了。但是相思还在，9年还是忘不掉的。人已经离开，战乱虽然已经结束，城市再也回不来了，盛世再也回不来了。大唐的诗圣和乐圣彼此对望，相顾无言。杜甫写下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诗，王维、李龟年、杜甫就连在一起了。虽然他们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了解了这个背景，这个诗的背后故事，你就会了解这是有多么凄凉、多么悲凉的诗。他们相逢在春天的落花时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春天的落花时节，相逢在盛世的谢幕时刻啊，大唐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强盛了，开始没落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韶华，他们的这个最黄金的岁月，他们的光荣和梦想，都淹没在时代滚滚的洪流当中，就像是一场花开，无论你开得多么的美，多么的盛大，最后还是会败给了无情的岁月。杜甫和李龟年的相逢之后，李龟年流落到湘潭，在一场宴会当中，再一次忘情的唱起了王维的《相思》。结果突然昏倒在地，不久以后就郁郁而终。再过不久，杜甫也在潭州去往岳阳的途中逝世了。李白、王维、李龟年、杜甫这一

个一个闪亮的名字就一一的消失在大唐的夜空中，他们的离开才是让最让人痛心的一个时代的落花时节。你看看，从一首《相思》可以想到这么多，那你去想想看，李白这些人，李白还有这个也是有写《相思》啊，他的《三五七言》《秋风词》，哦，写是非常的深刻。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哎呀，好凄凉哦！我是很喜欢这个李白的这首《秋风词》。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亲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长相思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早知道这么的羁绊人心，这么的伤感，我们当初如果不相识就好了。这样的像王维的这个相思这样的诗，后这个大诗人大诗人也很多啊，像后面的什么温庭筠啊，蓝歌子里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啊，入骨相思知不知。你看这个相思的多么的深。秦观的鹊桥仙啊，仙女很有名啊，仙女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两句是名句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秦观的鹊桥仙的词。那曹雪芹的也有啊，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红豆词啊，大家都会唱的啊。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看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完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爱不明更漏。啊啊啊，恰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是相思啊。这个离别跟相思的忧愁的多了，李商隐的《无题》通通是相思的。哇，这个我看这讲都讲不完，光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

通通是非常有名，我想会背的你应该是不少。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朝射覆蜡灯红，皆与天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看这个诗多么有多么有名，这是李商隐的乌啼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名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太有名的句子了，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单愁云鬓改，夜吟应觉夜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大家都背过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哦，这四句通通是名句。还有啊，来世无言去绝踪，夜写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色心唯度绣芙蓉，牛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很有名啊，都是无题哦，都是无题诗啊。无题诗其实就是爱情诗啊，就是相思的啦。那个他写的时候写得很含蓄，叫自己不要再相思，可是更觉得相思真正苦啊。看还有，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清雷，金蝉念索烧香入，玉壶千丝几锦回，贾氏窥帘含怨笑，蜜妃留枕为王才。后面两句是名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哦，你看看这个这种相思多么的深刻啊！这李商隐的无题诗都有，非常深刻。白居易的《长相思》也是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多么多么深刻的相思。李后主的长相思：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啊，好美哦！菊花残，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多么美啊！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枫叶闲。我都念两遍了、啊、真是美。相思相思，多么美丽的相思。晏殊的玉楼春，春恨。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桥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

三月雨，无情不是多情苦。无情不像多情那么苦，一寸还成千万缕。

这实在是令人惊叹。有的是归怨，有的是想念丈夫，望穿秋水的那种写法。张九龄的赋得至今去之啊，张九龄的诗啊，赋得至今之初矣。整首诗我就不念，我就念他的有名的句子：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吼，美吧？思君如满月，满月以后就开始亏啦，所以夜夜减清辉。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像什么啊？就像那个满月一样。可是啊，想不到啊，你人已经离开了，所以我的心头夜夜减清辉。那个乐府诗里面的啊，《古诗十九首》里面的“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我们离得越来越远啦。啊，衣带什么？一天比一天的什么松掉了。柳永的《蝶恋花》里面的句子也是名句啊。这将来我们还有机会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可是我绝对我完全不会后悔，因为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在。我为了你，为了想念你，我想念得很苦啊，连人都整个都憔悴了。唐伯虎的《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他写的句子最有名的，你听看他的相思：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哦，这种想念，走的时候在想，坐的时候也在想，早上看天色的时候在想，墓里面怎么看云的时候也在想，就整天无时无刻不在想。那个是非常忠贞的那种想念，甚至于到生死相许都有。诗经里面啊，柴格啊，一日不见如三秋，吼，一天不见都像好像过了一年一样，好像过了好几个月一样啊。那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这个武侠小说里面啊，都引用了，金庸都引用了。问这个现在大家都朗朗上口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借着雁啊来讲到什么生死思念的这种故事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纳兰性德，清朝纳兰性德的这个《浣溪沙》也是啊，里面有句子：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啊，我们隔离啦，我们隔绝啦，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一生一世，我们两个人，可是两个地方怎么想念到魂都没有了？真多啊，这个这种相思，相思最好的当然是什么？像这个陆游啊、唐婉这些啊。有一个叫做杨凌的人，他写什么相思？怎么写啊？长相思，晓风寒，晚风寒，情人佳节独往还，故影自凄然，见亦难，思亦难，长夜漫漫，抱恨眠，问伊怜不怜。你看，这也是这个写相思都很深刻啊。伪装也有啊，应天长别来半岁因书绝，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夜。这是伪装的。那个李之仪的《卜算子》：
我住长江。

当头这个啊，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看看，嚯，多少人写？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不是写相思吗？司马相如的那个《凤求凰》那个情歌里面，你看这里这一句“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哦，我一天看不到你，我想到要发狂了。一雁写长相思。折花枝啊，那个歌啊，怕相思，以相思，轮到相思眉处迟，眉间露一丝。你看，就一直想，一直想，想到没有办法，连想要忘都忘不掉。张籍的那个刚才讲到的节妇吟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也是啊。燕姬道的《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唯与燕双飞，借着那个花跟燕来寄相思。白居易有梦。啊，梦到这个什么元稹，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这个元稹先过世了啊，你现在已经埋在泉下了，都化成泥了，把你这个你的骨头上面都怎么都被泥所覆盖了，可是我寄到人间。我知道我这个白发满头，我还在想念你呀、啊。你张颖的那个无题诗，我跟他已经讲过，当然是啊。直到相思了无意，为访惆怅是轻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通通是相思。苏东坡的除了前面讲的以外，还有啊。休对故人思故园，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梦境中的李靖的相思，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我这样望过去望过去啊，看不到家，就想念家里的故乡的亲人啊，想念自己的太太啊。那个张先的《千秋岁》里面有啊，心事双丝愁，终有千千结，也是啊。黄庭坚的《寄黄鸡赋》啊，黄庭坚的诗里面有两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想念过去的岁月，想念什么？十年的，这十年来一直想念的，都没有办法忘记你。燕姬道的《长相思》。他有《长相思》啊，欲把相思说是谁，遣情人不知啊。这是《寄相思》。范仲淹的《苏幕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很明显吧？化作相思泪。朱一尊的《忆少年》，相思了无意，悔当。

初相见。哎，想念有什么用呢？不如当初就，因为我一直想念，一直想念，还没有办法 见到你。跟李白的那个情形一样，悔当初最好。如果没有相思的话，就不会有这个相思苦。没有现在，没有现在的那个苦。如果我们原先就不相识的话，汉武帝的秋风词也算啊。南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当然汉武帝可能想念那个啊美丽的妃子啦。辛弃疾的鹧鸪天，长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就以前我们常常相聚的小红楼，现在你已经不在了。我长已断，我泪难收，连泪都怎么很难怎么很难停止。我想你的时候，我就走上原来我们相聚的小楼。刚才提到的晏殊的《忆楼春》，春恨无情不是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欧阳修的《忆楼春》也是别后不知君远近。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在月满西楼的时候，雁字怎么回来了，可是谁寄来那个我所想念你的那个信呢？谁能够寄啊？李白的《长相思》也有，刚才讲到的《长相思》非常的深刻，李白的《长相思》都是写得非常的动人。月色已尽花寒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即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哦，这是名句哦。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看看，一襟迢迢隔青天，昔日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这明镜前。李白的《纳兰性德》，清朝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想到过去的事情，我站立在夕阳要西下的时候，那种怀念，在这种凄凉的景致底下，谁念西风独自凉，只有西风才凉吗？我的心也是凉的。沉思往事立残阳，黄庭坚的《寄黄继父》里面的，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我在北海，你在南海，我想寄信你的啊，寄信给你，想让鸿雁来传书，做不到啊，朋友已经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春江潮水连海平啊，这个现在大家会唱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的想念只能够从明月当中去什么去想了。白居易的《浪淘沙》，相恨不如草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我相思到有多深呢？相思的深比海还要深，所以相思始觉海非深，还不深啊，我的相思。

0: 时才生啊。李清照的一剪梅，刚才提过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妾上心头。纳兰性德的，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他想念故乡，故园无此声。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一成，故园无此声。这那所以你看他写的很多的长相思啊，很多人写长相思啊。如同的有所思，里面的有句子，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我想念你想到什么，连梅花开了有那个影子，我以为你走到我的窗前来了。就开门的时候，开窗的时候，疑是一人来，我怀疑是你来了，其实是花的影子，梅花的影子。李白的《长相思》哈，每一首都有类似的句子：“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啊，梦到那个关山阻隔啊，“孤灯不明思一绝，倦为望月空长叹。”啊，只能够望月空叹。春诗里面的李白的啊，春诗里面的。当今怀归日，似妾断肠时。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念你，想念了不晓多久，我已经断肠了。哦，真是多得不得了。辛弃疾的莫伊尔，更能消几番风雨。那个啊，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你啊，你的你啊，对我，我每天都怎么想念你？默默含情的想念你，可是你不在了，我向谁倾诉呢？连怎么用千金去买相如赋，都怎么都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思念。李冠的《蝶恋花》，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每个安排处。你看，这也都是相思啊，太多了。燕姬道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俱散啊，欲写残笺书别院，我想要拿起那个啊，这个纸啊，来写上我们离别以后的幽怨。泪痕早已先书满，可是我要想要写的时候，我滴下的眼泪啊，已经把这个书信都沾满了。你看这种的相思有多么的残酷，多么的伤感。杜甫《梦李白》里面也有这样的句子啊，想念的句子啊，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浮云啊，整天在怎么在飘动的，可是你这个像浮云一样的那个游子啊，你我等你很久你都没有来，想念啊。寇准啊，是个宰相啊，江南春啊，江南春尽离肠断，平满汀洲人未归。江南都已经春天都已经过完了，我想念你想念的肠子都断了，都要断了，可是你人就是没有回来。范仲淹的《苏幕遮》啊，刚提过了，月满啊，这个明月隔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余弦基的归念，春来秋去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稀。春来秋去，我一年到头都在，春天来了，秋天去了，我整年都在想你啊。啊，秋天去了，春天来了，可是你一点信息都没有，你都没有给我信息。王维的送神子归江东，就神子服啦，到江东去，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啊，我送着你啊，像那个春天啊，春天的时候他每年都会来。那相思我是随时都在。那我江南江北啊，什么一下江南一下江北，我送你回去啦。薛道衡人日思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想念。宜信的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这么阳关啊，距离万里的地方，没有看到一个人回来，我所想念的人一个都没有回来。李之仪的谢辞春蚕含萧画啊，他写道：不见又思量，不看不到你的时候，我又想了；见了还依旧，可是看了以后呢，我还是想念啊。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于谦的那个啊，写《石灰诗》的那个于谦啊，大忠臣，后来被害的，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他想念自己的双亲啊。燕姬道的《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啊，一边弹着琵琶。纪念这种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用明月，用彩云来寄托想念。张仲树的《燕子楼诗三首》里面也类似的句子：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连地角天涯什么？海角通通都不是，都不算长，因为我的相思最长。刘禹锡的这个潇湘神斑竹，这个潇湘神啊，斑竹枝啊，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哦，点点的眼泪寄托我的相思。伪装的缓西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衾寒。每天想，每天想，想到什么更漏了，都什么都还在想。我想想你，想到在明月的时候，我倚着栏杆，心头非常的感伤。想到你也会思念我吧，结果我连那个棉被什么我都盖不暖。你说这个历代的这个诗人词人写太多太多的相思，真是啊，你要举都举不完。今天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今天所分享的诗词的故事哦，梁慧是听得津津有味的啊。没有想到在我们啊中国的这些诗词的文学作品当中，有这么多跟相思有关的作品，而且有许多的佳句哦，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也不断的在应用着。我发现呢，这个诗词之美哦，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种意境跟那种精炼的文字所呈现的 那种韵味。

哎呦，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对不对？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哦，更多的来学习欣赏这些美丽的诗词故事。好的，我们谢谢林奇彪老师，也谢谢您的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出处，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很高兴哈，能够在这个天地为师又跟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一起见面了啊。那个我们之前哈有讲到，就是说大概在五月初的时候，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次这个战机在空中的一个对垒嘛哈。然后这个印度的这个当然很多媒体有时候是用比较耸动的这个话语啦哈，在形容这一次的结果，就是印度是惨败嘛哈。那当然我们但是呢，印度就是他就是应该说巴基斯坦呢，他是出动了这个歼十 C 这样的战机，然后利用整体的这个数据链啊的这个作战方式，然后把这个印度的这个飞机啊哈战机给打落下来，是60啊。那其中这个6里面有三架是鼎鼎大名的法国制的飙风战机，因为法国卖给印度飙风战机嘛哈。那因为飙风战机在这个整个这个国际之间呢啊，它是赫赫有名哦。它号称啊，它是4.5代的战机。那所以它被这样子击落之后呢，那个其实这个国际之间是非常的那个惊讶。因为他们因为这个4.5代的这个飙风战机了哈，从他们从法国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各项的规格，跟在一些飞行展览中所实际演练的一些效果来说，我们看得出来，它其实确实是一架非常优秀的，而且很优异的战机。那这个可是它居然被歼十 C 的战机给击落了，而且是一下子击落3架，然后歼十

只是零、啊、很安全，没有任何一架被击落或击伤。那但经过我们上一集跟各位好朋友们的这个了解的、啊、其实严格说起来，你不能够说他是被歼十 C 给打败，这个飙风战机、啊、也他不能够很简单的就这么说他是被歼十 C 击落，他应该是说是被这个巴基斯坦、啊、跟中共，就是中国大陆所购买的整套的这个防御系统的这种协同作战、共享数据链的这种作战，新的作战模式给击落了。所以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很详细的去解释了这个啊、所谓的这个共军所提供的这个给巴基斯坦的这一套防御系统啊，它的在整个这个空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它的整个把飙风战机跟其他三架战机击落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过程啊，那中间很关键的就是有两个，就是一个就是共享数据链。好，它的中间所牵涉到的一些所谓的防空的这个设备，包含了那个包含了它这个叫我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资料，包含了它的红旗九号，好，刚刚差点要讲成巨浪了，巨浪应该是另外一套，但是它应该是反舰的嘛，红旗九号。防空系统，它是一个地对空的啊作战系统，然后跟预警机，天空的预警机，然后以及歼十 C， 当然我认为北斗卫星的这个卫星数据的这个提供的这个啊这个数据资料，应该也都是有参与的啦哈、啊，就是一整套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协同作战的这个能力，还包含了很多的这个。AI 上面的运算能力，然后飙风战机有三台就不敌，就被击落了。那听说他隔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小规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争执，然后又那个飙风又被击落一台。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飙风战机很烂哈、啊，因为飙风战机从头到尾感觉上就因为从我们那次很详细的跟各位好朋友们提这个解说嘛哈，发觉这个飙风战机从起飞到被击落大概不过就是大概五分钟到六分钟之内的事情欸，那这个飙风会不会是很差劲的一台这个战机啊，这个法国是会不会对于这台战机当初的这个哈形容太啊太过火了好抱歉。那但中枢在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又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说那这样子法国人卖这个战机不是卖得很没有良心吗，在那骗人家钱啊，因为飙风很贵，也在国际市场上面它的卖价甚至比这个美国的 F35 要来的贵呢。那印度就花了大钱哦，买了好几十架的这个飙风战机。那当然，印度自己本身它整个的这个作战系统啊，哈，不，地面上的也是啊，它空中上的也是，就是说它属于这个杂牌军的一种模式。它这个美国的也买，然后英国的也买，法国的也买，然后对地面上防区一种跟苏联也买，反正就是很多家的这个。作战系统都买进来，然后都是一个大杂烩这样子，好、哦，那不能讲叫杂牌军，但是一个大杂烩。那他们大杂烩的这样子一个特色的一个模式，它就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也不能说特殊，就是它你就变得必须是一种，就是你比如我们就讲战机来说了，它既有飙风，它又有苏凯35，它又有。米格29的样子，那你像他这次派上去到天空上准备要跟巴基斯坦
这个作战的这个战机里面就包含了这三辆，这三台这三台嘛，

那被击落的六个里面有两个是这个苏凯35，然后有一个是米格29。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东西看起来很多，飞机量也很多，一飞上去我可以派很多的飞机飞上去，气势很大。那可能他们自己所配备的武器也不弱，像法国是飙风战机配备的这个那个飞弹啊，好，它的这个单比飞弹性能它也是很强的啊，但是它连发射飞弹的机会都没有啊，而且彼此战机之间呢，好，都是各自作战，因为它不同系统啊，也不同国家生产的，它的这个资讯什么都没有办法通的，好，所以它就变成是数量很多的，但是呢，各个不同系统的啊这个飞机就是各自独立作战，那。他就没有办法打群架，如果说你打架他就不能打群架，他就变成是各个系统各个系统各自去作战，然后而且他也没有办法跟这个什么预警机 啊或者是地面防护系统形成 一个共同的这个资讯共享的这个状态，也没有办法在资讯共享情况下去做统一的指挥。这一次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战争啊，哈，战役里面，印度吃亏的就是这个，因为在中共这边呢，哈，就巴基斯坦这边，他所使用是一整套中共给他的，哦，那这一整套的这个系统里面，它不仅是刚刚讲过的数据链、数据资料链的共是资讯共享，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就是他除了这个数据链的这个共享之外，好，还有就是说啊，他可以从共同在这个他的这个对于武器的这个指挥权是可以相互移转的，好，所以当这个歼十 C 一他把他的这个 P-15 的这个空中飞弹射出去的时候，他就不管了，他就掉回头了，就离开这个战场，脱离这个战场，因为没他的事。然后对于 P-16 这样子的一个飞弹来说，他的指挥权就交给了天空的这个预警机。那天空预警机有从地面哈，哦，红旗啊九号的这个防空系统来的资料，他也可以综合这个北斗卫星的资料之后呢，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指挥着这个 PD-15 按照他所指挥的飞到接近敌人的这个目标之前10到50公里的这个距离里面开始，然后PD-15 就启动他自己的这个雷达系统做锁定之后，在大概7秒到1分到7秒到十几分钟十几秒20秒之内，他就把这个飞机给击落了。那所以以这次的情况来说，其实是输在一个是打单打独斗，一个是群殴，他输在群殴这件事情上面。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歼十 C 一这个战机不好，事实上比不上飙风，其实不一样，不能这样说，他们的这个因为风格是不同的啦哈。那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说，你也不能讲说是飙风战机太差，好，那当然，但是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嘛，哈，在接到这种讯息的时候，尤其这个媒体在一开始播放的时候，都用很简单、很方便从事的一种方式去讲，说啊，就歼十 C 一击落了六架战机，其中有三架是飙风，好，那大家就觉得它是飞机，好像一对一单挑，然后把人家给干掉。那飙风当有这个印象产生之后，在国际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气氛，就是啊，飙风，法国飙风，大家开始质疑他的问题，他的是不是很差很烂很烂，然后直接也影响到了在市场上面的这个声誉嘛。那以现在情况来看，他确实有点卖不动，法国人确实有点卖不动这个飙风战机了哈。啊，但是然后我们讲了，那实际上它就是飙风不是那么差的，因为它是四代半战机，它不是五代机，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隐身功能，但是它却在制作的时候有朝隐身的这个方向去做设计、做努力调整。

改进，所以说它拥有部分的隐身能力，因此叫做四代半战机。四代半战机里面跟五四代战机跟五代战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隐身能力好的这个强弱，这有没有这种能力啦。好，然后但是你能够做到四代半，就基本上已经是四代战机里面很前端的，因为它又超过了半代嘛。好，那而且它的各方面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流体力学这些设计也都朝着这个更低的这个阻力啊，然后甚至它的机型啊流体啊都还参照了这个隐身的这个概念去做调整。所以你看它标准机的外形，其实是你看起来它是相当舒适的，因为它有在外形上面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设计上的努力。所以严格说起来呢，标中战机你要讲单打独斗的话呢，它的战力应该还是有具有领先或者是领导的其他机型的这个能力啦。那但是讲到这里好像我在替标风战机做一个平反，其实也不是，我只是说因为它现在被人家一般不是非常了解的老百姓有时候会被误导说以为它是很差的，所以说我只是说这个概念我们可能要有一点调整，不然这个就说这个不是事实，他是因为拿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去跟人家打群架被围殴的很惨，那这个不是也不能说是单打独斗的能力不好嘛哈。那当然这句话意思也不是说那这歼十 C1 是不是很差，也不算是哦。歼十 C1 基本上虽然在中共目前他所拥有的这些战机里面新一代的战机里面他也是属于比较早期的了，但是呢他歼十 C1 基本上比歼十又有了很大幅的一些进步跟调整。如果是只是歼十的话他确实比较落后一点，但是歼十 C1 却已经有接近四代半的这种能力了是有的，只是说因为它的整体的这个外形的设计是比较早期的，它没有办法在外形上面再做修正，让它能够接近这个所谓的这个隐形能力了哈。那这样再加上他们用的材料，可能对于加涂这个所谓的隐形这个涂料的这个适当性可能不适当，所以他们并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整。那但是它从规格跟一些配备来看，它也不算是差劲或是弱的，都不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来去形容了。那所以今天呢，中枢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我们来去了解一下好了，了解一下这个法国这个标风战机哈，它到底它的配备有哪些，它的规格又如何哈？为什么会在之前在国际市场上面，它居然是卖的最贵的四代半战机，它的贵的程度甚至会超过这个第五代的美国第五代的这个隐形战机这个 F-35。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哈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讲到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机，其实阵风战机是大陆的说法了哈，在我们台湾是叫做标风了哈，所以是同一种战机。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呢，它是哈全欧洲最高级的战机，是法国制的。那它也是欧洲航空工业最 top 级的一个代表作。那达索公司是一个法国的这个制造战机的一个公司。达索公司呢，在幻象2000的基础上，幻象2000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有印象，也比较有听说过啊、哦，因为我们台湾也买过哈、哦，我们台湾也有跟法国购买幻象2000的哈。但是幻象2000它就是前一代了嘛，就是标风战机的前一代了。那无论如何，这个代数的这个落差哈，对于现在战争来说就是处于劣势嘛哈。虽然它就算优秀，它也是处于劣势。那它在这个幻象2000战机的这个基础之上，再把它加上了一个压抑，啊，于是就产生了这个阵风。当然，这个是很简单的说法啦。它还有包括它为了让它成为世代半哈的战机，所以它在隐身能力上面好也做了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里面包含了它在机身的这个塑造的这个结构上，好，从它的外形到它的这个结构，到它的这个金属对金属的这个反应能力上面，它都做了一些针对往这个隐形雷达隐形上面去做的努力，所以它会有一些比世代机更高的隐形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五代机的所谓的几乎的在雷达上面看不到，或者是变成在雷达上看到的是非常小的一个点，以会误以为是其他的这个飞行器，而不会认为它是战机。它并没有，就是说它有朝这方面去做改善，那在机身上面的这个形体上面的调整也是有它朝隐身上面去努力的了，但它的再怎么努力，它的结构还是四代机的结构嘛，所以你这个你不要说你就飞弹就是挂在外面嘛，你飞弹挂在外面，你有这些飞弹挂架的结构，就算我不挂飞弹，我也有飞弹挂架的结构啊，夹舱啊这些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对于飞这个雷达来说，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反射面嘛。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很难完成的这个去除掉它的反射效果，最多就是在一些尖角面上面去做一些滑润的一些处理或等等等等等，它只能降低，但它就没办法完全的所谓做到隐身的标准，好，所以叫做四代半，不然它就只它如果能做得好的话，那直接就叫五代机了哈。那它也配备了，它是配备了哈两台叫 N88-2 的这个喷射涡扇发动机。那每单一台喷射涡扇呢，就是它单一台的发动机呢，它的推力是 7.6 吨、哦。如果是两个的话加起来可以接近到16吨啊。你说很奇怪 ,7.6 乘以2不是 15.2 嘛。那所以可以接近16吨啊。意思就是说因为两个加成之后其实会有更高的这个力量被推出来了。好，所以是接近了16吨。啊，虽然它的吨推力啦，吨数推力没有美国啊 F35 的推力大，你要注意啊，美国 F35 是一台发动机，一台发动机就已经比人家

他的飞机啊，机长有 15.27 米，机翼的翼展有 10.8 米，那空重在10吨左右，而最大的这个起飞的时候的重量，就是挂在飞机上面的东西，你越挂越多它就越重嘛。好，那我最大的起飞重量是在 24.50 吨，好，超过了这个就不容易飞起来了。好，然后最大最大的这个飞行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 1.8 马赫，好，满载的这个续航呢可以达到3700公里。好，满载就是说我们最大起飞重量大概 24.50 吨嘛，在这样的重量它可以续航3700公里。好，那它的优势啊，哈，真的最强的这些优势呢，是说它是一个可以完成多种用途作战，好，的这个对海、对陆、对空的攻击能力都十分强大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一个攻击机啊。那包含了就是说它能拥有空优，它能够截击，它能够对地攻击，好，当然也可以对海了，能对地当然对海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雨啊，这个欧洲比如说英国好的台风战机，瑞典的这个英狮战机战斗机并称为欧洲三雄，并称欧洲三雄。那在2024年的5月，法国呢宣布大概一年前由这个飙风这个试射携带呢有效可以荷载核导弹成功啊，一年前哈，从此呢飙风战机就成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战机了。我讲战机哈，能够拥有这个核载这个核导弹的这种能力的不多，因为大部分会用飞机去投射核导弹的大部分都是那个轰炸机啊。好，那你战斗机大部分是以空中缠斗嘛，对地对海等等这样子，然后空优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基本上你比较少会用到所谓的核弹能力啦，不需要嘛，因为我有轰炸机就好了。但是呢法国却把这个飙风的战机增加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核导弹能够荷载核导弹成功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当然你就其他战机大部分没有嘛，也没有就也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的设计。但是无论如何你有了就是超越了其他的战机了嘛齁。然后这个台风在那个这个不是台风，是飙风哈，都是风。飙风战机呢是属于一个四代半的战机，或者有人称叫 4.5 战机啦，是 4.5 代战机。好，但它不是五代机，它不是五代机哦，它最大跟五代机最大的差别就是隐身能力。它那个点五啊或那个半代啊，最重要就是说我是四代战机，但是呢我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也利用一些设计的能力做调整做改善，对于整台飞机在敌方的雷达侦测效应上面降低，所以说它拥有降低雷达侦测到的能力，但是它没有办法让它侦测不到，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所谓的雷达隐身，但是它可以降低它的这个雷达反射波。好，那还是拥有我们就讲就部分的隐身能力，那就称它叫四代半战机这样子。然后它的这个在法国它的出口量，就是之前国际之间的各国买它的这个量很大，但是它的单价却不低于大概 2.4 亿美元哦，大家听清楚叫 2.4 亿美元哦，它单价是不低的哦，但是在国际之间啊也却还是这个它的出口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是在

这一次印巴的这个空战的这个之前啊，之后就很难说了，之后就很难说了。好，那他主要了，主要是出口给一些像阿联酋啦、卡达尔啦、印度啦等等等的这些国家。然后呢，他的弹药的挂载，他有一个他的战机啊，因为要能够空战嘛，或对地嘛，所以说他的这个挂载这个武器的点或者是能力就要够强。那不仅够强，他在挂载了这些东西之后，他还要在挂载了这么多弹药的情况之下，他还要拥有一定的空战能力，好，机动性，好，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台战机是不容易，就在这个地方。而这台飙风的战机，他的武器好弹药的挂载点呢，数量众多。哈哈，意思就是说这你看，它的数量众多呢，而且还有部分可以相容啊。意思就是说它的可能它的翅膀它的机腹下面有很多飞弹的挂载点。那这些挂载点呢，它还可以部分是相容的。意思就是说我并不是说我今天这一个挂载点我只能挂某一个型号的这个飞弹导弹。那其他型号的就不行，那么它这一点来说飙风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它有部分的这些挂载点是可以相容的，可以挂载其他的飞弹的，好，那这个灵活性就高啦，对不对？灵活性就很高了。然后而且是交错分布的设计啦，所谓交错分布的设计的意思就是说因为飞弹好，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头有时候可能是头边比较大，尾边比较小，或者是倒过来尾边比较大头边比较大，就是说它整个这个飞弹从头到尾可能有些部分前端比较大宽，它的末端可能比较宽前端比较窄等等等，有时候会这样子设计。那它所谓交错设计的意思就是它的挂载点交错分布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挂载点呢，因为因应了这样子的飞弹的这个前后宽窄不一的这种情形，他也做了挂载点也做这样错开来的这个分布的这个设计，让你这个飞弹呢，在挂的时候可以挂的更多，因为我可以因应飞弹不同的这个前面跟后面的宽窄的不同啊，那我的挂载点也有前后做调整，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可以飞弹跟飞弹之间挂上去之后可以更靠近，那更靠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挂载的飞弹就更多啊，目的是这个样子。那让这然后在这个不，所以就可以在不使用所谓的多连挂架的情况之下，那也可以携带相当多的这个弹药。一般比较传统的战机，它的挂载点都比较位置上面都比较整齐划一了哈，当然遇到我们刚刚说的它的飞弹这个前后那个宽度不同的时候，它就变得很呆，就是它就必须一定要有一个宽度的空间，不然我们就得牺牲某些挂载不能使用。那所以那但它这个我刚刚讲的挂载点多，不仅多，而且它还有这个交错分布的功能之下呢，它就可以让这个挂载点有更多的挂载点，然后有更多的挂载点，意思就是我只要能够分布的好，把飞弹挂上去分布的好啊，我就会同一时间起飞的时候我就可以带更多的飞弹啦，那我带更多的飞弹意思就是我有更多的战力，我可以去攻击更多的点啦，这样就不用说打一打没弹了赶快回家，然后再叫另外一台飞机来，那就省掉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时间。好，那就弹药的携带也就增加了，好，弹药携带增加了意思你的战力就比人家强啊，对不对？好，那而且现在的战役都是现在的雷达都是主动性多由原雷达大部分的了，好，意思就是说我一台战机上面的这个雷达呢是可以分很多这个锁定点的，而且同时攻击的，所以说我的弹药装的更多意思是什么，我的弹药装的更多就是说我在同一时间我可以多点锁

我定多点攻击，我就可以杀更多的肌肉，更多的敌机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效益就更高了，不用到两台啊，哦，等等等。那或者是说我弹药带的不够多，结果我飞机数量刚好不够那么多，结果人家的飞机数量很多，哦，我还得请指挥端去指挥更多的飞机飞过来，这中间就有时间上的差距了嘛，哦，都不利于这个战场，哦，的这个作战。好，那这就是，所以你可以看出啊，这东西就感觉有点像是3C产品一样，越后期的3C产品，在同一款的这种同一种类型的这种机器3C的机器上面，它就给你更多的功能，更强的功能，更 CP 值更高的这个能力，但是它要你多花一点钱跟它买，有点像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还可以再讲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说休息一下好不好，换个气氛，听一下音乐，马上回来。

好，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继续啦齁，继续我们来讲讲阵风的一些他的一些规格啦齁。他这个他刚刚说了，他的挂载点可以挂载，他可以很多，而且交错式的。那他可以带哪些飞弹嘞？他可以带是它可以带携带四种中距的空对空飞弹，好，对不起，我讲错了哈，它可以带中距的飞弹，空对空的这种导弹，好，大概约十枚了哈。然后哦，讲错，中距的这种空对空啊，约四枚，没有讲，这四枚是没有讲错的。那近距离的是十枚。好，然后近距离还有一种，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格斗弹。好，所以它这个近距离的格斗弹可以装个大概十枚这样子。好，然后还有五个副，可以装五个副油箱。然后呢，这几个副油箱啊，哈的挂载点，那个挂载点也可以换成其他重型的，好地。对地的弹药，然后共有14个它这个挂载点，然后总共加起来可以算有14个挂载点。好，啊，这使得阵那个飙风呢，好，可以执行超过执行超远距离的拦截任务。好，它属于，所以它是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多用途的战斗机。所以战斗机哈，有些人讲啊，这个战斗机是攻击机，啊，这个战斗机是缠斗型的战斗机，啊，这个战斗机是对地攻击的战斗机，啊，那其实就是看它的雷达跟它的这个所能够携带的这个飞弹的类型了，啊，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这样讲了以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挂载，从它的挂载的这个这个弹药啊哈，包括副油箱的部分，你可以看出来它可以挂载的种类很多，然后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互相的这个搭配，灵活搭配，好，因此它就具备有所谓的多用途的能力了，啊，哈。刚刚讲的就是说它可以搭载到五个副油箱嘛哈，但是你在真的挂在副油箱的时候，你剩下五个副油箱，你剩下14-5就是9个，你就是只剩下其他9个这挂载点，而且其他的9个挂载点应该是属于中型或者是轻型的这个挂载点，你就没有办法挂载重型的这种飞弹，所以当它是五个副油箱再加上其他的飞弹的这种配置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是要做远程空跟空对空的这个攻击任务，好，是飞机要飞很长的距离，然后去做空对空的攻击任务。那如果说你是把副油箱给换掉，换成重型的飞弹的话，那就代表你重型飞弹就是说我可以在超远的距离发射这个重型飞弹，它飞得很远。那你就是远距的攻击作战了，好，就是所以说就看这个灵活的搭配，就看你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所以叫做多用途的战斗机，就是说它可以依据你的不同种类的用途去对于挂载这个飞弹或者是油箱的这个部分做搭配、做调整、做应应的这个改变的。

一个做法。所以说，你所以说，它这个是一个 CP 值很高的一个设计啊。那 CP 值很高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针对一般的外销嘛，出口啊。那买家通常都希望买，就像我们买三 C 产品，然后修个短袜这样子哈，啊，功能要好多好多好多啊，都全部都给你，全部都给你，这么多给你自己去搭配啊，那你就觉得很想买哈。所以阵风飙风战机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设计就是以外销为主的了哈。那如果说你是像比如说是美国，你本土自己用的话，它就可能会针对某一种功能去做设计这一个战机。那我有三种功能，我就设计三种战机啊，哦，这个是阔少爷的做法，哈哈，他们有钱，他们可以这么做啊。那所以从这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飙风战机基本上它是属于多用途战机，而就法国来说，它就是专门要做出口用的，赚钱用的就对了。好。他也还接下来我们再讲到的就是说他的他的中低齁的这个飞行能力也非常的不错齁。近距离的这个耦合压抑呢，再加上小边条加大后掠三角翼的设计，使得可以给这个阵风呢有一个较高的升力系数，以及呢大迎角机动的性能。在低空的时候呢，它的敏捷性能，哦，要明显的高于英国的台风战机。所以说对于低空的缠斗能力来说就增强了，哦，一个战机它会去比拼很多种需求的能力，低空 的这种战斗缠斗能力也是它的其中一个会去比的。那低空的缠斗能力你要增强的话，基本上你在低空甚至是低速的情况之下，你要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残存性跟一定的这个稳定度，还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升力。那这些设计并不是每个战机都很厉害的，那这台飙风战机基本上是很强的，所以说它的低空缠斗能力就很强。所以飙风战机基本上它能够远距离飞弹射击，它可以中距离做拦截，它也可以在低空当近距离遭遇跟敌军遭遇的时候可以做低空的缠斗，那低空缠斗如果敌军的低空缠斗能力比较弱的时候，你就跟它在低空缠斗的话你就比较有存活的这个胜算了。对方可能低空缠斗能力没你强的时候，他可能就跑走，就飞走了，不跟你缠斗，那你就存活下来。那或者是把对方引到低空，对方的这个飞机低空的缠斗能力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你跟他在做低空缠斗的时候呢，那你就有优势可以把对方击倒。好，这就是他们当初在做设计的时候有这些考量。好，再来呢，这个我们可以讲，因为因为它这个发动机我们刚刚说的一边的发动机大概是 7.6 吨嘛，那它的推力属于比较弱的，那推重比呢是低于台风战机的，但是呢它的机动性却抬高了，所以说这也是它在低空的时候它的缠动力强的原因啦，它也是有些原因。那反正就是有得必有失嘛。你让它在低空的缠斗能力增强，那你如果你的引擎推力太高，那你在低空的时候，你就会呈现灵活性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操控的这种情形了，啊。好，那对，除非你都在中高空活动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一个战机在空中格斗的时候，常常他们取决于的就是一些很特殊的环境中的战斗、哦，他能够有优势，哦，所以他们就选择做这样的设计，哦。那他可以携带四个导弹呢，11个副油箱的情况之下呢，不开加力也能够做到超音速的巡航。其实应该说他在这14个挂载点都满的情况之下呢，他也可以在不加开翼的情况下做到超音速的巡航，然后它的隐身的能力呢有加强，所以才叫做4.5代战机啊，那它的加强呢

不如像比如它低空雷达反射的截面积、哦、截面积以及降低红外线的这个发散的这个设计，然后以及广泛的使用的这个复合材料，然后缩细了它的尾翼的大小，然后修改飙风战机的外形，在主翼及压翼的后缘形成一个锯齿状的形状等等等等等。那它大部分就是在这个飞机的这个外形上面做了一些调整，让它能够在隐身的效果，所谓雷达隐身的效果上面能够有进步，这样。它我们一直敢讲叫进步，因为它并没有真正能够达到所谓的隐身的标准。那但是有进步的话，基本上就有机会吧，机会不被人家侦测到的机会就比较高了。那阵风的这个巨的飙风啊的内部呢，整合了一套综合的电子战的系统。好，那这是一套呢有高度整合自动化的一个系统，但当战机在面对空中或地面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呢，也能够有极高的一个存活率。然后飙风呢是它是一个实时或者是数据传送的系统，它是可以做到的啦。啊，然后与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还是其他战机指还是飙风哦，其他的战机或者指挥在它的这个控制中心交换的资讯，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同时呢，该系统还有一个被秘密，还有一个秘密的这个这个秘密的这个隐身的功能啊，哈，是可以让飙风战机上的雷达，好，这个产生反向雷达讯号，然后使其与真正的这个雷达波相互抵消，然后减低了雷达回波的强度，减少了雷达的截面积的效应，进而达到隐身的效果。所以它的隐身效果，除了我刚刚说它在机的外形上面做了很多的调整跟设计之外，它在它的这个电子系统上面，它也做了一个叫做可以产生反向雷达波的这个功能，让这个功能产生之后呢，让这个雷达波照射地方的外在的雷达波照射它的身体飞机这边的时候，它产生一个反向，好，有点像声音一样，产生一个反向的声音音波，然后抵消掉这个雷达，抵消之后呢，这个雷达总量就像降低了嘛，总量降低之后，它再反射回去的量也一定降低，哦，这个就是一个。不是真正的隐身，但是却是一个有技巧性的隐身，哈哈，我们这样说好了。所以它也有这个方面的功能，加强它对于隐身的这个效果。好，但是这个效果还是比不上真正所谓用涂料啊、吸收啊，哈，这种功能。那阵风在雷达的方面呢，好，它是用 F4.1 的这种 RBE2。有源相控雷达，然后进行他把这个相控雷达呢进行了软体的升级，然后并且增强了他在空对地的扫描模式下的一个作战效能啊。另外还有就是他还首次集成了这个泰雷之，但这都翻译了啊，泰雷之集团所制造的蝎子头盔哦显示系统，它能够帮助啊战斗机的飞行员更能够进入人机人机这个一体的这个境界，让他更好的能够掌握了哈，更好能够掌握他的这些在作战的时候或者是在操作的时候能够更融入就对了哈。OK， 那所以像刚刚我们有讲到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飙风他的一些规格，所以它其实不弱啊，它是规格很强的、啊、哦，它是规格非常的强的。但是今天就是说印度哈、哦、就是说有它之所以一下子就被人家打下来三架，你真的不能够讲说是因为飙风的战机太差，是因为你印度好、哦、你怎么讲，就是你印度在建构你的这个空中作战武器系统的时候，你采用的是一种万国齐的方式嘛，所以说你飙风飞上去的时候，你也只有飙风自己单机在那边作业，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真正指挥系统配合啊，你指挥系统真的大总经

0: 红运总是总又不是飙风的啊，那你其他战机也是一样，就大家都是各自作战，我东西最多就是我的东西多而已啊，这样子。可是他飞到巴基斯坦的边界的时候，还没过的时候，巴基斯坦他用的是整套中共的做这个作业系统啊，那整套系统武器系统，其中刚刚说的除了他的数位资讯链共享之外，他还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力啊，哈，就是这个能力哈，我上次可能还少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飞弹飞到末端的时候，飞弹自己会打开飞弹里面的主动式有原相链相列雷达嘛，然后要去锁定这个飞机。当你做这样做的时候，飞机基本上它就会侦测到你了，就是你发射主控，就是他们叫火控雷达的时候，它就会侦测到你啊，知道有飞弹锁控锁定我了，然后就它就可以也针对这个做一些啊摆脱啊或者一些动作。但问题是，中共的这个霹雳15，它已经不是15这台飞机了，就是整体。中共的这个雷达好的这个工艺，但它技术啊科技，它在现在全世界来说，它已经可以超越欧美了。它所谓超越欧美，就是说，我们就举这次空战这个霹雳15啊，它在最后打开它的这个相控雷主控雷达的时候，火控雷达的时候，它也打开了电子干扰系统。电子干扰系统呢，它可以做到就是让你。比如说飙风战机，它可以引导你影响你飙风战机，好让你飙风战机收不到它，或者在你的飙风战机上收到无数个这个假讯号，就是啊我的无数个飞弹飞过来，那这个时候你第一个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是真的，第二个就是或者是你很多个这个假目标，你雷达就要去抓，电脑就要去算每一个的这个好。的这个位置距离啊，这些东西让你这个雷达电脑超负荷，然后就当掉。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所谓的雷达这个电子就是电子战这个部分啊，目前中共的科技也非常的强，所以当你被 PC5 在近距离50公里到10公里之间的这个近距离末端这样子被锁定之后，你想要摆脱掉它的这个霹雳15的这个攻击，要让飞弹飞走用传统的方式，大概有三种的模式，你其实很难摆脱的，因为你就算有收到这个飞弹的这个讯息，你想第一个你要锁定它都很难，你不晓得是哪一个，或甚至你根本被干扰之后，你根本就不晓得它存在，在还没有知道它的情况下，你就被它干掉了。这个就是中共在雷达反电子这个部分的科技的这个。强的一个地方，这也是这次能够这么厉害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这个东西我在上次比较没有讲到，那我是对这个也有点好奇，搞不好我们下一次可以针对这个部分来在中共这个部分来好好的研究一下。那好，那时间已经差不多快到了哈，那很高兴能够今天在这个天地为师跟各位好朋友们把这个部分好好的讲一讲，但并不代表签10C1就很差 我只是想要因为现在普遍的气氛就是你飙风很烂嘛，才会被人家打架，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不太对，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飙风来做一个好好的了解，让还他一个清白了那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对签10C1来做一个了解那就下次见咯时间到了拜拜。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1: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事实上在你在台湾，你常常听到很多的东西，你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好像大陆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对台湾不友善的地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生活主张是有伤害的或怎么样。可是跑到大陆去看，马上就有另外的一个视野，然后就有另外一个观感。这个是统战还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您在大陆这么久，
2: 我怎么看？我两岸都是我的居住地了啊，两岸都在观察了。
1: 对，
2: 我不能说我说大陆好就是错。
1: 你要说大陆好，他下次进不了台湾了。
2: 我觉得我们很客观的讲，对不对？现在这个 YouTube 媒体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对不对？你讲哪个地方过了怎么样的生活，观众们大家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去看，你随便打一个关键的事情全部都出来，
1: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共识。
2: 所以你大陆是怎么样一个生活不由我来讲，自己去 find out， 自己去发现，对不对啊？那我讲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大陆常常被这个外国欧美的媒体叫污名化，就是集权政府啦，你说怎么样，好像一讲到 China， 好像这好像是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名词。
1: 而且从什么都会有关系，连棉花有关系啊，什么都有关系啊。
2: 什么都是现在就媒体这一种这个狂轰滥炸，颠倒是非。
1: 你又在骂我们媒体了，
2: 层出不穷。
1: 你看，
2: 对不对？层出不穷。那我现在是说，我们别都不要说，老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我们讲过了，
1: 你觉得过得好吗？你觉得大陆现在过得好？
2: 我
1: 你的看法？
2: 我觉得，
1: 至少没有在吃香蕉皮了，不，没有吃树皮了，这是事实。
2: 我不是这么说，
1: 哎，
2: 我觉得大陆现在基本建设，
1: 哎，
2: 全世界第一流的。
1: 对了，它基建那就不要说了，对。
2: 你为什么基建做得那么好？比如说你现在有这个高铁非常非常发达，高铁非常发达就表示你本身的一个生活圈扩大了，
1: 对。
2: 你的机会变多了，你的交通时间缩短了，这是一种幸福感。
1: 哦，是啊，
2: 是不是？以前我们那个《水浒传》里面神行太保，叫神行太保叫什么忘记？日行千里，对不对？他就日行千里啊，对不对？他不要什么什么功
1: 了，那《封神榜》
2: 啊，神行太保那个叫什么？那个是那个是《水浒传》，
1: 《水浒传》《
2: 水浒传》神行太保啊。那所以基建做得好。老百姓的这个工作时间、旅行的时间缩短了，你的活动范围扩大了，这是一种幸福感，对不对？人为什么你坐车子去，你坐牛车好了，你从这边到哪里100公里，你搞个大半天去掉
1: 了。你讲这个东西有一个理论的根据啊，就是说一个人的视野被扩大了以后，他对这个世界的参与跟理解扩大了，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的这个心性的影响是正面的。你讲幸福。

0: 然是指这个嘛，对不对？
1: 是啊，人家为什么要世界去旅游？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那就是你想看看，你这辈子想看看天下是什么一回事。
2: 对，
1: 那他最起码你说你不要说到国外去看，你在国内、嗯、啊，这一个一出去是
2: 到新疆，
1: 坐到哪里几个钟头就到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能把这点做到，然后物资的交流快了，
2: 对，
1: 物资的交流快的时候，物价变低了
2: 啊，
1: 物价变便宜了。对，你原来一个橘子哦，你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都烂掉了，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那你这橘子从四川运到上海，橘子的新鲜度还存在，
2: 嗯，
1: 幸福感增加了
2: ，OK，
1: 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从基建来看，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2: 嗯，
1: 不需要去争辩，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胆的说，
2: 嗯，
1: 你自己从网络上去看也好，你去大陆去看也好，
2: 嗯，
1: 你跟欧美的世界比较一下，
2: 嗯。
1: 或者说看欧美世界人到了大陆，他们怎么样去评论大陆？
2: 陈哥，我们现在一般通常讲大陆，我们觉得大陆的问题就是它什么不自由啦，它什么是一个这种管制性很强的社会啦，啊，或者是它怎么样？那这种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你觉得它可以从这里面分析出什么幸福感的问题吗？
1: 那有一句话，你去问问大陆同胞看，
2: 就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这个感觉？
1: 对，人家不就好得很，对不对？他的所得如果是跟你差不多，
2: 嗯，
1: 他能到国外去一年去玩一趟两趟，我没办法，
2: 我没办法，
1: 对不对？
2: 对，他物价不一样。
1: 他今天大陆很多侍女们，
2: 哎，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台湾，我们总觉得大陆是一个罪恶冤首，或者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黑暗的大陆，或者怎么怎么，这个看法本身基本上跟事实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修正性，对不对？
1: 这个呢，看网络，
2: 嗯。
1: 啊，然后自己亲身去旅游一下，
2: 对，
1: 对不对？除非政府不让我们去，那就没办法，
2: 对，
1: 对不对？
2: 那就变你不自由了，真的。
1: 哎，你去看一看吧，这人家过怎么样的日子？
2: 我觉得啊，我最近有个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大陆的剧哈，我记得这个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以前，大陆剧刚刚可以看的时候，您那时候看了很多，有的是古装剧，有的是现代剧。古装剧啊可以看，现代剧我看不下去，以前啊，因为我觉得那个社会结构跟我们不一样嘛。你总觉得那个社会好像里面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在台湾生活是不同，可是你看现在的大陆剧就不一样了。现在大陆剧拍的时装剧跟我们台湾的剧里面所反映出来台湾的社会，包括讲话，包括人伦的关系，包括人跟环境的关系，其实都非常非常类似的。你这样一眼看过去，除了他们讲话的腔是那个
1: 标准
2: 国语之外，这其他的你看他所有人跟人的对应的这些东西跟台湾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
1: 甚至我觉得有些还思想方面还更进步一点也不一定，
2: 对，有些地方
1: 有些话题我们未必跟得上，有时候我有时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2: 我觉得这是文化面的东西，对不对？他们对那个就中国的固有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上面的很多的，他有很多典故，或者他们平常在讲话就有一些对应的东西，他想举的一些例子在剧里面，举的我们有时候跟不上，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1: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他们有些这种文教性的节目啊，那也蛮精彩。
2: 哦，对啊，那个真的很精彩，
1: 很精彩。
2: 对，所以其实把心放宽一点，搞不好看的事情比较好。
1: 就是一句话嘛，人嘛，对不对？
2: 对
1: ，Take it easy。
2: 而且，两岸的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1: 我是想不要说两岸了，
2: 嗯，
1: 地球上人，
2: 嗯，
1: 都是平等的，
2: 嗯，
1: 甚至人跟物种之间，
2: 嗯。
1: 也有平等的一个观念。
2: 你现在讲越讲越大了，你说
1: 是啊？你看现在对狗对猫多好啊！
2: 对了对了
1: 对
2: 了，
1: 对不对？
2: 小孩，毛小孩。
1: 那我有些人家看不惯，说啊，我的这个待遇还没有那个狗好。
2: 对，这是
1: 狗的洗澡了、按摩了，
2: 对对，
1: 还有什么算命的什么都来了，
2: 给狗算命。
1: 有，你看那狗展什么，
2: 说说说
1: 狗算命的都有。
2: 是
1: 啊，
2: 对。
1: 所以这个人跟不要说人对人，你想想看，人对物种之间。都能平等相待，这个世界多美好啊。
2: 的确是，
1: 哎，
2: 不，秋哥，你这个还是热血少年的看法吧？啊，
1: 那我大概一直没长大的，停留在那个年龄。
2: 不过平常讲，从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本身，其实我觉得人也会活得快乐一点嘛，对吧？
1: 是啊，
2: 你也会看很多事情比较有希望嘛。
1: 就我想，这我本身的思想是。很传统的中国思想，
2: 你还传统啊？ 你刚刚讲的一大堆一点都不传统，好不好？
1: 这是传统思想去应付那现在的新的问题。我

0: 配的还蛮好的。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因为他这个传统市场给你用几千年，
2: 嗯，
0: 人都是人，对不对？人的 character 大概几千年了也没变过，
2: 嗯，
0: 对不对啊？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古装剧到现在人还能看，因为人与人互动这种故事都没变过，
2: 嗯，
0: 所以这些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一些这种人与人相处的话，我看再过几天还是蛮管用
1: 的，只要是人嘛，
0: 都了不起，
1: 只要是人的，对不对？
0: 了不起。
1: 但我觉得这倒是，这倒这个观念倒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其实看这个，不管是现在或者什么，不管是哪边，地理上也好，时间上也好，的这个所谓整体的社会的问题，你如果要能够看得出一个端倪来，你能看得出一个，比如你要寻找一个可能的方向啊，一个答案的方向，其实再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就是。反正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比较容易看得清楚，对吧？
0: 是啊，这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对，
0: 也不需要一大堆理论去讲啊，是什么某某政治理论啊，某某外交理论，没经济理论，
1: 对，
0: 讲了一大堆理论，
1: 对，
0: 人与人怎么相处？
1: 其实那些东西是还原，就是还原人跟人的关系嘛，
0: 还原那个本质，
1: 对，
0: 对不对？仁爱的本质啊，这个信用的本质，这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1: 是，
0: 所以我可能还是。有点那个老脑筋，
1: 这是 DNA 的问题啊。
0: 从小教育大，教育的不错。
1: 不过说真的了，我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个老梗，但其实对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
0: 很管用，
1: 还是管用的。
0: 管用。
1: 对，
0: 我们常常看在国外发生的问题啊，干嘛呢？这很简单的事情嘛，对不对？搞得像鸡飞狗跳的干嘛？
1: 对，
0: 对。
1: 其实你退一步来看啊，回到人本来看，很多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
0: 我是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或者巴勒斯坦的问题了、要把什么宗教理论什么理论讲一大堆，
1: 嗯，
0: 中国人一个字，仁爱的人，统统解决了。
1: 对，的确是，
0: 对不对？你心中有这个仁爱这两个字，你何必让人家去受苦呢？对不对？何必很多家庭都破碎了？
1: 是，
0: 你忍着心，你于心何忍呢？对，
1: 这解决了很多权利，
0: 还要去拿诺贝尔奖了，这个拜托。
1: 现在诺贝尔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好吗？
0: 我这拜托你怎么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
1: 是是，
0: 所以你一个总统，你继承了上面的人的责任，你怎么好意思还去拿诺贝尔奖？
1: 是是，有道理，那很好。听起来像是老词儿，但是却是个新事。
0: 这很简单嘛，就我说越用越简单的道理，去解决越困难的问题，That is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受教的东西太好用了，
1: 很好，这句话倒是很受用啊。这个现在年轻人。
3: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杨明干嘛不讲话？明明都每一集都有你。
1: 你要介绍我才要讲话。
3: 好啦，今天呢，跟我们一同在《岁月如歌》的，同样是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
1: 你不要，
3: 但是他是音乐系毕业的。
1: 好了，
3: 杨明。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是有点三八，真的。
3: 我们已经讲了五集校园民歌了，对不对？我才发现哇，校园民歌真的包罗万象，而且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音乐实在是一种，就是可以谱写跟抒发人情绪的非常好的一种媒介。
1: 哦，你现在才发现？
3: 就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啊。
1: OK，
3: 搞不好有些人觉得说他喜欢画啊，他喜欢电影啊，八大艺术里面，
1: 那不冲突啊。那不冲突啊，
3: 也是没错，
1: 对对。
3: 但是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最 直接，然后也不需要学什么，就我不是音乐系的我也听得懂。
1: 对对，尤其你现在谈校园民歌更是这样了。
3: 对对，因为校园民歌我觉得好贴近人的生活，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校园民歌很有趣啦，现在回听，就会觉得怎么能那么直白的齁。怎么能那么直白就把那个就是心里面的感受也好啊，想法也好，就这么直接的就说出来。可是我觉得这也反映就是一个学生的单纯。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出处的关系。
3: 对，
1: 因为校园民歌的那个创作者或演唱者基本上都是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3: 对，
1: 所以这些同学的年龄毕竟就是那么大嘛，哈，那然后，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是同一件事，就是他比较没有社会色彩，
3: 对，
1: 他的那个社群关系大概都是在跟学校的这些作息大概都是有关系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
3: 对，
1: 呀。
3: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其实它某一种程度就是它是很真实的，
1: 对，它比较，对，它就是没有矫饰，
3: 对，
1: 它非常。这是年轻人的特质吧？
3: 没错，没错，
1: 对对，
3: 就觉得哇，那种很青春，然后又很奔放的感觉就回来了。
1: 对，
3: 虽然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对吧？你更久。
1: 有人开玩笑说，校园民歌跟唱儿歌一样。
3: 可能或许吧，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他儿时儿歌也是一种儿时的回忆啊，对
1: 不
3: 对？不
1: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像刚刚娱乐讲的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音乐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是，我们常常说音乐就是直接把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 的一种艺术形态。
3: 对。
1: 那而且它是很直接的，它的工具其实是任何人都不需要经过转译它就可以感受的，就是声音嘛。
3: 对对对。
1: 因为每个人都会发声音了，所以那个声音的高低啊什么的，因为它就是从人的嘴巴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它不像乐器的感觉，它就是你听了你就会懂。因为你也会发出这种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是音乐 的特色，尤其歌声了哈。
3: 对，
1: 歌声跟乐声又不太一样。
3: 嗯哼，
1: 那
3: 歌声更直接一点。
1: 对，歌声更直接。那校园民歌，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直接的程度跟它纯真的程度，大概比至于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找到的其他的作品来讲，大概无人出其右了。
3: 对，比较少见，因为它真的很纯真。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民国六十年代这个兴起的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们整个流行音乐国语的或者国台语的或者我们本国的流行音乐重新做了一次回春的处理，它把它重新的这个 recycling， 就是重新的让它回到那个最根本的样式。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才是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所出现的这种各种样的风情作为基础的一种创作，所以我觉得它的价值是跟就是我们现在来听并不只

0: 是说它只是一个好像发思古之幽情，能够回想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
1: 没
0: 里
1: 那么
0: 面
1: 狭隘，
0: 可以找出很多线索，
1: 对，
0: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这些流行音乐是怎么样受到它的影响，然后它怎么样，
1: 对，
0: 它怎么
1: 这中间是有关联，
0: 对，
1: 哦，也有传承性，
0: 而且非常直接的关联，是听得出来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我们的家乡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近这个清明节要到了，对不对？就是家乡这种感受会特别重。
0: 我以为你今天要谈防疫的，
1: 哎，没有啦。但是咱们的录音室是增添了很多防疫的设备，是真的。对，那今天呢，其实就是因为校园民歌，校园民歌嘛，它就是在校园当中创作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在校园民歌当中，一定有很多是谈到他们的生活，
0: 对，
1: 也就是他们的人际关系了，对不对？
0: 对了，当然学校生活不仅人际关系，但这个我觉得人际关系可能是在学校念书的同学最重要感觉最有感觉的东西了。
1: 对，而且在那个年龄，
0: 对，
1: 其实就是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嘛。
0: 对，
1: 同侪的关系，
0: 没错没错，
1: 跟老师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对，对，
1: 可以说是在那个年，就是说当我们的岁数走在那个 range 里面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啊。
0: 大概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为止嘛。
1: 对啊，
0: 这段时间
1: 这都很重要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人一生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时候。
1: 没错，
0: 对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那个、
1: 像我到现在都还联络的，都是那时候的朋友。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学校里面交的朋友就是同学，基本上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人生里面到最后，可能就是那些最好的几个朋友中间的，大家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真正进到社会再去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是很难得，不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基本上是很难得的。
1: 嗯，比较少，比较困难啦。
0: 对，对，对。所以我在想，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在校园里面的人际关系怎么样被记载在他的歌曲创作里。
1: 哎呀，好有趣哦，连人际关系都可以被记载。
0: 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人跟环境，或者人跟那个时段的那个感受有关的一些题材。
1: 嗯，
0: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个特质，就是有点不是愁滋味啊，但是强说新愁。因为我们这个成年人
1: 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不对？
0: 真的，
1: 我们以前在 Needs Radio 还开过一个节目叫少年维持。
0: 少年维持，
1: 改一个字，少年维持的烦恼。
0: 的确是，那真的是维持的烦恼。
1: 对对对对，
0: 就是
1: 很有意思。
0: 你会感觉到，你现在回想一下，其实在那个时代真的有什么好烦恼的？老实讲，
1: 其实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啦。
0: 对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人家考85分，你考80分，你就会觉得要去死掉的样子。
1: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0: 对，有人真的考试
1: 非常看得开的一个人，
0: 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天的颜色都变了。
1: 的
0: 确，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可爱就在这里，其实他非常的纯真，
1: 真的真的。
0: Yeah, 但是很可惜，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纯真了。回想一下，听听校园民歌，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曾经走过的那段路，这个是蛮值得让我们去重新的体认。
1: 对、
0: yeah. 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有人说是师大的校歌了、
1: 哦、
0: 其实不是
1: 师大的校歌，
0: 没有了，因为这个创作者跟唱的三个人都是师大的学生、
1: 哦、
0: 在当时这个念过师大人都知道师大是个老学校、哦、那些校舍都是日据时代很早期的建构、
1: 没错，
0: 所以那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台北一年中间总有几个月是下雨的，阴阴潮潮的。
1: 对，梅雨季节啊。
0: 对，在那个老学校里面，这种下雨的，
1: 哎呦，搞得很像有点
0: 就有点
1: 都市传说啊。
0: 没有没有没有，就会有一点，就是反正那个整个的氛围就是那种湿湿潮潮的氛围啊。那学校教室里面也是有点潮潮的，那但是那个下起雨来，有的时候就雾蒙蒙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很
1: 其实还蛮美的，像一幅画呢。
0: 对对对。这个歌曲我一听我就绝对知道他一定是跟师大有关系的人做的，果不其然他是师大的校友做的，所以他的风格很听起来就是很像那个校园给我们的感受。
1: 嗯哼，
0: 我们来听听看，蛮有趣的。
1: OK。

0: 小雨中的回忆。
1: 我记得这首歌
0: 湿哒哒的，有没有？
1: 有真的湿哒哒的。
0: 嗯，蛮有趣的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校园，在校园的生活，其实我刚刚就说，我说年轻人很有趣，就是那种其实他是温饱无余，然后他的人生的任务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好好念书，然后好好在校园里面学习这个各种不同的伦理的关系，用什么样的态度能够最合适。其实他比之于相对在其他的这个年岁啊，人的生涯里面来讲，在校园其实是最单纯的。
1: 对，
0: 因为要烦心的是最少，然后他的生活目标最聚焦。
1: 对，的确是这样。不过或许师大的同学有点不一样嘛。
0: 师大的同学
1: 因为师大的同学会以前那个年代会去念的都是家境比较没有那么富裕，
0: 稍微
1: 比较没那么宽裕的
0: 军工教的，或者是中南部的比较清苦的这些同学们比较多。
1: 对， 对，但是我觉得呢，去念师大相对也确实是比较轻松的，因为他有那个奖，他会发钱给你
0: 不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前途上的问题。
1: 对对，因为你会被分发到学校，你就是以后要当老师了。
0: 对，
1: 所以他等于薪水先预支给你一样的。
0: 也啊，那个讲薪水差远了，
1: 等用金，只是让
0: 你少去教几个学生罢了。
1: 对啦，对啦。
0: 嗯， 嗯， 嗯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我觉得，
1: 其实我觉得培育老师这样也是，我想想也是觉得正确。
0: 对啦，那个是师大，但是不是全国的学校都
1: 是
0: 师大，
1: 所以我就说，因为这是师大做的呀。
0: 对
1: 对，师大的同学嘛。
0: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有师大的味道，就他慢慢的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
1: 对对对对，那
0: 师大的同学都其实都有点在比之于其他学校了。
1: 没错，
0: 那个时候我所印象中间就是师大的同学比之于其他的学校，你比如像淡江啊什么，这都是在那个城区部，都在那个附近嘛哈。

0: 你就发现那些同学相对的就比师大同学要活泼很多。
1: 对啊，师大同学都比较那个道貌岸然，
0: 对对对，是正经八百的，就是不是道貌岸然，因为哎，人家是 normal university， 以前
1: very normal，
0: 对，以前我们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师大叫做台湾正常学校，normal， 其实典范的意思，就是那个
1: 典范，因为他要做老师嘛，为人师表，
0: 对，所以你看啊，这首歌曲，三个女生啊，慢慢慢慢的都留的那个指法。然后拿着书走在校园里面，
1: 很有那个 feel，
0: 很有那个感觉，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校风有的时候就会从那个歌曲的风格里面表现出
1: 来。
0: 对、
1: 嗯，
0: 下面这首歌曲啊，我跟你讲，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台大做的。
1: 哎呀，天哪！
0: 那个台大，
1: 我们今天是听歌曲猜学校吧？
0: 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台大的同学，那种非常开放自由的学风啊，然后当然因为台大当然是全台首学了哈，所以。在这里面的同学他的优秀不在话下、
1: 嗯、
0: 所以当然都会觉得自己的那个就会对自己都自我肯定比较强一点，所以他们对表达的形态各方面相对比其他的学校来讲他们比较、怎么说他的表达机制比较凸显、
1: 嗯、
0: 所以他的相对他的因为表达机制凸显相对他的个性的形态就会比较容易让人发现他的差距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校风。
1: 你讲的好含蓄哦，
0: 啊，怎么样？
1: 基本上就是台大人很敢大名大方的意思。
0: 哎，你讲的啊、哦，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1: 自以为是的意思，
0: 我不敢得罪台大的。
1: 我爸也台大的、啊，
0: 台大的，对了，好，所以我就觉得像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风格、它的取向哈，还有它的那个。歌词的取向你就会发现没有像师大那么多愁善感的感觉、
1: 嗯、
0: 相对比较光明、哦、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它的取向虽然也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反正就是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味道、
1: 嗯、
0: 但是你会觉得它很明朗 有一种比较快乐的
1: 比较开朗、
0: 哎、比较快乐的氛围、嗯、
1: 比较开朗
0: 对你听过的

0: 木棉道我很熟啊。
1: 对啊，
0: 欸，你果然逐渐迈入我的年龄了。
1: 真的吗？这个我们前面几集有听过嘛，哦，
0: 好像有的样子。
1: 对，那是不同的主题。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一首歌曲它的创作的那个动机可能不是在，嗯，不是同一个方向，它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影响。
0: 这可以理解啦，我们做一个创作本来就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就是单一的动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你看这个木棉道为什么我说这个跟
0: 台，这个我可以懂，欸，
1: 跟台大有点关系哈。你知道在那个木棉道开花的时候，那整个罗斯福路都是那个，
0: 我可以懂，
1: 欸，都是那个木棉花。
0: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学钢琴就在罗斯福路上，
1: 嗯，
0: 就是罗斯福巷子里，然后我每天回家等车的时候，
1: 对，
0: 然后那个季节到的时候，哇，那个木棉花啊，就是火红的开在，橘色的嘛，
1: 对，
0: 火红的开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哎，是就是季节过了，它就掉下来。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满地的都
1: 是
0: 木棉花，
1: 都是木棉花。
0: 所以我其实对植物真的很不熟，我跟植物很不熟。嗯，可是有几种植物我真的是
1: 因为印象深刻，对不对？
0: 像木棉花，
1: 像木棉花
0: 就是我少有从小就认得的一种植物。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骑脚踏车经过罗斯福路，还被木棉花打到的，
0: 对啊，
1: 你知道吗？
0: 因为它很大颗，
1: 打
0: 的打
1: 得很痛
0: 的，
1: 真的打得很痛的。那个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罗斯福路的那个木棉花。那个事情是曾经的在台大念过书的同学大概都有过的共同的一个经验。
0: 对，像我们没在台大念过书也是印象很深刻。
1: 我们经过罗斯福路，
0: 我们要硬要沾光就对了。
1: 好，下一首歌很有趣啊，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那个校园歌曲在以校园作为他的创作的基础的 一首歌曲啊，就是同学们的这个校园生活，除了跟这个他所生活的环境的关系之外，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他跟这些因着学校的共同读书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样的活动。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生对男生，男生对女生，
0: 嗯，
1: 男生跟女生之间，管他，反正那个就是一个
0: whatever，
1: 他就是一个很多元而且很丰富的一种人际的接触的关系。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在学校是最疯的，老实说。嗯，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真的几乎是想认识的人，尤其在同学里面，其实在老师又是另外一
0: 把，是是是，
1: 但
0: 尤其是像我同学有够多的那一种。
1: 对，然后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差一点，因为要考大学嘛，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那个活动之多，哦，那简直是
0: 解放。
1: 哎，
0: 我只能说在那有联考的年代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解放。
1: 对啊，去去，当然吃饭就不在话下，对不对？去郊游，对不
0: 对，
1: 去烤肉，然后去跳舞。
0: 哇，不好意思，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烤肉到不行。
1: 去夜游。
0: 对对，这个倒是
1: 要反正就很多很多。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或者是参加救国团活动。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这个活动大概都是
0: 很丰富。
1: 丰富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以这种生活背景所做出来的创作的歌曲，你就会听到跟我们前面听的又不一样。
0: 嗯，
1: 那些歌曲的感觉就是你闭起眼睛来，你就可以看到蓝天白云，你可以看到大山大海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室外的，很户外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很可爱。
0: 哇，我觉得这一定很多听众朋友听了就是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
1: 对对，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是郑大做的。
0: 哇塞，你现在是怎样，
1: 这是郑大帮的
0: 学校大 PK 就对了。
1: 好，来，我们来听这首。

0: 哎，余乐，我问你啊，
1: 嗯，
0: 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学校的这种印象生涯里面，你有那种觉得好像不只是为自己活的，还是为同学活的那种经验？
1: 一直都是，我这个经验太丰富，
0: 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1: 很多啊，而且因为我可能我在学校都是干部吧，
0: 嗯，
1: 所以你就是一直都会很习惯的，要为。
0: 要为
1: 别人着想，要为别人活，然后要为别人规划，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地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年纪越大，这个性格
1: 就会越来越自私，
0: 对，就越来越隐藏，
1: 对
0: 不对？
1: 就是越来越自我。
0: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你活是你的事，
1: 对，干我什么事？
0: 对。可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真的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可以到，就可以纯洁到这种程度，
1: 可以，真的。
0: 所以我们说，可以同学如果
1: 我们以前就叫义气。对不对？
0: 我觉得义气是长大以后才说的，可当时并不觉得叫做义气。
1: 我们那时候也都要讲义气，就
0: 你
1: 重感情讲义气。
0: 你看，如果一个同学他如果情绪上什么起伏，我们会跟他一起起伏啊，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就是这种感觉。
1: 这首歌很团康，
0: 对
1: 哦，果然的确是很那一种。
0: 没有，他就说你看看我，你看我，我欢笑为了
1: 你，
0: 我什么时候为了你，
1: 然后
0: 你
1: 也唱，我也唱，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种
1: 希望共好，大家都是好歌手，
0: 很真实的，
1: 对，
0: 很真实的一种关系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校园的这个校园民歌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年轻人的很特别、很纯真的，
1: 对
0: 的那种内涵，
1: 对，很单纯的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好。
0: 对对，这个其实，在现在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校园的整个的风气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比比皆是的，
1: 嗯，
0: 一个同学失恋了，哦，那几个人都在，大家都好像都像失恋了一样，
1: 真的，
0: 一个宿舍一个室友，他有个什么问题，真的那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1: 我以前就是经历
0: 都受这样的影响的，
1: 我的好友失恋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每天都跑到我寝室，
0: 嗯。
1: 然后呢，每一天，因为失恋，你真的没别的办法，你只能就是陪伴他。
0: 对啊，就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每天都出现在你的寝室当中。那你的室友也知道，大家就会接纳他。
0: 对。
1: 然后就会陪他，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不要去想那件事情。
0: 对啊，男生有男生的办法，女生有女生的办法，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蛮有趣的。
1: 对对。
0: 你真的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些地方就越来越隐藏了，就是人的这个本性就开始慢慢的被隐藏。
1: 对。就是你在社会上，你如果失恋，你可能就回家把门关起来，关在家里，你大概不会去谁的寝室或谁的家里面，
0: 你也不会觉得有人会接纳你。
1: 没错，没错，甚至你还不敢把这个软弱让别人知道。
0: 对，可是，在学校就不一样。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很有趣，我在我们那个高中的时代，我们那个同学啊，他们就那个时候我们有打靶，你知道吗？
1: 有啊，我们也有啊。
0: 每一个学期，每都要去打靶，男生的军训课嘛。
1: 对。
0: 那有的男生很皮，他就打靶的时候，他就喜欢收一两颗

0: 颗子弹自己来当纪念。可是我跟你讲，
1: 这不行、欸，
0: 这是出大事了、
1: 啊，
0: 你知道吗？
1: 你说弹壳哦，
0: 不是把子弹就收了。
1: 哎呦，这不行，因为他们不是都会算吗？
0: 对、啊，就会算嘛。但是年轻人哪里懂这个、啊？所以管他的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一算，完蛋，少掉了。
1: 天
0: 哪，这可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呢、啊？
0: 所以那个
1: 就判军法、欸。
0: 哎，我跟你讲，这是很严重，很严
1: 重，很严重啊！
0: 所以后来教官都吓死了，然后就把那个负责点那个弹药的同学找去，这很亏嘛，对不对？他也不是他的事。那就觉得他有问题，然后就说我不管你，反正给我找出来。这当然那个时候是有点这样不讲理。我记得我们一个同学，然后呢他们有两个人就是这样被，就等于说就被整了这个冤枉嘛、
1: 嗯、
0: 但是他非得要处理不可、
1: 嗯、
0: 然后他就去游走各班，你知道吗？到每一班就去见那个上课之前班会之前的，然后就去开始拜托大家帮忙啊，请各位一定要帮忙，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出两颗子弹，要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两颗子弹也太敏感了吧、
0: 欸、真的，我真的不骗你。那个是五十年代，民国五十年代的事。
1: 我知道啊，我是说你讲两颗子弹真的好敏感。
0: 对啊，结果大家就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你知道吗？
1: 就是可能出现了五颗子弹。
0: 的确一点都不错，就是出现五颗子弹。
1: 这太好笑了。
0: 结果拿去给教官说你拿多了三颗，要我怎么办？
1: 大家以为越多越好，就可见不知道哪几次。
0: 对对对，把它变成买防狼邮票了，捐钱了。天，
1: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哦，也都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0: 对，不知道田多高地多厚。
1: 对对。
0: 但是那股那种大家彼此之间，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味道，我觉得那真的是年轻人的特质。
1: 的确是，的确。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里面就非常直接的就把这种情感描述的非常直接。
1: 对。
0: 所以动静起坐喜怒哀乐，其实在这个中间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1: 对。
0: 所以他谈到了人跟人的关系，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他所强调的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1: 真的是
0: 这个态度值得我们重视。下面这首歌也是，他讲到的是，哎，这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像是安慰一个失恋的，或者安慰一个没有考好的同学，然后说，哎，走，我们大家去玩，还忘掉这个事啊，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像，你听了你就知道，
1: 好，
0: 非常可爱，
1: 来体验一下。

0: 让我们看云曲，
1: 很救国团吗？
0: 很救国团，而且你会发现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啊，很多编曲里面。

0: 都有那个拍手，
1: 对
0: 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就是在校园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比较强调一个团队，
1: 对，
0: 然后一个和谐的那种，
1: 反正就很一致性。那个时候就是整体上来讲，它有一种那种追求一致性的那种样的一种
0: 企图，
1: 一种那种倾向，
0: 对对对，
1: 所以年轻人其实很容易把它组织起来，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做点什么事情。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虽然说什么救国团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坦白讲，我觉得救国团给我们的训练就是这样。
0: 嗯，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训练的。
1: 就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团队是有价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而且价值很大，团结力量大。
1: 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什么事情的样子，你要大家在一起做。
0: 人家不是说吗？一个人可能走得久。但是一群人走得远。
1: 远，对对对。所以这个蛮有趣的。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的歌曲啊，很少独善其身的。
0: 嗯，真的。
1: 大概都是唱一个群啊，一个群体的关系。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你看，就是你忘掉不如意，让我们看云起。我觉得就是这样。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三五好友去接近大自然，看看大江大海，
1: 对，
0: 你就不会觉得那么
1: 对，你是另外一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给一个年轻人的特权，
0: 对，
1: 因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那个生命才能够体认这个。
0: 嗯，
1: 等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被太多的事情
0: 缠绕，
1: 背在肩膀上，你就算是在那个大山大河的那个美景里面，你也不见得可以霎时之间就可以全部脱开。
0: 没错，
1: 所以那种被重新洗涤的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生命比较具备这种特质。
0: 嗯，的确是。
1: 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如果您有年轻的子弟，或者您自己本身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要重视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0: 而且也不要放弃这个训练。有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放弃。不要一直想要自己一个人一个房间。
1: 对对。户外有户外的美，室内有室内的温暖。校园民歌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都是来自于这些感受。下面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好近，它把人跟人之间关系讲得好近，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一个近近的关系，然后一个晚上灯都好像暗暗的，但是在每个人的中间有一个蛋糕，上面有一支蜡烛，
0: 哇哦，
1: 那很美，
0: 很温暖的，
1: 就像这首歌。

0: 我喜欢这首歌，它叫做《当你生日》，对吧？是王海玲唱的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哇，他歌声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把生日快乐编得好好，好棒哦。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校园生活里面的一些写照嘛，哈，中间喜怒哀乐，就是说常常有一些跟着这个人的关系的一些爱恨情仇在里面。校园生活其实让我们觉得最伤感的就是最后终于毕业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跟毕业有关系的情节在校园诗歌里面是很大的一个篇幅。
0: 没错没错，
1: 讲到那种离情依依，我觉得这个现在回来听，虽然我们现在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个已经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 的东西，但是我们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会很有感觉。我们来听几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曲。
0: 哇，这个我以前就是到了毕业都会特别特别的伤感。
1: 对，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0: 哎，我不知道《微风往事》是毕业歌，哎，可
1: 是，
0: 是现在仔细听他的歌词，确实
1: 是毕业歌
0: 是一
1: 曲。
0: 首毕业歌曲。
1: 对，其实，在校园生活里面来讲，这个毕业所带来的离别，其实是一喜一悲的了哈。
0: 对，
1: 喜的是我们把一段学业完成了，
0: 要
1: 这
0: 迈入新的阶段，
1: 都 欧趴了，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延毕了，
0: 这很重要。
1: 对。然后，但是悲的就觉得好像这个人的这一段人生就结束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哈。
0: 对，
1: 那种人跟人之间无私无我，就那种很纯真的那种对应关系，
0: 就
1: 好
0: 此
1: 像
0: 结束
1: 就改
0: 了。
1: 变了。
0: 虽然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
1: 对，
0: 没多久你就知道了。
1: 对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其实我们从大学开始参加很多的救国团的活动里面，每一次到营会结束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离别的体验。
0: 对对，
1: 那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个离别就累
0: 大
1: 积了
0: 家都
1: 我们
0: 哭得要
1: 哎
0: 命
1: 对，就把。这个整个4年来所有的跟离别有关系的那种离情，就把它浓缩在一次一股脑的发展
0: 是
1: 出来，
0: 是，
1: 所以那个都是一段很刻骨铭心的过程。
0: 没错。
1: 下面这首歌曲也是让我觉得，我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很静心哈。虽然我们第一次听到，并不是在毕业的离别，是一个营会的离别，可是当我们走到了毕业的时候，学业结束了，要大家同学要各奔东西的时候，再唱这首歌曲。就把那个从大一参加整个的活动，每一次营会结束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感，就把它放到了最大、最极致，所以听起来很有感受。
0: 嗯。

0: 这首 definitely 是一首离别的歌曲。
1: 离别其实是一种学习啊，哈。
0: 对，
1: 因为这种大家在一起快乐的相聚，当然是一种快乐的感受。但人的个性的成长，其实是在面对不同的离别的时候，它慢慢累积起来的。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不断不一样的学程，开始结束，开始结束。我们跟一群同学相遇在一起，然后每到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大家就要分开，然后又要相遇一些新的人，然后要分开。这个看起来好像冷冷热热，冷冷热热，但就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今天就是锻炼一把剑，你也得要一下加温，一下一下让它冷，
0: 才能成为精进。
1: 对，它的那个真的那个，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人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种学习。那校园的生活会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0: 对。这首歌是我妈最喜欢的
1: 哦，是吗？
0: 对，
1: 你哇，天哪，这好古老的歌曲了呀！ Yeah, 最后，我今天要介绍一首歌曲。前面我们谈到全部是同学，但这是对老师的，很少对老师的歌曲，但是这首是。
0: 是
1: 这个当然，虽然它也许后来它是在运用在其他的媒介里面，可是它事实上
0: 我猜猜看是不是有运用在电影上面？
1: 对对，但是它事实上唱的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他唱的是一个对老师的情感。
0: 嗯哼，
1: 那。这个这它里面用到，因为它这个电影是一个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发生的故事，所以他用了一个这个泰雅族的一句话啊，叫做 Skyeda， 就是老师再见你要再来的这个意思。对，很感动人，听听看，当作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关于校园生活的这个欣赏跟这个主题的探讨的一个结束的曲子。
0: 所以我们要听老师 Skyeda、
1: yeah,
0: 也要在这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1: OK， 我们下次再见。
0: 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节目是画龙点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好像用的比较少，可是事实上呢意思有很多是雷同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呢？无牛喘月。什么？为什么牛看到月亮会喘呢？这个喘是什么原因呢？无牛喘月这故事又是怎么来的？我们呢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无牛喘月。

中国水牛呢，原来产在长江淮水流域这一带。因为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水牛在一般的家庭农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吃牛肉。以前人不吃牛肉是认为水牛这么样辛苦，为人们耕作，为人们种作，为什么还要吃它的肉，是非常不人道，非常不道德的。它为我们而辛苦，我们不应该再吃它。所以呢，一般都是黄牛。可是黄牛现在也认为也是为人来驮呀，拉东西呀，负重啊，不是吗？但是无牛喘月的意思就是说，水牛看到月亮时候会大大的喘气。至于为什么呢？因为在长江淮水流一带常常有最多的水牛，但由于生性怕热，所以夏天时候水牛总喜欢泡在哪里？泡在凉快的水里，所以被称为水牛。就因为古代称为江淮地方叫做吴，就是口天吴，所以水牛也叫做吴牛。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水牛跟吴牛其实他们是相同的？由于中国南方气候炎热，使得水牛呢，只要一曝晒在太阳下，就会浑身发热，喘个不停。有时候到了夜晚，看见又大又圆的月亮，还会误以为是太阳又升起来了，气温又要变高了。面对着月亮，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所以呢，吴牛喘月是用来比喻对某件事情过分的担心，过分的害怕，是句带有嘲笑意味的成语哦。至于《世说新语》跟《言语》里面也有一则关于吴牛喘月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不过因为水牛怕热，而是人太怕冷所产生的趣闻，我们就一块来分享看看。说是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满分的臣子，很怕冷，特别害怕刺骨的寒风。有一天，当他进宫觐见武帝的时候，看见外面突然刮起了寒风。虽然明知道宫里的窗户是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既厚实又密不透风，但是仍然忍不住发起抖来，脸色

也瞬间变得苍白。晋武帝看了以后觉得很奇怪，就问满分原因，为什么这么怕冷呢？满分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就自我解嘲地说，这我就像是吴地的牛一样，把月亮当成太阳而吓得喘起了气来，我是看到外面刮起寒风，人跟着就冷得发抖了起来了。很好玩吧？所以当你下次看到，如果说你们老师抱着一叠白纸进来的时候，不一定是考试，更要发给你什么资料呢，不要先急着害怕，以为又要考试了，否则人家会笑你是什么，是无牛哦。

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无牛传阅。先要知道水牛叫无牛，是因为地区那个地方叫江淮地方叫无，所以叫做无牛。那其实水牛就是无牛，它是一样的，一个是它喜欢泡水里怕热，一个就是它是地区的关系，所以称为无牛。这也比喻人们见到曾经受其害的类似事故而过分的害怕，所以叫无牛传月。看到月亮就以为是太阳又升起来了，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那么例句可以说，自从经历过921大地震之后，每回发生地震的时候，大家就会无牛传月，惊慌不已，因为上次得到的伤害太重了。至于相似词，可以说大家都熟知的叫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惊弓之鸟，都可以跟无牛传月有相同的意思在内。它的出处就在汉朝的时候应韶里面的风俗演义有讲，无牛望月则喘，使之苦于日，则月见不喘矣。就是形容类似的情况让你害怕的意思。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无牛喘月。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再在空中和了您再见。祝福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司机。
1: 你阿司机刚吃饱天天刚吃饱精神懂火今天看做吃饭，我说今天比较早一点吃猪啦，吃午饭吃猪。
0: 现在吃猪是吃午饭，
1: 不是吃猪哦，没是猪味哦，是猪哦。吃猪是吃猪肉的意思，是猪肉猪味。猪尾是猪
0: 哦，猪尾是猪肉的猪。
1: 哈猪头，哈猪头就是下午吃猪，吃猪就是吃午餐。
0: 下午就是哈猪头、
1: 吃猪。
0: 哈猪
1: 哈猪头
0: 啊，猪头是下午
1: 安普头就是晚上。
0: 安普头
1: 下午叫哈猪头。
0: 吃猪是吃午饭了、
1: 晚上叫安捕头，暗的暗，安捕头，
0: 暗波头啦，
1: 暗波头啊，台语，
0: 暗波啊，晚上就是暗波，
1: 波是什么？
0: 就是安捕头，
1: 捕头，安捕头，
0: 安捕头，
1: 对啊，哈猪头，阿捕头，早上叫早晨头，早，早晨头，
0: 早，早，
1: 早晨。
0: 早
1: 晨头，
0: 早晨头，早洗头，
1: 早晨头，下午头，晚上头，就是这样。
0: 早晨头，
1: 吃猪就是吃午餐嘛。
0: 啊，猪尾就是猪肉啊。
1: 猪尾是猪，
0: 猪
1: 肉是猪肉，
0: 猪肉，都是猪尾，听起来都一样。
1: 吃早是吃早餐，叫吃早。
0: 吃早。
1: 吃早，吃早餐叫吃早，
0: 吃早，
1: 吃早，早早上的早，早吃早。
0: 日本人
1: 如果吃晚饭就是吃鸭哦，是夜夜晚的夜
0: 啊，真的、
1: 哦。吃晚饭又不一样，吃鸭，吃晚饭叫吃夜，要把夜给吃掉。
0: 吃鸭，
1: 吃鸭，吃鸭，食夜，
0: 食夜，
1: 应该是用食字来写，吃鸭。吃早，
0: 吃鸭，
1: 吃猪，
0: 吃猪，吃酒，吃粥，
1: 吃酒，酒，吃早，吃猪，吃鸭，这样子。
0: 酒，吃酒，
1: 对，
0: 这个这是基本位的，
1: 对，
0: 基本话。安捕头，安波头啊，
1: 安捕头，
0: 安捕头，
1: 下猪头，早晨头。
0: 哦，
1: 早上要早晨头，早晨头为什么要头？
0: 对啊，
1: 不懂为什么加个头。早晨头，下午头，下午
0: 波头啊，
1: 波头啊，
0: 早起洗，对，早起洗，
1: 早起洗，
0: 早起洗，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对 对, 對，
0: 早起洗，这是古人在说的话，
1: 对 对, 對，
0: 我们现在
1: 今天好认真教了课，
0: 我们今天已经。我们现在已经穿越时空，
1: 对啊，
0: 碰到你，
1: 看到你，见到你，
0: 对，
1: 碰到你，
0: 穿越时空，
1: 碰到你就遇到你，遇见你，
0: 哦，遇到你了，遇到，
1: 碰到你，遇到你，
0: 遇到，
1: 遇到你，
0: 遇到你，碰到你叫遇到你，遇到你，
1: 遇到你，
0: 所以
1: 说用印度的给你们，就是今天怎么老碰见你，早晨又读到，下午又读到。
0: 所以上礼拜我们在讲说客家人啊，我其实后来想说客家人都会比较勤快，然后比较务实，而且
1: 比较以前的客家人，
0: 对，而且比较能够
1: 不要讲现在，
0: 现在
1: 不好意思，
0: 现在也是一样吧，那全世界以人类的大迁徙来讲，我就想到说，以前意大利人也都是会移民到美国
1: 别的哦，移民到美国。
0: 对，
1: 澳洲也蛮多意大利人的。
0: 对啊，意大利人也常常是做客他乡的客家人，
1: 也是属于这种哦，
0: 也是应该
1: 是欧洲的客家人，就是意大利。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到说，他当然。那个上次我们说那个视频里面有人在介绍全球十大客家人最多的国家
1: 地区，国家
0: 那

0: 他提到像第十名，
1: 嗯，第十名是哪一国呢？
0: 英国，
1: 英国是第十名啊。英国有这么多吗？这个英国就比较少。
0: 英国有80万人，
1: 哦，有80万的客家人啊，
0: 好像对，英国有不少人。然后呢，他们就把客家人比喻是东方的犹太人。
1: 哦，对，
0: 可见那个移民呢，
1: 嗯嗯，
0: 一个是种族的移民，就是那个犹太人是因为被迫害嘛，哈，
1: 嗯
0: 不过我觉得，嗯，现在战争，那我们刚讲说那个英国的犹太人，英国的客家人，
1: 嗯嗯，
0: 其实都是应该都是很应该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1: 我们在笑什么？笑我们吕老师手一不小心把荧幕都划走，就突然不会讲话了，想说嗯啊，我的东西跑哪？
0: 对啊，担心说等一下找。
1: 哎呦，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出了状况，所以不然讲我们俩一直傻笑干嘛？
0: 就是 could happen to anybody。
1: 对，
0: 一不小心就滑到哪里去了？
1: 一滑就没有画面就跑了，
0: 一滑就摔跤了。
1: 现在这年纪可不能摔跤啊，摔跤逮几的断掉啊。
0: 嗯，平常要练习核心肌群。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我们刚讲说客家人在全球各地，当然他第十名是英国。
1: 嗯，
0: 那我不是前面讲说，哎，你就看人类的大迁徙，澳洲也是都是移民的天堂，
1: 对，
0: 也都是做客他乡。高扎郎公客家公移做客嘛，哈，现代的话叫移民，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1: 移民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对啊，对。所以移民的人呢、啊，早期移民的人，你看移民到美国的打天下的，
1: 嗯，
0: 尤其你看纽约就有意大利区，中就是那个什么华人区，
1: 嗯，
0: 全世界各个国家里面都有华人，怎么中华，
1: 嗯。
0: 中华街啊，不然就是中华商场啊，
1: 对
0: 对、哦、那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地方。
1: 嗯嗯，
0: 那你上次说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是华人在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广东人。
1: 嗯，广东人挺多，因为它靠沿海嘛，所以它移民出去的几率比较大、
0: 嗯、然后这里面广东人中间应该有很多是客家人，
1: 有蛮多的。
0: 好、
1: 嗯
0: 哦、嗯，所以客家无所不在，
1: 对、啊、
0: 客家人无所不在，
1: 太多了，对
0: 对。但是广义的来讲，
1: 嗯，
0: 其实都是早期，不是说中原做客到南方或是到各地方的人都叫客家人嘛，
1: 嗯嗯。
0: 那那狭义的来讲，好像现在讲的客家人大概都是广东梅县啊、中山啊、
1: 嗯、
0: 还有什么潮州有嘛，哈。闽南啊，福建啊、
1: 嗯、
0: 江西啊、
1: 嗯、是江西最多客家人。
0: 对啊，那你上礼拜你有说那个天水、嗯、姓赵的是天水，
1: 对
0: 对不对？以前
1: 天水堂，
0: 天水堂就是从甘肃啦、
1: 嗯、
0: 甘肃做客他乡的、
1: 嗯、对对对，应该是啊，因为天水堂比较少，你们常看到的什么江夏堂、陇西堂、
0: 哎、陇西应该是陇、
1: 啊、
0: 也是甘肃啊，不是吗？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哇，从陇西到这里，然后那个我说那个嗯，蒋介石带了200万人到台湾来，
1: 嗯嗯，
0: 那这些其实也是做客他乡的。
1: 对啊，你知道天水堂啊，他的是姓赵以外，就是新竹北埔的姓江的，姜太公的
0: 江。哦，对对对，
1: 江。嗯
0: 嗯，
1: 还有
0: 嗯，
1: 姓庄的也有是这个姓，也是天水堂。
0: 哦，
1: 所以天水堂就是这几个姓比较多，
0: 朋友。
1: 嗯，那你如果像别的江夏堂有什么姓谢姓黄的吧？
0: 这个有那种什么？
1: 嗯，这都查得到的。
0: 对对，现在网络太方便了哈、
1: 啊。黄是最大一个姓，江夏堂。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说，全世界华人。客家人最多，
1: 嗯，
0: 我们。

0: 以前都说华人就是在21世纪啊，他有说中国人崛起，然后呢就是黄祸，
1: 黄祸
0: 你有听过？那时候美国很多的那个经济学家就开始说他们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尤其华人又越来越到在各地方都非常认真的去赚钱啊，谋生啊，
1: 对，
0: 所以
1: 去耕深耕那个地方，
0: 对对对，那所以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去威尼斯的时候，结果后来发现威尼斯开的店都是华人开的。华人的什么地方的人呢？温州，
1: 温州，
0: 温商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商人。
1: 他们有开馄饨店吗？温州大馄饨吗？
0: 对，
1: 有的。
0: 温州什么都开，所以温州人很团结，
1: 很会做生意。
0: 对，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出去开了店，接下来他就会找他的亲友一起
1: 过来开店。
0: 对，所以他买隔壁的店，然后呢，这亲友中的亲友再找亲友，然后再来开第三个店。所以一不小心，威尼斯很多的店都被温州人占满了。
1: 占满了，这样子。
0: 因为他们有很多那个什么商品都是 made in China。你知道？你去威尼斯的时候不是那个面具吗？照道理那个就是应该威尼斯 的最典型的一个观光的产品，就是那个戴着面具的那个，但是我想那有很多现在也都是中国做的，Made in China。
1: 对啊，现在几乎什么都 Made in China。
0: 对，所以真正做客他乡的，到世界各地去谋生赚钱，然后像威尼斯以外，你知道非洲很远很偏僻的，你们从来都没听过的，到处都是中国人去开餐厅。
1: 是啊，非洲开餐厅，
0: 对，你想也想不到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感觉很艰难的。
0: 对对对，感觉好像你干嘛去非洲？
1: 因为我有同学在非洲当那个外交官啊，他就说他也得过那个疟疾啊，他都有吃那个奎宁啊，然后他们连洗澡都用矿泉水，他因为我们这种不小心就会得到那个病，
0: 真的，
1: 因为我们这种抵抗力很弱，
0: 连洗澡都用矿泉水，
1: 没办法，
0: 哎呦哎，
1: 对。
0: 太奢侈了，
1: 我讲的我都，他本来说要不要来玩的时候，我们本来兴致勃勃，被他一讲我们都不敢去，
0: 感觉风险很大，
1: 对，
0: 太可怕了，
1: 很可怕，
0: 对，不过真的是人为了要求生存，
1: 对啊，
0: 什么都吃得下苦，这样，
1: 对啊，
0: 对，就是我们在讲，不管是做客的，还是叫做移民的，都有一段艰辛的那个打斗史，
1: 对，好，今天就讲到这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在现代我们说话当中，常常有人会说：“哎呀，真火，气急了。”当然，我们说的火呢，有时候是指生气，比如说发火啦。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发

脾气、生气。大动肝火的意思是大怒，可以说是盛怒了啊，暴怒等等，情绪非常激动的状态。那么为什么怒要被称为动肝火，而不会说动心火或者动肾火呢？主要来源是中医学的情志学里面说，认为人的五种主要情志的表现是喜怒思忧恐。喜怒思忧恐中的每一种情志都是由一个内脏来主管的，其中主管怒的就是肝，肝与怒的关系最密切了，所以发火了、生气的动怒呢，就被称为是大动肝火。按照中医学的推论来推理呢，如果肝的功能失常，人就会变得容易着急，容易发脾气。反过来呢，中医学也说暴怒伤肝，那么突然之间的强度很大的盛怒会损伤损肝。至于是不是怒就可以推断肝火，则应该不是那么绝对了。首先是肝火的症状不能单单凭有没有发怒的表现来判断，主要的指标还是侧重于火热性质的症状，比如说眼睛红并且发热发干、口苦、舌头红。那么情志方面可以表现为不宁静、烦躁不堪，也可以表现为容易生气。其次怒的表现可以不是火，比如说生闷气啦、敢怒不敢言啦，也可能就是肝郁，就是郁闷。若是动辄盛怒不止，一派高亢不能抑制的表现的话，需要考虑是不是肝虚而导致肝肠相对的偏亢。所以呢，怒呢主要是一种发散的，怒是舒展性质的一种表现。如果发散得太厉害，那么怒的表达控制不住，就会增加肝宁静的一面。采用养肝阴、清肝火等等方法可以来应对。如果说发散表达不够，抑郁在心中，就需要加强肝疏的协调远的另外一面，采用理肝气、疏肝郁等等方法来应对。所以动肝火是每个人容易发作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说抑郁不得疏通的话，其实那是另外一种肝火压制不住的表现了。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才是，不要轻易的动肝火，那真的是有伤自己的健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嘛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
1: 是
0: 伤脑筋。
1: 嘿，好，咱来要未猜，
0: 嗯，猜猜谜，猜谜猜，
1: 对，要未猜，嘿，对，
0: 对，未猜猜谜。好，之前又就是有朋友又传了这个台语华语的对照词啊，就是相反。
1: 对，
0: 红胎就是台风嘛，
1: 对，
0: 老累就是热闹，
1: 嘿，对，所以这个迷猜就是
0: 猜谜，

0: 猜谜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0: 嗯，好，今天要要的哈，真简单哈，迄、那个买面哈，系字足少。
1: 嗯，
0: 对，所以棒球，
1: 嗯，
0: 哈，比赛结束，嗯，
1: 没了，
0: 系对
1: 哦，
0: 棒球，棒球哈，棒球
1: 哦，
0: 比赛结束。
1: 那就打击完了，得分就得分了。
0: 对，
1: 还、啊、要猜什么？
0: 要又一个啊，解密，还是讲咱做料理，哦、还是要煮什么物件的啊食材啦？哈、
1: 嗯，
0: 对。
1: 如果是食材的话，就不是主食喽，不是什么面啊、饭、啊、
0: 不是，哦、
1: 那也不是调味料。
0: 哎、嘛不是
1: 盐啊糖啊，
0: 不是
1: 葱姜蒜
0: 啊，不是，不是那个新香料
1: 哦，新香料
0: 不是，
1: 也没有，
0: 不是。
1: 然后题目是棒球，就棒球，
0: 对，
1: 比赛结束，
0: 对，
1: 比赛结束就回家，
0: 对啊，好，所以伊这个卖面用着棒球哈，咱可能会当安尼来啊，咱讲啊篮球，咱是用拍。拍拿球，
1: 拍球都可以啊，
0: 拍球，拍球，对，
1: 就是拍球就是比较笼统啦，
0: 对，好，较广泛的讲法
1: 就是拢广泛的，嘿，就是
0: 拍球，
1: 你只要跟球类运动都可以讲拍球，
0: 嘿，对，啊，那是用脚踢的，咱就讲踢球，
1: 踢卡球，
0: 好，
1: 踢球，
0: 嘿，对，踢卡球，
1: 排球也是拍球嘛，
0: 嘛是拍，
1: 羽毛球嘛是拍球，
0: 这嘛是用拍，
1: 网球嘛是拍球，
0: 哎，嘛是哎。哦，足侪拢用拍，哈，对，哎、欸，哈、哦，唔过什么球，咱会当用弄诶，哈、
1: 哦，撞球啊，
0: 弄球，
1: 对，
0: 对，嘿，哦，
1: 打球，嘿，打球就很多了啦，
0: 對
1: 就几乎所有的球类运动，
0: 哎，你拢爱用手了，对啦，系啦，哈，对，啊，所以这个棒球嘛是爱用手啦，哈，
1: 但是棒球有两种，至少啦，哦，一个是。投手跟捕手嘛，
0: 对
1: 啊，打击手啦，
0: 嘿、哦，对。
1: 那所以你投手就是投球啊，
0: 对。所以你拿投球，你就是
1: 扛球、弹球，
0: 好、哦，丢用扛用弹的拢会使，
1: 对嘛？
0: 哎，对，
1: 就是把球丢出去。
0: 对，啊，拿
1: 打击手，
0: 好、哦，拿捕手
1: 哦，捕手要接球，
0: 对，伊就爱接球，
1: 对。
0: 哦，还是新球，咱嘛讲新，
1: 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是用捞的，对，
0: 新，
1: 他那个弹接弹跳嘛，
0: 对，好，
1: 那个叫滚地球，要用捞的，
0: 对，啊，那打击手，
1: 打击手就棒球了，就是打击呀，
0: 对，所以这是用
1: can， 也不是
0: 用 can 吗？哎 ，can 是，
1: 拿东西丢人家啊！
0: 哦，好、哦、，can
1: 他拿打击棒去 can 球、嗯，
0: 咱这个是讲 can 还是用拱？
1: 哦，拱，对，用拱的比较
0: 好、哦，
1: 你比较有力道，
0: 拱棒球嘛，
1: 嗯，
0: 跟 can 棒球可没有、哦、
1: ，can 是。投手讲投手，
0: 哎、欸，对，投手好丢出来嘛，好一弹嘞，一砍嘞，哈，对。不过咱打击手是
1: 拱，
0: 哈、哦，爱出力嘞，
1: 对，因为他要把球可以打击到很远的地方，
0: 对，所以一定爱出力，所以出力就是大力拱。
1: 哦，那拱
0: 啊，这里
1: 结束嘛，就完了，
0: 对
1: 啊，就拱完了。讲这么久，
0: 嗯、
1: 哦，也是啦，那也是食材之一嘛。
0: 对，所以就是供
1: 供
0: 完
1: 啦、啊嗯。哦，比赛结束了，哎、欸，对，供完啦、啊，
0: 供完啦、
1: 啊。对对对，而且是棒球，棒球比赛哦，
0: 对，
1: 不是什么什么弄球啦，
0: 不是卡球啦，那球拢不是，
1: 是是棒球比赛。
0: 啊，供
1: 完啦，
0: 供完啦。
1: 哦，好像对哦，只有贡丸呢。
0: 嗯，
1: 不，什么蛋饺？哎、欸，不是，虾丸、鱼丸也没有。
0: 嗯，是。
1: 好，重点就是它完了。
0: 对，
1: 因为结束了，
0: 结束啊，

0: 所以呢，碗拿
1: 啊，
0: 对，嗯，
1: 也对，那个贡丸真的也是用拱的，
0: 哎，
1: 要把猪肉一直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敲打，
0: 哦，
1: 才可以变成那个贡丸浆，然后变成才可以把它变成一颗一颗的贡丸。好，嗯，这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啦，
0: 对，
1: 哦，食材，嗯，那这个贡丸就是，哎，当然你说煮汤，哦，
0: 对，
1: 或者是，哦，
0: 嗯，
1: 像那个烤肉串这样一颗一颗串在一起，
0: 嘛是有
1: 欧伦的吃法，
0: 对，哦，
1: 煮汤
0: 卤味摊的是有捞贡丸，
1: 对对对对对，嗯，
0: 还是灰哥，
1: 对，
0: 哎，哦，也当然贡丸，
1: 吃干的吃汤的都可以，
0: 对，哦，对，我那有真济吃法，
1: 对，嗯，就看你如何发挥你的料理创意啦，
0: 是，
1: 哦，所以。棒球比赛结束，
0: 嗯，
1: 就是贡
0: 丸。丸
1: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0: 第二条的迄个卖面吼，一字那点，木就是木材的木，
1: 木头的木。
0: 嘿，对。
1: 题目就这一个字，
0: 对。
1: 然后猜什么？
0: 啊，要要的，就是要一个所在的名，
1: 地名。
0: 嗯，
1: 只有一个字的谜题，然后要猜地名，
0: 对，
1: 这也太难了吧？啊，哪里的地名？
0: 在台湾南部，
1: 哦，
0: 足南部啊，可能啊，咱会使介缩小范围，就是屏东，嗯，
1: 哦，
0: 一个所在的名。
1: 好，所以是南部的一个地名，然后在屏东，
0: 是，
1: 那几乎是尾巴啦。就是台湾本岛的最南端呐，啊，
0: 嗯，
1: 吼，
0: 对，
1: 南部的地名，
0: 嗯，
1: 然后只有木头的木这个字，
0: 对，虽然敢若一字那点，唔过咱的卖底都是爱有两字，
1: 哦，
0: 哎，对，哎，
1: 哦，哎，这个题是需要，
0: 嗯，
1: 不然地名也很多字，
0: 哎，对，
1: 可是两个字哦，
0: 嗯，
1: 两个字的地名，
0: 嗯。
1: 那木的地名，
0: 嗯，
1: 跟木有关的山林溪算中部吧？
0: 对，还是嘿，搁三字的，
1: 对，
0: 所以
1: 不是，
0: 嘿，不是，
1: 那
0: 是南部的，嗯，
1: 木头，
0: 嗯，
1: 的木，
0: 嗯，
1: 南边，
0: 嗯，
1: 肯定。因为只有一根木头啊，钉，
0: 嗯，
1: 一根单，很独很单独独的感觉，孤零零的感觉，
0: 嗯，
1: 是吗？肯定，
0: 啊，肯定可能有足济木啦哈，足济树木啦哈，嘿，唔过唔是，
1: 对，人家肯定还是国家公园。
0: 对好，国家森林公园，
1: 对没？
0: 所以就足济，
1: 很多木哦，
0: 足济木，对，所以不是干那一个木，
1: 不止一只，
0: 对，
1: 一棵树，
0: 嗯，
1: 啊，还有什么木呢？嗯，南部的地名，
0: 嗯，
1: 跟木有关，
0: 嗯，
1: 欸，我想到拿刀记啊，林头。
0: 拿刀，嗯，
1: 林头是地名还是？我知道是树叶的某一种植物的
0: 啊，是不掉，好，嘿，掉
1: 某一种植物，拿
0: 刀球，
1: 对对对对对对，拿
0: 刀球，
1: 所以应该也
0: 哦，所以阿芬已经有想到拿刀拿，哈，
1: 嗯哼，但是拿刀是植物，不是地方。因为跟木有关嘛，
0: 嗯，
1: 那如果是屏东那边的地名，
0: 嗯
1: 啊，拿冰，
0: 对，就是拿
1: 的
0: 冰
1: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手拿，
1: 嗯，
0: 哦，的冰啊，好，
1: 林是双木嘛，
0: 对，
1: 啊，只要一边嘛，所以就是木头了，
0: 对，
1: 木，
0: 所以木，好。所以这
1: 两边，
0: 欸，
1: 都是啊，
0: 哎，对，对，哎，所以就是拿一边啊，
1: 嗯，
0: 就是这字。
1: 我刚才有想到园林呢，欸，
0: 万林，
1: 因为我们高雄，那

0: 算高雄咯。
1: 哦哦，那个好，那个玩，哎，
0: 园林还是林园？高雄是园林还是林园？林园哦，
1: 应该是林园。
0: 哦，林园。
1: 高雄是
0: 公园的园。
1: 对，
0: 好，
1: 对，所以那是林园。林园不是只有一丛，林园就很多丛，嘿。
0: 然后刚刚
1: 昆丁差不多，差不多遐济哈。
0: 园林是彰化园林，园外的园，
1: 就是嘿对，园外的园对，嘿对。所以这是，
0: 所以台湾地名跟林有关的还蛮多的，跟木头啦，
1: 跟木头
0: 有关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答案是屏东的这个林边
1: 对，拿边好对，所以树拿的拿边
0: 啊，
1: 所以。树拿足侪树啊，哪边可能个一丛？
0: 好，哪边？哦，因为取那个字啦，
1: 对，所以咱主要就是想迄个字，哈，字诶一边，亲像这款诶卖菜，咱以前冇，冇
0: 类似的，
1: 对，冇同款的哈，
0: 对，
1: 啊，亲像讲啊，迄个
0: 亮晶晶的晶啊，
1: 对，
0: 哦，三日空竹公兄熊沙冈。
1: 对啊，好像三江，好哎，对，还是讲出路啊，啊，还是讲朋友的一半，迄个朋的一半，
0: 六十天呐，或者是，
1: 嘿，咱拢有对，所以这个
0: 猜这个
1: 汉字哈，以前的人伊咧想这个字哈，哎嘛是足趣味的，
0: 对，好，所以这个把这些谜题都记下来，然后就可以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哦、也可以互相诶、动脑筋，
1: 啊、
0: 活跃老化。然后、啊、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很简单的谜题。
1: 来，棒球比赛结束。又一个解谜。
0: 好，棒球比赛结束，就是棒球比赛结束了，要猜某一种食物。
1: 是贡丸，
0: 贡丸哈，因为棒球是用贡，尤其是那个打击手，要把球贡啊，就红，所以然后比赛结束了就结束嘛，完了哈，贡丸。第二题，
1: 木，没有地名，
0: 好，这个木就是木头的木，然后那就一颗。一棵树，bog， 然后是要猜这个地名，在南部的地名哦。
1: 对，这是拿边，
0: 拿边就是林边，因为林是双木林嘛，
1: 哈、
0: 哦，这个森林的林，它还不是身边哦，林边啊、哦，那林就是两棵木嘛，那只要一边就好，所以是木头，一棵木头的木，那地名就是南部。屏东的林边、哦、它是在台湾本岛的左下角。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夜北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昌钰博士，还有华人的法医之祖宋朝的宋慈。宋慈是一位提刑官，提刑官是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提到宋慈，他40岁才开始他的仕途，在为官20多年的时间里，他处理了许许多多的冤案，甚至把可能超过10年的案子都拿出来重新检验，并且还人清白。而宋慈还有什么故事让大家所知道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即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当地县令早就带人来查过了，全村几十户人家，所有的男丁都被盘问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也没有人承认。更让人头疼的是，县令搜查了全村所有的镰刀，每一把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们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县令束手无策，准备把几个平时和死者有过节的村民带回衙门，大刑伺候，屈打成招。宋慈制止了县令，他没有把任何人带进大堂，也没有动用任何刑具，他只是下了一道村民们看来极其荒唐的命令，让全村所有的男

丁，把自家的镰刀全部拿出来，平放在村口那片毫无遮挡的谷场上，然后宋慈让所有的人退后十步，保持安静。当时的太阳极其毒辣，谷场上的地面被烤得滚烫，数十把干净的镰刀整齐地排在地上，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村民们交头接耳，县令在一旁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完全不明白这位提刑官大人到底在等什么。他在等神仙显灵吗？宋慈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拢在袖子里，眯着眼睛死死盯着这些地面上的镰刀。过了一会儿，一阵微弱的嗡嗡声打破了谷场的死寂，几只绿头苍蝇从远处的草丛里飞了过来，它们在半空中盘旋了一阵子，然后像是接收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指令，径直飞向谷场的中央。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绿头苍蝇闻风而动，几十只，令人感到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这群苍蝇对地面上其他的镰刀完全视而不见，唯独死死地盯住其中一把，它们密密麻麻地附在刀刃和木柄交接的缝隙处，那是血水最难洗净的地方。苍蝇们互相推挤，发出贪婪的嗡嗡声，任凭旁边的人怎么样挥手驱赶都不肯离开。宋慈慢慢地转过身，指着那把爬满苍蝇的镰刀，语气平静地像在跟人家谈论今天的天气，把这把刀的主人抓起来，他就是凶手。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他的心理防线在看到苍蝇的那一瞬间彻底的崩溃了。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之下，宋慈完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昆虫学破案。那个凶手自始都不明白，自己明明已经在河里把镰刀洗得那么干净了，连一点血丝都看不见，为什么还会暴露呢？宋慈当场也不懂得什么叫氨基酸，什么叫蛋白质，他凭借着无数次在尸骨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深刻地掌握了一个自然法则：人血的腥味是会渗入铁器的微小裂缝中，水能洗掉肉眼看见的红色，却洗不掉那微观层面的物质残留。而苍蝇的嗅觉比人类敏锐成千万倍，在炎热的夏天，这种残留的血腥味对苍蝇来说是最致命的诱惑。苍蝇这种在人类文化中代表着肮脏腐败、令人作呕的底层生物，在那个酷热的下午，在宋慈的凝视下，却成了大宋王朝最诚实最公正的法官。他们不懂得贪污受贿，也不懂得官场的人情世故，他们只遵循造物主设定的最原始的物理和生物法则。造物主的眼睛永远比人类的公尺更诚实。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这样的奇迹在广东省的各州县不断的上演。当遇到被长期掩埋、皮肉已经开始腐烂的白骨时，宋慈会命令人挖出尸骨，用清水洗净，然后用梅子捣碎，混合着盐和酒糟涂抹在骨头上，再用滚烫的白醋去浇剥。在红色油脂展下，那原本看来似乎完好的白骨上，会清晰地显露出死者生前被人用重物击打出来的细微骨裂。当遇到在河边发现的尸体，官员们准备以尸足落水结案时，

众慈会撬开死者的嘴巴，仔细检查口中是否有泥沙，胸腹是否有吞水造成的肿胀。如果干干净净，他会立即断定这是死后被人抛入水中，因为死人是不会在水中呼吸的。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宋慈现年53岁的宋慈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踏遍了广东的穷山恶水。他亲自开棺验尸，亲自推翻了一份又一份写的花团锦簇但漏洞百出的卷宗。八个月，他整整查明遍，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李昌钰先生一生侦破了8000多案件，照宋慈这个速度，可能跟李昌钰先生也不相上下哦。八个月，他整整查明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平均下来，每一天都要从鬼门关里拉回一个无辜的生命，或者把一个逍遥法外的真凶送上断头台。当他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壮举，准备调任离开广州的那天，整个广州城都轰动了，成千上万的百姓，那些被他从死牢里放出来的无辜者，那些终于等来了亲人沉冤得雪的老人，夫老妻幼跪满了广州城的长街。他们没有喊什么口号，只是在那位头发花白的老提刑官的马车经过时，将头深深地磕在青石板上，痛哭流涕。那一刻，他是万民敬仰的青天。可是，当马车驶出广州城，当欢呼声和哭喊声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宋慈坐在颠簸的车厢里，感受到一种极其深重、彻骨的孤独，因为他很清楚，他赢了案件，却输掉了整个官场。在那个八个月，他推翻的那200多起冤案，意味着有200多名地方官、几百名仵作和推官被证明是无能的，或是贪赃枉法的。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勤奋和技术洁癖，狠狠地抽了整个大宋司法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成了 官场里的一个异类。当其他的士大夫在西湖边画舫上饮酒作乐、赏花吟诗、互相吹捧彼此的诗词时，宋慈却在烈日下的乱葬岗里与虎肉蛆虫为伴。同僚们表面上对他恭敬，背地里却像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身上常年带着尸臭味，又随时可能查出自己办了错案的疯子做朋友。他看透了生与死的真相，却因此失去了在这虚伪的世间生存的保护色。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大宋的疆域太大了，广东的案子清空了，那福建呢？江西呢？江南呢？他53岁了，他还能骑着马跑多少个州县？还能亲自挖开多少座坟墓？他一个人就算不眠不休，也洗不完这天下所有隐秘角落里的冤屈。
只要把那个验尸工作交给底

臣仵作的荒谬制度还在，只要官员依然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新的冤案就会像杂草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地生长出来。夕阳西下，马车的车轮在驿道上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吱呀声。宋慈掀开了窗帘，看着远方渐渐暗下来的天际线，他忽然明白，自己穷极一生对抗的不仅是那些拿刀杀人的凶手，更是一个庞大腐朽而正在不可挽回的走向衰亡的体制。这个注定了他这半生的成就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救了200个人，但是他救不了一个时代。在这个依靠人质和关系运转的帝国里，试图用科学和证据去维持绝对的公正，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宿命感的悲剧。但他没有后悔，既然老天爷给他这双能够看透尸骨的眼睛，既然父亲把那具沉重的遗言刻在他的骨头上，他就只能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即便周围全是无尽的黑暗，也要做那个唯一举着火把站在停尸房里倾听死者诉说的人。公元1247年，大宋淳佑7年，61岁的宋慈接到一纸新的调令，出任湖南提点刑狱使，跑到湖南去了。从广东到湖南，依然是南方，依然是做提刑官，但宋慈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当年在广东8个月里清查了200多桩死刑案的那个铁人，如今已抵不过岁月的侵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常年的阴暗潮湿的停尸房和荒郊野外的奔波，让他的双膝落下了极其严重的风湿。每一次蹲下去查验地上的尸骨，再站起来时，他都需要用手死死地撑住膝盖，或者让旁边的差役搀扶一把，才能勉强站稳。他的眼睛也不像年轻时那样，在昏暗的烛光下看清细微的伤痕。看卷宗时间稍长一点，眼前就会止不住地流泪重影。他老了，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生理现实。但比肉体衰老更让他感觉疲惫的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救火队员，大宋的版图哪里有积压的冤案，他就奔去哪里。他拼尽全力去洗刷冤屈，去和那些昏庸的地方官贪婪的仵作博弈。可是大宋的疆域太辽阔了，50万大军守不住的边境线内，有着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每天都在阴暗的角落里死于非命。他悲哀地意识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仅靠他一个青天大老爷是根本洗不完这天下所有的冤屈的。个人的清廉与勤奋在庞大的体制惯性面前脆弱得像风中的烛火。他今天在一个县城里揪出一个杀人犯，明天在另一个州府里可能就会有2个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他也不可能分身千万。等他死了，那些习惯坐在大堂上听汇报、嫌弃尸体肮脏的官员们，会把生杀大权交给

底层的污浊，一切都会回到原点。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

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因为风大雪急，加上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火势蔓延的极快。等周围的街坊邻居和衙役们提着水桶把火扑灭时，这户人家的大宅已经烧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在焦黑的废墟和冒着余烟的灰烬中，人们刨出了两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那是富商和他的妻子。当地的县令很快地赶到现场，大雪里县令裹着厚厚的皮球，冻得直跺脚。他只看了一眼那两具惨不忍睹的焦尸，就立刻捂住了口鼻，退到几十步开外的干净地方。县令的逻辑很简单，冬天干燥，富商家里肯定烧了炭盆取暖，半夜不小心碰翻了炭火，引发了大火，这叫做不慎走水，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意外事故。县令准备立即结案，好赶快回到温暖的衙役去烤火。但碰巧在附近巡查的宋慈接管的现场，61岁的宋慈穿着单薄的青色官服，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泞和冰雪，一步一步走进那片还散发着刺鼻焦臭味的废墟。他在两具尸体旁边蹲了下来，死者已经被烧得卷缩成一团，表面碳化，根本看不出任何生前的面貌，更别提寻找什么刀伤或勒痕了。在那个没有 DNA 鉴定、没有法医毒物分析的时代，面对这两具焦尸，任何官员都会觉得无从下手。但宋慈没有放弃，他让人取来了清水和布，极其耐心地清理掉尸体上面部的炭灰。

然后做了一个让当场所有人感到不适应的动作，他用工具强行撬开了死者因高温的紧紧闭合的牙关，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死者口腔和鼻腔的深处。看完之后，宋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烬，转头对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县令说：“这不是意外，这是一起谋杀，凶手是先杀了人，再放火焚尸灭迹的。”县令愣住了，周围的差役也面面相觑，尸体烧成这个样子，提刑官大人凭什么说是谋杀？宋慈没有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他只用那个最简单的常识，当众给这些大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反应课。宋慈指着地上的尸体平静地解释道，如果这夫妻是被大火活活烧死的，那么在大火燃起浓烟滚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窒息而剧烈的喘息挣扎，这种剧烈的呼吸会把现场大量的烟灰和炭灰直接吸入他们的口鼻。

多么面目全非，撬开他的嘴，里面必是黑黢黢的一片，布满烟灰。宋慈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两具尸体的口鼻之中干干净净，没有半点烟灰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大火燃起之前，他们就已经停止呼吸。一个死人是不会喘气的，自然不会吸入烟灰。顺着这个铁一样的生理逻辑，宋慈命人将尸体翻转过来，仔细检查那些没有被大火完全烧毁的部位。果然，在负伤的骨头后面，后脑处，摸到一块极其隐蔽的凹陷骨折，这是被沉重的钝器猛击致死的铁证。随后衙役们顺藤摸瓜，很快在富商的一个远方亲戚的家里搜出了带血的铁锤和富商被抢走的金银卵系。一场看似天衣无缝的意外火灾，就这样在宋慈冷静的逻辑推演下露出谋杀的獠牙。这是世界法界医学史上著名的变活死案。宋慈用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确立了判断生前烧死或死后焚尸的检验标准。直到800年后的今天，现代法医在处理火灾现场时，依然沿用宋慈当年在大学里总结出来的这条核心原则，检查呼吸道内是否有烟灰沉积。案子破了，真凶伏法，但宋慈回到书房后却没有半点破案的喜悦。他坐在烧得通红的炭火前，看着自己那双长满了老人斑微微颤抖的手，他想到那个县令。那个县令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他只是不懂，只是懒，只是觉得尸体肮脏。如果今天自己不在场呢？如果自己已经死了呢？这两具尸体就会被当成意外事故草草掩埋，杀人凶手将拿着带血的钱财逍遥法外，而大宋的卷宗上只会多出两行轻飘飘的字迹。宋慈突然有了一种极度的紧迫感，他明白了，真正的拯救不能靠一两个神探的天赋异禀，也不能靠所谓的青天大老爷碰巧路过。大宋的司法需要一套不依赖个人道德，任何人都能做的标准，是一套可以复制的技术。他要把这辈子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尸骨、识破的谎言全部写下来，他要把那些存在他脑海里被士大夫们视为污秽的经验变成白纸黑字的律法工具。于是在湖南的这几年里，这位60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项极其浩大孤独的工程。白天他依然要处理繁重的公务，去各地巡查案件。到了夜晚，整个衙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宋慈就会回到书房，点亮一盏油灯，铺开宣纸，拿起毛笔。他不再写那些可以用来博取功名的锦绣文章，他也不再写那些供文人雅士传唱的婉约诗词。他开始回忆，回忆自己当年在江西平叛的战场上看到那些被乱刀砍死的士兵，回忆在广东烈日下用那些聚集镰刀上的苍蝇，回忆红纸伞下显露的暗伤，回忆父亲临终前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
他把自己多

多年的验尸经验，结合历代先贤留下来善意各地的零星的法医知识，一点一滴的汇编起来，这注定是一本大宋历史上最不受当时文人待见的书。它的名字叫《洗冤集录》，一共五卷，53000个字。在这53000个字里面，你找不到一句抒发情感的废话，也找不到一个华丽的辞藻。它完全像是一本现代工厂里标准作业程序的指南，枯燥、冰冷，甚至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细节。《洗冤集录》全书一共5卷，53000字。我们的宋慈尽其一生之力做一件伟大的工作。宋慈在书里面极其详尽的规定了验尸的每一个步骤，他教未来的官员们如何区分上吊自杀和死后被人挂上房梁伪装自杀的人，脖子上的勒痕往往是在耳后交汇成 V 字形，绳索的印记是紫赤色的，而且会因为重力作用勒至深层。如果被人勒死然后悬吊上去的，勒痕是水平环绕的，绳索的印记是不均匀的。他教官员们如何检验中毒，要把死者胃里残留的食物取出来喂给鸡鸭活物吃，观察禽类的反应，或者用清洗干净的银针刺入死者的喉咙深处，用皂角水擦拭，如果银针变成洗不掉的青黑色，那就是中了毒。他甚至极其严厉的在书的开篇给所有的大宋官员定下了一条铁律，遇到命案，主审官必须亲自到现场，不可避凑恶。他毫不留情地扒下士大夫那层伪善的面纱，既然你们手里握着杀人的权利，你们就没有任何资格嫌弃尸体肮脏。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像朱熹那样著书立说，探讨宇宙的终极真理；是像陆游那样写出忧国忧民的千古绝唱。而宋慈这个大儒真德秀的得意门生，却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笔一画地描写着尸体的腐烂过程，描写着蛆虫如何在伤口上繁衍，描写着人的骨头被钝器击打后会产生怎么样的裂痕。他的同僚如果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觉得他疯了，觉得他有辱斯文，觉得他沾染了无可救药的邪气。但宋慈不在乎，《洗冤集录》里的每一页纸都散发着鲜血、毒药和腐肉的味道。它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用最残忍、最阴暗的手段残害同类的黑暗百科全书。它直视人性的最下限。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最恐怖、最冰冷的文字，它的底色却铺垫着宋慈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最深沉的爱。他写下这些残酷操作指南的动机，恰恰是儒家最核心的理念“仁”这个字。在这孤独老人看来，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能够被听。

因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不让无辜者枉死，让死者的冤屈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他放弃了深厚的文明，放弃了传统士大夫的体面，把自己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解剖者。他只是给那些无法开口的底层百姓留下一把可以抵御黑暗的红布伞。公元1247年的除夕夜，窗外爆竹声声响，家家户户都在团聚守岁。宋慈独自一个人坐在冰冷的书房里，他放下手中的毛笔，轻轻吹干最后一页宣纸上的墨迹。那53000字的书稿整整齐齐地叠在他的案头，他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看着书稿上面封面上自己亲笔写下的喜冤吉禄四个字，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白气。那是他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的一样东西，这就是他对人世间的爱。1249年，两年后，写完喜冤吉禄，两年后喜冤吉禄刻印成书。仅仅两年之后，广州提刑官的衙门里，那盏常年亮着到深夜的油灯悄然熄灭了。63岁的宋慈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积劳成疾，猝然长逝。他走得很安静，没有盛大的哀悼，也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当差役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做到提点刑狱使，相当于今天省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省里面的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的高级文官。他死的时候竟然连一处像样的田宅都没有置办，他的木箱里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服，一双沾满各地泥土和湿水的旧靴子，以及那一叠散发着刺鼻墨香的喜冤吉禄书稿。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和死人、凶手、贪官污吏打交道的人，最后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双手却干净的连一点污垢都没有。这是他对自己年少时读过那些圣贤书做了最后的交代。历史的走向常常充满了巨大的荒诞和讽刺。几十年后，那个曾经繁华到极点的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灰飞烟灭。临安城里那些风雅的诗词歌赋、精美的画舫楼台，以及士大夫们引以为傲的理学高谈，全都在战火中被烧成灰烬。但宋慈留下这本《喜冤吉禄》，这本写满尸体腐烂过程、写满阴暗杀戮的恐怖之书，却奇迹般的流传下来，因为它太有用了。无论后来的元朝、明朝还是清朝，王朝更迭，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但只要坐在大堂上的审判官，案头必定会摆着一本喜冤吉禄。它成为统治者维持社会底线运转的必备工具。
甚至这本书顺着海路陆路飘洋过海，它被翻译成法文、英文、荷兰文、日文，传遍全世界。当西方的学者翻着这本书时，他们感到一种极其

0: 强烈的历史错位感，因为宋慈在写下这本书的十三世纪，欧洲正处于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片大陆上，如果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当地的领主和教士们是怎么样断案呢？他们会把嫌疑人绑起来丢到河里头去，如果沉下去淹死了，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上帝接纳了他；如果浮在水面，他是被魔鬼附身的巫师，要拉他去火柱上烧死。这种荒谬的规则叫做神明裁判。当法国人将无辜的平民扔进塞纳河里验证神意的时候，东方的宋慈正蹲在泥泞的乱葬岗里，用梅子酒醋洗清洗着白骨。他用其极其冷静的物理和生物逻辑，让尸体自己开口说话。他不求神，不问鬼，他只相信在伤口上的物理痕迹。时间是一条漫长而沉默的河，800年过去了，宋慈当年在江南旷野上撑开的那把红纸伞，早就连竹骨都朽成泥土。广东乡下那群盘旋在镰刀上的苍蝇，早就在那个盛夏的末尾死去。他亲手清洗过的那些白骨，连同那个懦弱的大宋王朝，都化为历史深处的微尘。但这世间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他留下的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泛着微光，在后世人的心中留下一些难以抹灭的感动。这世间的恶意或许会像杂草一样深不见底，永远无法彻底根绝。贪婪、谋杀，这古老的戏码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换上新的戏服重新上演。但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终会偶尔出现一两个像宋慈这样固执的身影，他们愿意背着虚伪的繁华，走进最肮脏、最恶臭的泥潭里，拼尽全力为你拼凑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真相。宋朝的宋慈，今天的李昌钰，我们看见的是人类文明永恒的美好。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巧环医师毕业于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且在国民中学任教，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考上了中医特考，国中教师退休之后，投身于中医师，行医至今30多年。刚刚我们听到了巧华医师介绍的宋慈，南宋的提刑官，因着他大公无私、清廉的这些为官特质，让许许多多的案情可以昭雪。他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包青天一样，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宋青天。而宋慈将他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都收录在他所著作的《洗冤集录》当中。这本书有50000多字，也是华人史上第一本系统性的法医著作。非常感谢宋慈先生愿意把他丰富的经验记录下来，让后世的人得以参考。也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古月昭君臣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欸、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oh, 他有个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欸、以前还在同一个画画那个
1: 画室
0: 对, 對，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
0: oh.
1: 然后到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
0: 我窜高。
1: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0: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哦，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生根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1: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嗯、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0: 嗯、啊，不一定比较节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嘉义、
0: 啊、
1: 高雄那么高、嗯、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0: 效能
1: 其实是低的，
0: 嗯，
1: 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材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
0: 哦、
1: 去衡量出一个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0: 哦，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不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

0: 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考量，但是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它也有可能是个办公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它的方式。
0: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1: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
0: 就光是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点，
1: 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情。
0: 不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1: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
0: 就是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1: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这个，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是两码事。
0: 天啊！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着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0: 我就很想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
1: 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
0: 感觉像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就很难。
1: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啊，
0: 下不来。
1: 对。
0: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是自然的，它无害。
1: 是是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克服的点，对不对？
1: 应该说反过来。就像你刚刚问我那个木建筑这件事情，不管是室内装修或者是建筑本体，用到木头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10年内或5年内，我们用5年来换算，我的材料的费用。
0: 摊提它的
1: 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养护的好，它甚至可以20-30年都还可以用好好的，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0: 实木的部分，
1: 对，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它越有价值，就是它的那种对对对，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0: 没事没事，
1: 可是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他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出成一些成板啊或什么，所以它相较下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2-3年那个变形，
0: 而且又受潮，台湾也潮湿，
1: 对，然后变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对，
0: 有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1: 对对对，就很容易。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10年来说，你每2-3年要换一次，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3嘛，的那个费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
0: 对
1: 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就不知道。
0: 我上次

0: 去日本参加这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哎，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违和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
1: 对。
0: 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1: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1年或2年要去养护一次，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某部分在对于建筑本身有一点应该说民族性嘛，还是观念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会编列一个每一年都要一个叫做养护的费用，
0: 哇，这个倒第一次听，
1: 在大楼、办公楼
0: 也
1: 或
0: 有啊，
1: 学校也是，只要或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都会在，所以他们每一年都有人来整理新清洁。
0: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也完全没有觉得是100年，
1: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1年到2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他们都会做
0: 再
1: 这一
0: 岔
1: 些，
0: 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然后酵其实就是体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1: 对，
0: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1: 特
0: 跟
1: 别
0: 很
1: 好，
0: 不一
1: 对
0: 样，
1: 啊，
0: 对，
1: 因为
0: 所以
1: 它是
0: 我就。
1: 木头啊，
0: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就
1: 如
0: 是
1: 果
0: 自己住的
1: 那
0: 地
1: 栋
0: 方。
1: 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
0: 对，
1: 一样，
0: 真的，真的，我 觉得
1: 你
0: 那
1: 的那个
0: 个，
1: 酵母就不一样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1: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然后
0: 你们怎么推的啊？
1: 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工程的、木
0: 对，
1: 构
0: 因
1: 工
0: 为
1: 程
0: 落
1: 的，
0: 地的单位若不懂，也是断层了。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蚀嘛，就是有点像偏蚀，只用 R 就是 RC
0: 就泥
1: 就是
0: 混
1: 混
0: 凝
1: 凝土
0: 土，
1: 跟钢构。然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对。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啦，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微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也在推国产材，
0: 什
1: 就
0: 么叫
1: 是有
0: 国产材？
1: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森林管理的，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那天然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他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那边。
0: 杉木是长得比较快，
1: 对，因为它是软木，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就会长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
0: 能
1: 材
0: 用，
1: 料，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
0: 也
1: 成材，
0: 很久
1: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它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办法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有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因为它长得快嘛。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0: 对，密度比
1: 对，密度比
0: 较
1: 较没有那么
0: 少
1: 紧
0: 一点，
1: 实，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第二
0: 裁切
1: 是，
0: 也比较 不废刀，
1: 对，就是刀会很容易坏掉。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
0: 梁柱，
1: 对，梁柱的时候结。

0: 构上面才会加分，
1: 嗯，
0: 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
1: 嗯，
0: 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1: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0: 对，因为太重了，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它自己就重了半死，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
1: 对，
0: 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台湾国产材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材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99%都是海外进口，
1: 这样子哦、喔。
0: 对、
1: 嗯，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0: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嗯，可是都没有人在用，因为
1: 大家一个不知道，
0: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嗯、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
1: 嗯，
0: 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
1: 嗯，
0: 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
1: 嗯，
0: 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
1: 嗯，嗯，
0: 那就会变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要木头，大家可能就选北美他们的木头来用，
1: 哦、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得了消费者的需求，
1: 嗯，
0: 的期待。那这中间呢、啊，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
1: 嗯。
0: 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嗯、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
1: 对。
0: 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止了，
1: 就不能不能运输。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材商，全部就地寒假。
1: 什么意思？
0: 因为你进不来啊。
1: 哦，那就飙高，
0: 他就把它飙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1: 反正你需要。
0: 对，
1: 嗯、
0: 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
1: 对，
0: 那你需要，你要不要买？
1: 嗯，
0: 那时候被飙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材就很有竞争力。
1: 对，嗯、
0: 因为台湾自己自产自销，相较下比较不受这个所谓地域性，就是所谓地球各种各样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世界上各种波荡中被受影响，所以台湾自己的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0: 没有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1: 哦，人工林，
0: 对，
1: 人工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0: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
1: 哦，
0: 家具制造，哼，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 ，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
1: 嗯嗯，
0: 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
1: 是、嗯，
0: 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
1: 嗯，
0: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
1: 嗯嗯，
0: 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
1: 嗯，
0: 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1: 嗯，不是在扣分的，
0: 对对对，它是加分的，
1: 嗯、
0: 对，所以它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它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常
1: 可以重复利用，
0: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
1: 嗯，
0: 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
1: 嗯，
0: 那以往都是用纸箱
1: 啊。
0: 装，然后当然是耐，要么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
1: 嗯，
0: 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1: 对，嗯，快速，
0: 对，快速又低，
1: 嗯，
0: 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我们这些高，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买一栋楼，
1: 啊。那是很高单价的东西。
0: 对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各种的。

0: 对啊，对啊，这是高技术的东西，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以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嘛，
1: 不能循环使用，
0: 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这个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1: 是，它都有加减分的
0: 项目。对对对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
1: 强制性让你永续环保。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五金件，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1: 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使用。
0: 他现在大部分用人工林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
0: 就用在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哦，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木芯板，
0: 对对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
1: 哦，
0: 或脚料。
1: OK。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易腐啊，
0: 失火，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哇、wow, 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会有白蚁。
0: 所以就是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 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是有白蚁咬，
0: 它就是含水率已经高于15%，
1: 所以它没有控管好含水率。
0: 水对对，跟干那时候它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
1: OK,
0: 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它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15%，或者是后来它就让湿度渗透，
1: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的，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
0: 对，
1: 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增加它的含水率，
0: 或者是你破坏它保护层，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所以这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台湾好像真的蛮少的，
0: 他们大概有70%是木造房，
1: 对，所以在你研究的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0: 哦，对对 对，
1: 曾经有一次威尼斯双年展，
0: 对，
1: 你在那边有一个
0: 2023年，
1: 哇，对，你
0: 有点疯狂，
1: 对，他很夸张，
0: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1: 而且你是以一己之力，你是怎么办到
0: 的？没有
1: 啊，
0: 当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对，不然靠一个人真是没办法办到。
1: 然后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0: 对
1: 台
0: 湾
1: 的
0: 茶
1: 文
0: 化
1: 给带。去了威尼斯，
0: 對，
1: 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忙就是威尼斯展了嘛，
0: 对，快了，
1: 那又来了，
0: 对，
1: 對，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0: 是，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0: 哦，当年
1: 对啊，做了什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1: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组，
0: 对对对，而不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宝特瓶，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布。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然后所以我的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 套
1: 可以被风吹的表情的。
0: 对对对对，嗯、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
1: 对，
0: 不然被

0: 吹走，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1: 很大，对，
0: 对，会被吹走，要去海里捡，坐船，坐船去，要坐私人的计程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1: 是小船，
0: 船对。然后，当然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1: 柳杉
0: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1: 柳杉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的种子拿到台湾种，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1: 没那么冷，对不对？
0: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密，
1: 对。
0: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1: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0: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1: 对。
0: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低非常的密集，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
1: 就顺便管理。
0: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1: 主要
0: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1: 不是因为说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那就顺便管一下
0: 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1: 对，
0: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
0: 你
1: 的茶是怎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1: 啊。那年议题是什么
0: 啊？
1: 你那年的议题，
0: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1: 哦。
0: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到底要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而且可以被体验。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干的，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那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也外销到欧洲去。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1: 对，
0: 这根本就是一个美东方的美人呐、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是那时候他撑出来的。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龙。
0: 对啊，
1: 一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的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那往美国的话，他们比较偏向喜欢我们的那种茉莉花茶。
1: 对，北京那带很喜欢茉莉花茶。
0: 对，还有美国。

0: 也是还花香调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哎、欸，其实台湾自己一个还蛮独特的角色跟位置，就是一个茶，它是一个载体，然后它承载里面有非常多茶，就是茶农们，然后还有茶艺师，
1: 嗯。
0: 就是泡茶的，然后还有制茶的，就是焙茶师，
1: 对
0: 烘焙的技术，
1: 对
0: 火候如何啊？
1: 嗯、
0: 用炭焙啊，还是柴烧焙啊，还是什么？
1: 嗯、
0: 每种焙法都有

0: 的艺术家们。
1: 哇，那你怎么展现那么多东西啊？
0: 全部就是连接所有这些艺术家们的东西，全部想办法展现到现在、啊。
1: 你就整个一带去，
0: 带去了很多人，对。嗯，然后现场有五场表演，
1: 嗯，
0: 然后一个接一个这样，
1: 哇，
0: 对，
1: 很不一样、欸。
0: 其实现场的一大外国人啊，大家其实都说非常，记忆深刻，是前所未有，而且没有想过，原来台湾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模糊的状态里面，透过这些茶的活动，有一个完全新的感官跟认识、
1: 嗯，因为国外啊，就尤其是欧洲那代，有人其实不太懂台湾在哪里。
0: 真的，真的，还会讲 Thailand， 把我们讲成泰国。
1: 泰国，
0: 超可恶。
1: 然后你很难解释，
0: 对，
1: 很难解释。
0: Not Thailand，
1: 对，
0: 台湾，
1: 对。好，那你所以说你在那边有茶席，让他们体验，然后用台湾的茶，然后进入他们的味觉，
0: 对，
1: 去到他们的胃。
0: 然后因为我们有开幕活动、嗯，我们就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嗯，让贵宾们全部来我们这里的展场。我的展场在公园，因为我们展场非常大，嗯、各种遍布各个不同地方。
1: 对，
0: 那我的是在公园。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其实跟伙伴一直跟主办单位争取，我们成为开幕活动之一，
1: 嗯嗯，
0: 而不只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泡自己的，
1: 对啊，
0: 让贵宾们能来好好体验的这个记忆点会，会更深刻，而且更完整。
1: 嗯嗯、因为建筑真的你用看的、喔，你只能看到表象，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人的介入，对
0: 对,
1: 对，
0: 要体验跟、嗯。情境是就是进入那个状态、
1: 嗯，
0: 要有状态，
1: 没错。
0: 进去之后，他对于这个物件的连接，
1: 嗯，
0: 或物体的连接，或者是台湾这个两个字的连接度，就会相交下，他会有氛围或感受，因为感受是可以被记忆的，
1: 没错，对。
0: 那知识性只是短某种程度的短暂记忆，它会比较片面，
1: 嗯。
0: 那可感受到的东西都会是真的，
1: 尤其是人情味的感受，
0: 对他们、
1: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0: 对他们还蛮惊讶这种，而且我们现场有三十几个人在现场，工作人员、服务协助展演的人员、嗯、奉茶这样，我们大家其实都非常热情，
1: 嗯，
0: 对，就展现出台湾人的人情味的那一面。
1: 那你觉得他每一年的议题不太一样，那你有关注今年吗？
0: 今年的今年的我还没看他们的主题是什么、
1: 嗯嗯、
0: 对，可是他们有越来越偏向注重在地，
1: 嗯，
0: 就所谓地域性他们在地的文化，
1: 好像普利兹克现在也关注在地文化，
0: 对对对，
1: 今年得奖的好像也蛮
0: 智利的那个建筑师、
1: 哦、
0: 对 对, 對，他的作品我也觉得很棒，
1: 对，因为往年都是什么类似像高大上啊，
0: 对对，
1: 很大，然后很有远大的志向这种感觉，但现在就是很地方性，很表达自己的风土人文性质，我觉得蛮好的、欸、
0: 而且
1: 是更真实的存在。
0: 我觉得智利这个建筑师他能有这样的作品，我是很欣赏。然后，我因为我之前在西班牙念过博士哦、喔，
1: 啊，
0: 对，两年，
1: 真的、
0: 喔，对，在加泰罗尼亚工科大，
1: 你很夸张哎。
0: 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周边的同学们全部都南美洲人为多，所以也有智利人，然后也有加那哥伦比亚、啊、什么，还有阿根廷啊什么的同学。嗯、那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聊天，还有巴西的。那我们的聊天的时候，应该说我因为有透过那个两年跟这些南美洲的朋友们相识比较多交流，跟当朋友在一起互动，所以比较能理解为什么、嗯、智利的这个建筑师会有这样的作品，
1: 会有这样的表达方式。
0: 对，而且应该是说，也是因为他是智利人，他在智利创作的这些作品，
1: 嗯，
0: 他是成立的。因为我们这样讲，我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哦，在日本是非常精准的，对不 对,
1: 对，
0: 所有东西，
1: 对，
0: 还有 mili mm， 对不对，
1: 对，
0: 在画那个设计图，
1: 对，
0: 你知道南美洲啊，还有西班牙那边啊，他们的建筑图是用 m，
1: 不是吧，
0: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1: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freestyle，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0: 为什么？
1: 然后直接放弃，
0: 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1: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0: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1: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的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极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0: 那怎么表达呀？
1: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0: 可是 M 然后变成说
1: 比如说有 0.5 啊，
0: 哦
1: 0.1M 啊，
0: OK，
1: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 0.01M。
0: OK OK， 然后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了。
1: 没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做啊。嗯、所以因为你这一点，这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0: 当然 对，
1: 对，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用 M 来呈现在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
0: 嗯，
1: 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0: 对，怎么办到？不知道。
1: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也特别是亚洲，
0: 嗯，
1: 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0: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1: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都要收得很紧。
0: 对，
1: 可是西班牙跟南美那边是放，
0: 对，
1: 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0: 我这个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
1: 对。
0: 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
1: 是，
0: 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 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
1: 对，
0: 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或上手 3D 来发想。
1: 对，
0: 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吧。
1: 对，他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一直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
0: 对
1: 的这个方式
0: 训练手脑的关系，
1: 手脑连接，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感不是 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0: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1: 对，
0: 艺术家
1: 有这个成分。对，有这个成分。
0: 对，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一些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
1: 对，
0: 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1: 后面就很难放开了，
0: 很难放开了，
1: 放不开了。
0: 对
1: 对，就也。就绑手绑脚嘛，
0: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1: 对
0: ，OK。
1: 然后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0: 对。
1: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材料的应用也很放。
0: 例如，
1: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蛇形伊朗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

0: 是艺术。
1: 哦，
0: 对，那个他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他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1: 因为玻璃纤维怎么
0: 它很软，
1: 对啊，
0: 对，
1: 你不能克制控制
0: 它
1: 的方向性，它
0: 只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形体，
1: 嗯、
0: 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皮肤那个玻璃纤维跟玻璃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
1: 哇，
0: 所以它有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运用的这种自由度。
1: 嗯，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怎么说？我希望看到的，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
0: 嗯、
1: 方方正正的，
0: 因为他们怕出事。
1: 嗯，
0: 可是
1: 不可控，
0: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1: 嗯嗯，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是 CM 被控制住还 MM
0: sorry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就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0: 你好棒哦，好羡慕。
1: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嗯，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0: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1: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0: 哦，
1: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
0: 是高地的学妹。
1: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0: 嗯，
1: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0: 天啊，目标明确。
1: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是用西班牙文授课。
0: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1: 对，因为学费又便
0: 宜，而且又博士，哎、欸，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1: 没有，我其实我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0: 哦、oh. ，
1: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了，
0: 嗯，
1: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0: 嗯嗯，
1: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0: 嗯，
1: 那他们虽然5年制，通常要念7年了，
0: 嗯，
1: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0: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由，
1: 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0: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1: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0: 米罗，
1: 那还有那个达利，对。然后还有
0: Picasso
1: 早期，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0: 哦，
1: 也就是巴塞罗那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 Catalan， 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0: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 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隆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1: 好酷，这个语言。
0: 对，然后他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就是他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因，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加泰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皮肤比较黑嘛，对不对？晒
1: 很
0: 太阳
1: 光
0: 啊，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1: 他就是皮肤容易白，
0: 很容易就白。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就相较下是勤劳的，但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迪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隆纳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就根本不会被认同。
1: 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0: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1: 养
0: 你知
1: 成
0: 道？
1: 的背景。
0: 背不背景也是风格，
1: OK，
0: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
1: 就是
0: 的
1: 太独立
0: 独立
1: 了
0: 了，
1: 那种。
0: 对，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1: 很有包容性。
0: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基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1: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0: 也不是，我觉得是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1: 没错
0: 对
1: 啊，
0: 啊，
1: 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0: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舒服，这么放松，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因为你被接受。
1: 那你这样子，你看哦，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0: 对啊，
1: 位置了，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0: 混合体啊，
1: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也
0: 两
1: 是
0: 种都存在，
1: 真的啊，
0: 一下松一下紧，一
1: 那
0: 下
1: 也
0: 松
1: 挺
0: 一下
1: 好的
0: 紧，
1: 啊，对不对？
0: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1: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0: 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1: 但是
0: 就
1: 其
0: 是
1: 实他，
0: 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生命力的事情，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那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
1: 对，
0: 情，
1: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0: 对，
1: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的可能5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0: 对，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1: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0: 比如说像，可是那个真的都是很细腻的
1: 没
0: 事
1: 关
0: 情，
1: 系啊，
0: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
1: 某一
0: 在某
1: 种
0: 个时
1: 光
0: 间
1: 影。
0: 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了。

0: 是无法预料。
1: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一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
0: 就是
1: 人工里，
0: 人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1: ？Magic hour
0: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1: 对
0: 对，
1: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0: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1: 我不知道哎。
0: 哦，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1: 对，是什么？
0: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1: 对，
0: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
0: 瞬间
1: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0: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
1: 嗯，
0: 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1: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0: 对对对，那个时刻
1: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0: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1: 没错，对，
0: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了。
1: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物倒影。
0: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1: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0: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1: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0: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
1: 嗯，
0: 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都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1: 哇，那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0: 对。
1: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0: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
1: 嗯，
0: 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
1: 嗯，
0: 对。
1: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0: 也要看
1: 你自己，
0: 我自己的房子。
1: 对，
0: 亿万哦，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
1: 啊、
0: 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哎，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嗯，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
1: 嗯、
0: 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们可以要做的是
1: 动物庇护所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啊，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啊，你至少要帮他留个十年左右的营运费吧。还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好吗？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嘛。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让他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师，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阶段是
0: 我曾经有一度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
1: 嗯，
0: 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
1: 嗯，
0: 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对对，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1: OK。哇、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今天谢谢方一平、，No， 方新桥。
0: 你两个都念一次都可以。
1: 大家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谈了好一阵子的张爱玲，也知张爱玲是大家所怀念、所喜欢的一个旷世才女了。哦，我算起来呢，可能你看她的书也很多，写过的她写的书也很多，但是你即使真正有没有看过她的作品的人，也听过张爱玲的名字吧？以现在年轻人来说啊。更何况呢，他不断的有新作，而且他作品都在电视上、荧幕上都搬过好几次，包括舞台剧里面。有人觉得说，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男人、女人就好像裸着身子一样，被张爱玲看得很透彻，你觉得呢？
2: 是
0: 的。哦，说到张爱玲看爱情呢，就好像老天端详着整日庸庸碌碌的人们。看来看去，看来看去，我在看，反正毫无遮蔽，就我看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啊、哦。那我觉得张爱玲她了不起的，在很多书里面，她总有几句话让人家忘不了。像她曾经讲说：“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哎。
2: 对呀、啊，摆正道理呀、啊，对、啊。
0: 让
2: 你明白啊，
0: 对啊、哦、所以张爱玲写过的书呢，总是含了很多满满的哲理哦，里头关于爱情的感受更是贴切了。有时候这个道理不但很独特，而且很犀利哦。那改天我再请老师，你可以看看张爱玲的画，她画的其实也不错耶。
2: 画、
0: 哎，她的画像 sketch 像素描一样，画的都还蛮好的哦。
2: 哦，
0: 真的，那很多话也许你读完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像小团圆里面有所谓的青春但美好，但怎么过都是浪费。怎么说呢，
2: 你在青春中你不可能停止啊。
0: 嗯，
2: 你每过了一份青春就是一份浪费。
0: 嗯，这么想。 对
2: 真的很。
0: 然后在半生缘里面讲过一句什么，他说：“酒在肚里，事在心里。”
2: 嗯，
0: 事情在心里了、酒在肚子里面了、中间总是隔着一层嘛。
2: 嗯，
0: 无论你喝多少酒，
2: 嗯，
0: 都没有办法把它淹掉。哎，
2: 没有办法，
0: 是不是？
2: 没办法。哎，
0: 这个在《半生缘》里面讲的、他还说，凡是他愿意相信的事，总是特别愿意相信。就人常常会一叶障目嘛。你想看的，你想信的，
2: 自欺欺人的，
0: 对呀、
2: 自己骗自己的，
0: 对呀、你想看的就看得到，你想相信的你相信，你不想相信的都没有用嘛，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个。

0: 说悲观者称说啊，半杯水是半空呢、啊；乐观者说半杯水是半满，
1: 半满、哦。
0: 所以在小团圆里面有句话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
1: 哦，
0: 所以悲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已经半空了。”但乐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半满了耶。
1: 嗯”
0: 啊、
1: 嗯
0: 哦，那。小团圆里面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
1: 自我安慰，
0: 对呀、啊、真的有时候真的他有些话真的蛮好玩的、嗯、那有句话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有人在讲，是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天天这样讲吗？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嗯、就说过去的就是过去，你再怎么样想重拾过去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看嘛，哎，那时候忙着谈恋爱，可是跟着你真的想起来，有功夫真的好好谈恋爱吗？没有哎，是不是？真的，所以说我觉得太很比较了不起的是张爱玲，她总有一些话呢，总有几句话，很简单的几句话，会让你不断的去思考。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蛮有点意思的，是不是？他话中有哲理耶，
1: 看起来不错的，
0: 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当然呢，就像我们上次曾经讲过的，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体的小说啊、哦。他说的是。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憾都钻进了骨子里。可是再怎么钻呢？你也是要去想他、看他、想他、念他，是不是？好，我们再请杨昌年杨教授继续跟我们谈小团圆。
1: 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张爱玲，
0: 嗯，
1: 她是心伤、情伤。双张挂铃
0: 是
1: 亲张已经谈过了啊，他的这个母亲父亲谈过了，那么我们谈他的情，他大概我们他在小团圆完全不隐晦了，
0: 嗯，
1: 他说口风出错就是三个男生，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叶瞻、
0: 嗯、
1: 一个是赖雅啊，以胡兰成最重要，胡兰成是他心悦诚服非常佩服的一位，但是胡兰成并不把他平等看待、哎、问题在这里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胡兰成在这个292页啊，
0: 好，
1: 那啊，这胡兰成也会歌颂张爱玲哦，你脸上有神的光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啊，啊，那个那我看你很难，就是他就说的对，这个胡兰成他说他是知道张爱玲，他很了解张爱玲，我看你很难是什么，我看你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算了，你找我好了，真的是这个意思，这话是贬义哦。
0: 嗯
1: 哎，很难有男性和他屁股相当，很难有男性照得住他。那现在呢，胡兰成就是一个，胡兰成是一定可以照得住张爱玲的。然后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我要跟你去的啊。然后他的报纸最后写。我思念的人像个无根无叶的莲花，黑暗中的这个啊一盏明灯，哎，在忽然成这个老奸巨猾啊、
0: 嗯嗯嗯、
1: 他有时候他也不信的，觉得哎呀能够配上这算是不错的，
0: 嗯，
1: 黑黑有名的一个啊女作家是吧，
0: 是
1: 啊，这是他有佩服的了，是吧、啊，好，我们再看298页啊。那么张爱玲对胡兰成如何呢？啊，他说：“哎，

0: 完全不成比例。哎，你看，他走后烟盘的烟蒂捡了起来，放在一次修修风里头，他来收拾残余。然后啊，就他会想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关键啊，有如王家之对易先生的感觉，就是你还记得那个戒指吧？戒指一说说哇，这么名贵的啊！王家之突然就说，这个人是爱我的，马上觉得我从来没有人被人爱过，那要小心啊！那我不能把他当敌人，觉得快走啊！是这么一回事啊，当然，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是一件很幸福。但问题还要看那个爱你的人配不配啊，是吧？如果根本不是你喜欢，是你讨厌的他爱你，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很难的、啊，人与人，主播大概会赞成。人活着，如果有快乐的话，是为了人。如果有痛苦的也是为了人，是这样，多数并不见得是永永远远都非常快乐非常幸福，那是神话才有，没那回事，好，等等，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然后就是他会逃到些边缘的小城，千家万岁找着去，在昏黄的邮政里重逢，他不去看他永远山羊啊，微笑到几千里外，也许还在冰城底下啊，是为了我吗？他红了脸低下头去，立刻想起气球说里面的烂掉，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是抬不起头来，是真的还是在演戏？他知道这心有所属啊，但是还有一心有所属，这说的很重啊，如张爱玲这种历尽沧桑的啊，这么敏感的，他居然会有这个是招得住我的啊，我心有所属。这个如果拿男女的情况来说，当你心有所属的时候是幸福的，对不对？从来没碰到过让你有一个让你佩服的，那你这是冤枉了，白来了一番，对不对？还不行了。然后啊，过了，然后啊，说过了曾经就没有去平安过的，无自己的幸福。他不过陪了多少一段路，在冰雪猛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爱与被爱的美好啊，对对对，人生来说，大概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这个，最值得追求这个，其他这名啊利啊都很短暂，都很薄灭，而且都名啊利啊它都有负面的影响，都有一点，你要要求这个名吧，恐怕就有负面的利啊被提
1: 是、
0: 那么情爱比较自然，所以真是真是好，好，然后啊，然后就是，哎呀，我会不会跟他只是那么一段，然后是因为是打门琴，然后我爱上了这个邵先生，然后要，他也想办法离婚，胡兰成也想办法离婚，他是居然，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好朋友冰冰，他们经常上公车，就是说冰冰的一只手拉着上面公共汽车的皮圈，那个时候他不让他有犯罪的机会，迅速宣告，是吧？不，这个很严格，冰冰这个人很特殊，冰冰说他不是证人，是吧？后来。冰冰又到美国去，那么这我们就怀疑说，最后的大概人家那个五十岁以后啊，
1: 五十岁以后，
0: 那个25岁，冰冰为什么不去陪陪他看看他？

0: 啊，
1: 嘿嘿，
0: 哎，
1: 那
0: 比
1: 他们
0: 天堂。
1: 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后续啊。
0: 对呀、啊，比比是西南女子，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斯里兰卡皮兰人，这样子的啊，哎啊，好，那么你看，可见的张爱玲啊，她的意思很坚决，好朋友是好朋友，你不要管我，这个事
1: 嘿
0: 情
1: 嘿，
0: 我的事情啊，久立梦坚，自由脸上刻的那个字。那就是犹太反犹太的，反犹太的字，哎，是吧？德国人的符号啊，啊，对吧？在299，然后好，他晓得这个是从军，哎，这是轴心国，哎，爱上一个汉奸，很担心，但是他这女人啊，太博爱了，又有幻想，所以到处流行。当然，他需要这种情景。那么，因为张爱玲爱他，所以很偏袒他，甚至于为他到处留情还替他辩解，还觉得他有这个中间有这么个因素啊，哇，这个人到处留情，为什么那么多女士都崇拜他呢？哎，既然是大家都崇拜他，那我也来参加一个，表示很光荣。但是这样的，他值得不值得？大家都不理他，你要理吗？大家都其实很珍贵的，你才觉得好嘛，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胡兰成确实是出色，出色在哪？在他口才。胡兰成那个样子啊，恐怕也没什么，口才是一流，文采一流，哎，确实是不错。我在想，张爱玲是写小说，并不是写这种论评文章啊。胡兰成的文字是非常精致的哦，哎，你看他的《山河岁月》啊，这些是有点像才不过中学都没有毕业，也算是不错。好，然后很忙，办报又办一个刊物很除了少数的转载。一个专职全是他，为什么？省钱没有办法啊，然后就是那个小康小姐，这才很重要，有什么办法啊？他是博爱，人人都爱他，表示他地位很重要。这个家伙真是会吹所以呀，这个不行，我们希望要平等。对不对？爱希望平等，对，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当然不能够斤斤计较的，完全就是你是半斤，我是六两不是这样子的，大事要平等，所以他这个感觉到他这个他不爱，你看他真爱一个人，能够砍掉他一个枝干。就是，真爱的人能够同意分享吗？很难，然后说已经不行了，这把汉奸已经快完蛋了。这十几个听众，轴心国大势已去，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是不用那的演讲的非常好，放在哪里都是应用，比他写得好，比他写得好，你看。
1: 是。
0: 张爱玲大概是不善讲演的了啊，能够写不能够说，那么他很佩服这个胡兰成，胡兰成说的比他写的好，哇，这个不容易这个很不容易他完全佩服他，能一辈子能够碰到一个自己佩服的人，这也不错是不是如果我们男性的话，碰到一个我们佩服的，我就追随他，替他做事，跟他共甘苦，这样很愉快是吧？如果是女的，那当然更好。好，一个问题能写能说，人才一流，是吧？这些值得爱他完全是

旗鼓相当然后这就是二次大战也完了他孝子继承生意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就存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表弟就孝子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很自私非常自私他那时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哎呀，他笑着低声声音，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去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的、非常自私的、他没事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爱情肯定，但是他这个对方马上要成为一个逃亡的汉奸了，很糟糕，是吧？然后真好啊，他每一件五叶兰的大衣没有穿过，那个呢子是现在买不到的，那么，所以这个大概也替他买下来，不晓得是因为他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最温馨了。你在小的地方，去照顾他的生活，表示你对他的情爱，有这种享受。真的蛮愉快，蛮愉快。
2: 他说他老早就知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穿，但是知道他战后他会逃亡，所以逃亡的路上会需要，对不对？
1: 那么关心这段，他好得很啊，然后消息联系很困难啊，因为他痛苦，因为他那个风就摆出来的汉奸高官的身份啊。谈吐自然也不错啊，然后那什么装很不容易啊，而且痛苦啊，是吧？但是觉得外表没有改变，老羊皮的袍子很像你，逃亡者还是不能够落魄两分，仍然是他心里说，哎呀，他太爱他了都是好的，他什么样都是好的。好了，然后马路上面偶然听见播着京戏，那个中州音，就荷兰，就这是荷兰，荷兰的声音，很像这个湖南人，立刻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想着他，寄人篱下，那个青菜吃的嘴边，好像一芝麻布，脆的东西又像纸，咽不下去，然后。他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小厨前面，这面包上抹着果酱，预备带给子勇。哎呀，这么细，你看，真好啊！就是想到我会拼着弄东西给他吃啊，照顾他啊。哇，我的老天！所爱的人已经远去，拼着相似的声音啊，不想哭，是不知为。梦里还在照顾他，念兹在兹，吴慧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兰成就是值得张爱玲就是不值得说两个人之间，苦作乐少没有错，他跟胡的这一段小小的一段，那个，就是。他的姑姑跟他讲，上次又好几千遍来了，九弟就说，马路上那个梧桐长了树叶了，然后他在路上走，非常轻快，一些是他希望有这样，就是希望就此了断，又难免很难啊，

经看出他们没有结果。那么非常说，哎呀，他哥哥讲，对吧，他上次有好久没来了啊。哎，爱人就想，好。

0: 想要赚又赚不了，哎，一赚还年，啊，哎，人心态就是如此，是吧？因为必须有过，
1: 是，
0: 毕竟珍贵，毕竟可惜，没办法的事情。然后啊，他说，看着他啊，我总是高兴着像狂喜一样，你倒像有点悲哀啊！我像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在手里还在抽烟，他知道他在说啥啊？意思，哎，想要遇见啊他那样的人，明知道这两个人没有前途了，已经是没有前途了啊。又不晓得他也还有没有多少时候，啊，哎，这个两个人对话很真切，哎，他张爱玲的文笔是很干净的，
1: 嗯哼，
0: 并不黄色，但是在他和胡兰成中间，他有的是，他居然也有，啊，居然也有很色情的感觉。他都会写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真的很真，他不隐晦，啊，他表示说，这个就是爱情，这是爱情里面的一部分，啊，没什么不好写的，哎，我赞成，啊，那个啊，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对对。他们和他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是吧？因为他有理由，他狂热的喜欢他产量惊人的嗓门，他在这里写东西，坐着坐着在案头，然后他跑过来吻他，他溜下去跪在他的眼前，抱着他的腿，哇！太委屈了吧，啊，脸贴在他的腿上，啊，他有点窘，啊，笑着拉他起来，高举在空中，啊，崇拜自己老婆胡说八道，啊，跪坐着，啊，要爱再加上崇敬，啊，那么但是张爱玲呢，真的是张爱玲在最后的时候，张爱玲已经有相当的委屈感了，已经有了。不公平，非常不公平，然后啊，说，有一下面这里有这种色情的这一些啊，然后写婚书啊，太简单了吧？只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啊，这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那些认识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1: 嗯，
0: 他还有他那个政治理想，
1: 嗯，
0: 然后才是原因，就是 Bibi 来做证明。哎，一个婚姻那么潦草吗？是不是应该背个报呢？没有啊，啊，所以不晓得什么在干什么。你既然是很重视，很珍贵，是吧？当然要弄清楚。他有没有离婚？他是不是还有现在还有婚姻关系？是吧？啊，干干净净的两个人结婚，那我们就登报嘛，是吧？不要有个仪式嘛，
1: 对，
0: 要有个证据嘛，好像都没有，哎，就是乱七八糟，太匆忙了，哎，
1: 匆忙吗？
0: 太匆忙。那个啊，在这个304，哎，这也是，哎。屁意思，然后自由就是胡兰成用行将就木之点暗示这个啊张爱玲等他时间，大概胡兰成多少也知道自己一点，晓得不大妙了啊，他等不忍在他，是决定是全在。胡兰成不在
1: 九里
0: 张爱玲。

0: 因为火柴圈太油，它随时会变，变奏性太强了，然后对呀，他感觉他强烈的就是，感觉他眼睛里面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是说保持着所有的这，终于大概的完全了解普兰城了，是这么一个姿势的，非常的憎恶为他的自私而寒心，又反感，是吧？好，然后他们起来，然后这个大概的抱着他，是吧？表示自由，然后这个不像长城了，他们看到，大概看到胡兰成，胡兰成聪明了，马上就看出来了。看着他的尴尬啊，然后，就是很久，然后又回到卧室里头，哎呀，原来张爱玲的书桌、抽屉全部翻得乱七八糟，干嘛？他在检查他，因为这个人小心啊，他是个有名的大汉奸，马上要逃亡了，他在担心张爱玲会出卖他，那张爱玲就好好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被人家买通，会这样太过分了吧，很糟，真的是非常的糟，造成当涂短促情缘，是花心，还有不平等，他是多少次？胡兰成的婚姻有5次，哈哈哈哈，爱丽丝、张爱玲是第4次，第5次跟流氓汉奸的那个吴世宝的这个医生，第1次叫做玉凤，第2次叫陈瑶凤，然后都看过的。都见到过的，都有见到过，在这个306边第三任你看第三文的第一行，第三任就是绯闻，这个名字不好听吧？绯闻呢，是吧？大家喜欢取一个绯闻吗？是吧？怎么会这样的呢？这第三次，然后，第四次，叫做苏青，苏青，第四次，然后就张爱玲，这么一个，哎呀，真是不得了，没完没了然后还有第五次，是一个小护士，小康小姐，她已经，大汉奸没有希望了，她还在那里拼命，还在努力。跑到汉口去游说军阀希望军阀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变成大楚国。然后就在这里从事汉奸勾结工作的时候，他居然还有精神，还有力量去恋爱，跟一个小护士16岁，你说他怎么样？大概你能够心平气和吗？
1: 就是他，就是一张嘴巴，就东唬西骗的
0: 一张嘴巴，就靠一张嘴巴，
1: 没啊，
0: 实在是，太，说的好听是太多样了，说的不好听了，太多是非了，完全不晓得收敛。假如说已经知道有人爱我，那我们能不能够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好好的享受人生就好了，对吧？还要来，照顾那些干嘛？还老去这个冒险泛滥干什么？不必了吧？对不对？
1: 就像那个楚地说的，他也是太烂了，就这样子。
0: 对呀、对，太烂了，对呀，对，没错，这个这个，不过那个小康小姐也不是像他们写的。撇的那门的时候，小黑小姐和他家人了，
1: 哦，

0: 是啊，他不办半个这个，把他小孩小姐叫去什么，都拿个半个去看啊，哎，这样子啊，然后啊，终于我们这里啊，看到张爱玲的原型，张爱玲到了后来完全失望，所以张爱玲对他很恨，相当的恨啊！你看在这里啊，那天309这里啊，智勇的话有时候会使敏感的酒力有一点刺耳的反感，因为汉奸就是汉奸的，汉奸讲的话啊。你能完全相信吗？公共汽车上被熟人调戏，那个是汉奸妻，人人可戏。哎，倒了霉啊！真的是，他本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大家看来他都非常尊敬。结果完了，他嫁给一个汉奸，他变成汉奸之妻。汉奸之妻的话，就人人可戏，大家都可以来欺负。张爱玲，这个受的连累可真是多。所以，我们来问一问主播，你说张爱玲是没什么政治观念的啊？
1: 当时吧，当时那个时候的女生，以政治观念来说，而且她一下香港，一下美国，一下什么，她的政治观念应该不是很强烈的。
0: 对，这里啊，这。汉奸妻，人人可欺。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值得？
1: 那没办法啊。他已经在走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被欺负的命啊。因为人家会看清，
0: 受到连累。
1: 对，会看清他。对，
0: 受到连累的。所以啊，你看啊，你看，两个人相对，他眼睛里有亲密的神器。就变成我吃定你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比你高，这是张爱玲也受不了的。然后，她是女人，就像一具化身，有在那里就吃个不停，她杀文啊。然后，所以这个张爱玲的姑姑说的对，最适合胡兰成的是谁啊？是张爱玲的妈妈，哎。这是真正的一对旗鼓相当，哎，明白是这样啊，那么酒力喜欢连长，是因为他没有人生，但是我们发现，苏武出现的叶山，看对这个，胡兰成的黑衣，你看有啊，不是没有，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劈西瓜的长刀，比较扶手，对准了那个狭窄的金色的背脊一张，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人人可杀的汉奸，泼下去，泼到楼下往街上一丢，好狠啊！这是最后这个张爱玲对他的这么一个感觉啊。总是很当然其实，不过啊，我不晓得主播的意思如何。张爱玲自己有很稳定的这个进行他的情爱吗？也不见得啊。你看，他在和胡兰成进行的时候，同时就和叶瞻。有信心
1: 哦，
0: 是不是？这是同时的，所以说他会担心啊，哇，我这两个太阳要碰到一起了，哎，是吧？还是说他已经发现胡兰成对不起他，所以好，既然你有第三者，那我张爱玲也该有个第三者，会不会是这种心态？
1: 不知道哎，这个很难去解释，因为当时的心态，我们但很难了解说这个张爱玲当时心态是怎么样。可是只是能够确定，就是当时她真的是 喜欢胡南成的。
0: 哎，从。

0: 简直就是崇拜。
1: 对对对，因为胡兰成能够让他觉得定下来，所以他只写了一句话呀，那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呐、啊，是不是？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对，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所以，嗯，但是如果说这句岁月静好是胡兰成说的话，就好像烂掉了苹果了，因为没办法，更没办法做到了，哦，是不是？甚至他后来有意识的推出了自传式的小说，哈，就像我们你。这个杨老师说过了，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 嗯、
1: 对不对？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的，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的洗练、
0: 嗯、
1: 开始懂得什么断舍离、哦、
0: 断舍离
1: 要整理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那张爱玲1995年离开过世，他的自传式的小说就是我们现在谈的小团圆啊。1995年离世，但是小团圆2009年才问世。
0: 嗯，
1: 哦，这本书呢，在1975年呢，其实完成出版哦，当时给交给他的好朋友宋琦夫妇哦，并且寻求两个人写作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时呢，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蛮大的了哦。内容过真实，太过真实了，所以文内也有许多篇幅呢会让人家想到他的前夫胡兰成，所以如果在港台这里出版的话，一定会引起文学界跟读者很多猜想。所以宋琦夫妇呢，对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还有对作家跟作品的珍视，一路跟他延延到这三人过世，继承张爱玲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所以论到写作，其实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所深知的材料、哦、但最重要，张爱玲她很善用自己她清末遗族的家世啊、背景啊、哦、还有香港上海租界经历战争时期动荡，这些别人都没有办法像她那么清楚嘛，对不对？那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底蕴也是他最深呐、啊，是不是？他英文就这么好，外文也这么好，所以在1920到1930年代，在英国、中国、英国、日本很多夹缝中求生存，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大背景底下，张爱玲这么描写风雨飘摇的中国政体，算是当时市井小民的心声了。那当然很难说的，就是在原生家庭里，张爱玲的母亲呢是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了、啊，对不对？那同样是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但裹着小脚的黄素琼呢，却有东方的外表，有西方的内在啊、哦，稀薄的西方文化就受不了张爱玲父亲吸食鸦片的陋习，决定离婚出走到欧洲。张爱玲与她的弟弟张子敬从小就缺乏母亲的呵护，从小缺乏母亲的疼爱，由保姆一手带大，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呢，也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她跟母亲间的依附关系的矛盾、哦、是不是？
0: 对，
1: 既渴望又害怕受伤啊，
0: 对，
1: 名义上张爱玲是过继给自己的大伯，所以叫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二叔二婶啊、哦，但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形容自己的亲生父亲喜欢拆别人的信件、
0: 嗯嗯、
1: 喜欢探别人的隐私，你说那怎么讲？
0: 是
1: 那怎么说呢？是，所以小团圆里面张爱玲是化名盛九莉，胡兰成则是邵之庸、
0: 嗯、
1: 张形容自己对胡的敬仰，以及对胡兰成委婉又赤裸裸的其实表达心意都有了。当然胡兰成是多情种子啦，但怎样回应他的爱都会。那事实上当时的张爱玲只是跟胡兰成在热恋时候的举动嘛，那你能怎么样说呢？是不是、
0: 啊、
1: 真的很没办法的，
0: 没办法，
1: 对呀、啊。所以算起来呢，小团圆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射他的一生了，
0: 就是活盘抽抽的嘛。
1: 对对
0: 所以像啊，

0: 再下一周啊，《红楼梦》他太爱《红楼梦》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因为《红楼梦》没有结果，所以就是不满意，啊，现在他的作品啊要有结果，殊不知不是那回事，
1: 真的，
0: 哎，我有我的理由，我会在下一次来。详细向各位报告。
1: 好的，好的
0: ，OK，
1: 好的。就像江爱玲讲了一句话说：“总说爱一辈子，但好像生老病死，是我们掌控得了的吗？何时聚，何时散，何时生，何时死，当真是不离天命的了。”那好，谢谢杨老师。
0: 谢谢
1: 我们呢，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平安、
0: 谢谢
1: 健康、快乐。下次呢，我们在月满西楼的空中再见。我们再邀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祝福大家，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看得见的歌声是华丽网最新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伟伟，很高兴与大家在空中相会。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透过不同需求的载体、歌曲旋律、节奏的听觉、歌词隽永深刻的理解，与听众有情感的一个连结，然后呈现我们很诚挚的心意。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首先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我邀请了两位音乐的专家。第一位是徐景汉教授。
1: 各位听众，我徐景汉，大家好。
0: 好，第二位是谭哲怡教授。
2: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
0: 那伟伟邀请两位教授是长期而且有系统的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提供中国艺术歌曲里面的作词者、作曲者相关的创作背景、歌词的诠释、音乐的烘托、器乐的衬叠，以及演唱者以声音赋予歌这首艺术歌曲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生命。我想我首先来分享两位教授在音乐里面的专长与获奖杰出的肯定。好，那我们先请徐景汉教授，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事略哈。因为哇，我看他得好多的那个合唱指导奖。徐教授，您是音乐系毕业的，你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其实这个，
0: 我没有客气，你真的获奖无数。
1: 获奖无数，为我来讲就是做一种绩效，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啊，你是没有办法去进修的，出国进修是很困难的，甚至音乐系就只有到大学了，大学以上的文凭是没有。所以你想说，
0: 就在那个年代是大概是多少年前？
1: 民国五十几年。
0: 哦，对，那时候没有很多出国留学的。
1: 对，民国。
0: 所以你就不断的作曲，然后一是磨练你的那个什么。
1: 对对。你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国内有，现在就很少了。
0: 以前很多比赛
1: 吧，作曲比赛啊，或者像这合唱，你代表合唱比赛啊，或者我们在军中有这个金像奖比赛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得了名以后，你就有一个业绩嘛，
0: 记录。对，
1: 你要想说，我们两个同事要竞争一个教职的话，我们是同学。你有什么比我优秀？
0: 你有得奖，我没得奖，就是录取你。
1: 那我就告诉你，我就得了一个作曲比赛奖嘛。
0: 而且你的动机是为了说累积自己的绩效，
1: 所以这么多绩效就是拼命做绩效，不值得炫耀，是吧？
0: 不值得炫耀，
1: 也不值得为大家

0: 介绍就这样了，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全球华人的广播网哈，是在全世界，不管是中国大陆哈，好，欧洲啊、美洲啊，甚至非洲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来讲一下许教授，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毕业的。那在指挥合唱方面呢，在学校部分就淡江大学的日间部、夜间部、大同理工学院、台北女子师范学院的音乐比赛都获奖，还有是复兴岗合唱团、幼师合唱团参加国军文艺金像奖，还有哇的太多了，就是不是一年，是连续一二三四五都在得奖哈。那这个不要讲太多，免得他太高兴了哈。那还有作曲呢，他是参加黄自先生创作合唱曲的佳作奖。哎，这个现在好像台湾没有再举办了吧？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哦，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有《烈士颂》哈，然后是《石门花雨》、《万事开太平》，还有《骑马过草原》。哇，还有中国文艺协会的音乐创作奖哈，嗯，天哪哈，还有在哦，就比较近了，大概是三十几年前的，有一个是田丹复国，是不是双城复国
0: 奖？双城
1: 复国记哈，担任合唱的指导，还有弦乐部分的作曲，还有男高音的三重唱，还有男低音的演唱，所以你就是又作曲式又指挥式又演出。好哦，你还为政治作战学校五十周年的校庆编过一首合唱的管弦乐谱，走过1800个日子，我想学校一定很以你为荣哈。那徐老师，那您是老师的话，一定有很多的学生哦。那你的学生，听说你的学生都很出名，要不要想想看你的学生啊？
0: 哎，这个就想说，到我们学生的时代，他们就比较有进修的机会了。
1: 进修的机会。
0: 哎，所以这些学生呢，就我虽然是我的私人学生学作曲，然后我一看开放他们，可以考研究所了，
1: 就鼓励他们，
0: 我就鼓励他们，他们就进去了。当然，他们有了学位以后，在教学上面，他就比较容易升迁了。
1: 有的还要到德国留学嘛。
0: 对对对，
1: 还有几位都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哈。
0: 后来他们都当了系主任。就是。然后你要有基本的那个学经历的，然后慢慢才能往上熬嘛，是不是？那像我们以前要升等的话，你就必须要写论文了，因为你没有别的路是可以走啊。你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上来，偏偏都要写论文去送审，审核完了你才。那他们那就比较，我就不鼓励他们去读书。他们还有一个，我说你读完书，你觉得还需要学的时候，你再回来，我还是可以跟你研究嘛。
1: 是是，教学相长哈。
0: 对，所以就鼓励不少学生去读哈，所以我是很为学生
1: 爱学生的老师，
0: 也为他们骄傲，因为很多人都写我。启蒙老师某某某，启蒙老师某某某，就听到我，要不然没有人认识我的啦。
1: 不会啦，我就认识你啊。对，我觉得你很棒的啊。好，徐老师就是哇，有那个国立艺术大学的罗吉敏教授，他罗吉敏博士，他好像是在海德堡音乐学院的嘛。
0: 对，
1: 对，
0: 都有海德堡音乐学。在欧洲的话，大部分就是说你就学音乐技术这方面，他是在 conservatory，
1: 什么叫 conservatory？
0: 音乐学院，
2: 市立音乐院。conservatorium。
0: 但是你真的到了大学，音乐系的话，那主要是研究音乐学。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了。Hochschule，
2: 德国是我们学校是Hochschule。
0: 你读德国音乐院，它就叫做Musik Hochschule。
2: 呀，Musik Hochschule。
0: 其他的就叫Conservatory。你假如在Music Department，就是音乐系了。音乐系跟音乐技术没关系。
1: 哦，真的吗？
0: 他想研究。

0: 欧洲的学制。
1: 对，哲宜那个谭老师他是那个你来稍微解释一下。
2: 我们学校叫做 Music Hochschule 哈、是奥地利的第一学府啊、另外那个 Conservatorium 是第二等的学校就是说他的可能不需要分数这么的严重啊，那可是老师说的跟我的认知有一点点出入，就是说其实这个 conservatorium 他学的东西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哦，只是说他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就是优秀可能都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也有很多优秀的人也是从 conservatorium 毕业的啦哦，那你说是学校里头有分两种哈，就是你主修这个演奏科的，就是你将来就是演奏家文凭啊。那么另外一种是全部都是教学的啊，所以呢，他不注重你台上的表现，但是呢，你要读教育方面的这个的知识是要完全充满的哦。所以他重要的还是教学方面啊。你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呢你是非常清楚你是在舞台上的还是你以后走教学的。好，那个
1: 在学习之初就有区分了，
2: 做学问的，对，
0: 研究的，
2: 是非常清楚的。
1: 好，谢谢谭老师。对，我这边看到说哇，有范光志音乐系的系主任，是文化大学的，还有新竹教育大学的骆正荣系主任，还有是陈明宏副教授在政战音乐系教导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就在这边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觉得哇，徐老师真的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把学生都教得这么的优秀，而且鼓励他们，没有拦阻。没有拦阻，就是你可以了，赶快继续，就是鼓励他们继续学。那我这边有看到在军歌创作方向的研究呢，那徐老师也是评审委员哈，教育部台湾音乐区的评审委员，国防部国军文金像奖的评审委员，还有辅导的老师。我觉得这边很棒的哈，因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怎么会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因为哈，就是无意间我们看到了一本乐典音乐杂志，这是在民国74年哈。那我们刚巧我看到了说哇，我们电台说这个是当代非常具有音乐水准的一个杂志，那我们就想说我说这本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我曾经认识，我就请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徐景翰徐老师哈。他不但他推动了当代社会的音乐教育，而且目前他是国防部国军新文艺活动音乐研究会的召集人，所以呢，那我们想说哇，他这么在这个音乐界教育界这么的有成就哈，而且好像也做得如鱼得水。可是这边有个很特别，就是徐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哈，我们一起来听听哇，徐老师为什么会放下薪水也很高，那你就放下了有薪水的工作去转职一个义工无薪水的工作。他说是蒙天主的一个呼召，愿意放下世上的名利，所以在辅仁大学呢就开了一个圣礼中的音乐，而且一开就开了17年。这边我们请徐老师自己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0: 这个就是
1: 因为在别的宗教中就是你当和尚是不是
0: 生命的转折的意思
1: 啊，
0: 因为就是我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就讲说宗教音乐，就天主教会的音乐在历史上的发展和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做个专题讲座。他们复旦神学院呢就派了人来听，他们要开一门课，就找很多老师就在那来听，听完了以后回去就说
1: 要特别来找你去，
0: 确定找我因为我后来看到哇，排到我前面都是有很高学位的人
1: 就他们要开这个课程，要找教授，就到处找，就后来有名声有地位都在你的前面，

0: 但是他听了你的演讲之后，就决定要请你。请你当教授，
1: 对对对，
0: 哇，真是好，给你鼓掌。
1: 哎，不会，这个主要是表达能力
0: 啊。
1: 我因为教书教久了，
0: 嗯
1: 啊，也没有说钻到自己的这个音乐的小小的框子里面，那我比较宽广一点，所以讲课呢就比较活一点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天主对你生命有一个感动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选的话，都是啊，我既有的很如鱼得水的这一块领域舒适圈嘛，又有名利双收嘛，那怎么样去到一个新的领域，其实是一个挑战呢。嗯，
1: 那个时候我来讲，当然就是一种圣召了，
0: 圣召
1: 就是一种天主的召唤，叫我去做，我当然会觉得，我也会觉得说，舍我取谁啊？
0: 哦，有这个使命感，是不是？
1: 对啊，我就去了。
0: 嗯、
1: 所以刚好我也是服务满20年，可以吃到退休俸了。
0: 哦，
1: 所以你去做这个工作，即便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你无所谓啊，因为我本身的温饱是还可以啊。
0: 哦，
1: 家里面也是
0: 支持你。
1: 不是那么需要我这份薪水啊！
0: 啊，有太太的支持啊，家人、父母的支持，
1: 对不对
0: ？
1: 他们收入很高啊。
0: 哦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正在起飞中间，经济正在起飞啊，所以外面赚钱很多，很容易啊。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有这个护照，因为我是从小是一个教徒吧。
0: 是
1: 啊，民国42年了，1953年受洗的，
0: 哇，
1: 6岁就受洗了，然后。教会一直在教会里成长，到我读音乐系的时候才没办法都跟教会，但是我这个教会音乐就埋藏在
0: 你的
1: 心里
0: 面，对，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唱的那些歌，因为是特立同工，就是全部是拉丁文的音乐，所以
0: 殉道
1: 被杀义和团。就杀掉他们，就是殉道。
0: 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对对、
1: 对，所以他们1990年前后被杀了殉道。
0: 哦，
1: 然后后来就是八国联军，过来以后，所以我们天主教会呢，你为教会殉道，他又要50年的，一开始最先开始就是被受给你一个。可敬者的一个封号，
0: 什么叫
1: 可敬者？
0: 哦，可以尊敬的啊、哦
1: 哎！
0: 但是一个
1: 隔了50年、
0: 隔了50年，
1: 就给你叫做殉道者
0: 哦，
1: 你是为天主殉道的，就是临死没有背叛你的信仰。
0: 懂，我觉得对。
1: 到了100年以后，就可以申请为圣人了。
0: 哦，
1: 如果中间没有人有异议的话，那他们都是殉教为教会殉命的，
0: 为信仰，
1: 哎，就是你
0: 舍命的啊。
1: 那个舍命的时候就是，叫你改宗，你不能信天主教，不能信基督教。你说你信就砍头了。
0: 哦，
1: 当然就是信，
0: 我觉得对他的后代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1: 这就是殉道了，
0: 对，
1: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殉道者，
0: 是
1: 他就是为天主的道，他本身就是道，对不对？为天主的道真理
0: 是
1: 殉道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话就是，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
0: 哦，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哦，真的是这样子，才能够慢慢。长出来，对
1: 对，慢慢我们教会传出来，道门说，说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封圣典礼，把这些殉道者都封为圣人，所以我们就去有一个庆祝封圣大典啊，在10月1号，我们就去
0: 梵蒂冈城，
1: 去这个啊，那梵蒂冈希望我们。
0: 有一个圣乐的呈现，
1: 在整个礼仪中间有音乐的侍奉啊，这样，就是唱这些歌呢，有你中国人唱，中国的合唱团，中国唱中国的歌，就是。
0: 可是这时候有台湾跟中国大陆，就选了台湾。
1: 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教。

0: 会的，是跟教会没有办法，
1: 哦，
0: 他是迫害教会的，
1: 哦哦哦，
0: 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呢选择11月1号这个封圣，就是11月1号是中国见证的见证日，
1: 哦，
0: 建立政权的日子，所以这个在外交上也是闹得很凶啊。
1: 哦，这样子，
0: 哎，
1: 哦，所以教宗那个若望保禄29接见我们台湾代表的这个团体，哦，
0: 嗯，那天会有接见的，当然接见的很多团体，在接见中，首先他接见所有驻梵蒂冈大使嘛，
1: 哦，
0: 然后再接见各地的枢机主教啊，
1: 哦，
0: 这样，哦，接见完了以后就接见对教会或对这次丰盛有贡献的人，那我们台湾地区就选了5个人，当然我就被我们主教团推荐去。接受觐见这个，
1: 哦，所以你带领了100人的合唱团，啊，担任这个大典的音乐献唱，哇，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是在生命中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好，也很值得你，也很值得你在生命中转折的时候这么多的付出。我这边大概看到了说，你担任了离歌曲修编的委员会的编辑委员哈，然后有著作了很多哈，就是主日主礼的祈祷文集、弥撒常用的应答歌集，还有答唱咏，还有圣周礼仪歌集、圣周福音宣读集、圣周主礼祈祷文集以及婚礼弥撒圣歌集、殡葬及追思弥撒圣歌集，哇，写这么多作曲，还有礼仪歌曲全集，所以你建构了整个天主教中文弥撒，而且你浓缩了这些课程在，北部台北、新竹、台中、嘉义、高雄，培育了625位种子的音乐人才。哇，真的是要为他鼓掌！我觉得不晓得，有虽然认识你，不晓得你有这么多很哇，好令人钦佩的作为哈。哎，我这边其实是要介绍你，可是你怎么这么多要？

0: 还陆续受到中国大陆的邀请，有山东、菏泽、河北的县城、保定、邢台、石家庄、河南的安阳、四川的南充、成都、浙江的温州、陕西的咸阳，还有天津、江西的福州、沈阳、长春市，还有山西的太原，并且在上海的光启盛乐教导了礼仪歌曲的作曲法。哇，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看完了以后真的很肃然起敬哈。那徐老师真的是一位政治作战学院的学校的一个杰出的校友。好，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陆陆续续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中，一定会听到很徐老师给我们这个节目带来很多的帮助哈。那我现在赶快要请我们的谭哲仪老师来简介一下，他是1983年就到奥地利，而且呢是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唯一录取的学生。你来讲讲看，你这两位教授哈都是维也纳法国号的首席，对不对？来，
1: 是，我在1983年的时候在维也纳音乐院入学考试，那一天是我唯一被录取的学生。我有两个老师啊，他们都以前都是。
0: 请问为什么你会被唯一录取？一定有条件的吗？
1: 对，你进现场考试的时候，下面有10个评审啊，就说这10个人他。不是都法国号老师，是学校的专任老师。就是他学生要入学考试的时候，至少要进去的是10票都通过。
0: 100%。
1: 对对，要10票通过。那么那天考试的时候，从世界各地来的，有各个不一样的年纪的这个不同国家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很害怕因为我想要跟这个教授学的那个教授呢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来评分就是说我甚至于听到他的秘书说老师考试的时候应该不会来评分就是如果他不来，对，他如果不来评分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入学的。
0: 是，
1: 对，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写说你想要跟哪一个教授学，那时候我就写上去了。我写上去就是说，如果那个教授不收你，别人也不敢收。
0: 就没得选择，
1: 对，
0: 孤注一掷。
1: 可是啊，我觉得就是神保守我。那天教授居然到了。
0: 真的？
1: 对，对，居然到了。就那天是我唯一，就是那天所有考法国号的，那天考试都是法国号。只有我入学。
0: 是为什么呢？你是年纪最小的吗？
1: 也不是。
0: 真的？
1: 就是当然我是符合他们说的年纪15岁以后。可以入学，但是如果太大，他们是不收的。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就是看教授他自己有没有缺。通常这个学校的老师你知道，要奥地利其实是社会主义就是有点像共产国家一样。
0: 真的？
1: 对，奥地利他是说是社会主义，其实就是
0: 共产党那样子。
1: 对对那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要收很多学生的他们只收他们需要的量除非他有学生毕业他才会收你如果他没有需要的话不收的。
0: 那学费是你付还是他们付？
1: 到那边是没有学费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考得上你考不上你就没办法入学嘛那所以我是当天只是唯一入学的学生，所以本来是被吓坏了。
0: 对，一定吓坏了。
1: 对
0: 对，
1: 我连我的乐器背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都准备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拿了一个法国号跟盒子去了没想到老师来了他到场了然后跟他见了一面大概1分钟吧他看到我了这样然后进去考试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害怕

0: 的一次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吹法国号是站着吹的。
1: 嗯，
0: 以前我在学校上法国号都是坐着吹。
1: 是很重吗？
0: 乐器不轻，大概六七公斤啦，那也还可以。可是
1: 还好啦，
0: 对小孩子来讲，六七公斤已经蛮重的。
1: 嗯嗯。
0: 我进去考场的时候是没有椅子给你的。
1: 哦。
0: 你必须站在舞台上站着吹。
1: 嗯。
0: 真是没有办法，乐器都拿不动了，你还要考试。
1: 嗯。
0: 所以有好几个惊吓。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老师就直接跟用德文交谈了。
1: 嗯，
0: 好，其实他讲的德文也不是听不懂，就是他最起码的德文啊，你从哪里来的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的老师是谁啊？
1: 嗯嗯嗯，
0: 你吹什么曲子啊？
1: 嗯
0: 哦，这个你起码要听得懂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些都听不懂，你不用去维也纳了。对，最起码的你要知道说，哎，你要吹什么嘛？哦，好，这些话呢倒是还听得懂，所以呢，啊，我就吹了。他们必考的一首莫扎特，还有一首斯特劳斯的必考，
1: 哦，
0: 这个是国际性任何考试这两首都必吹，好，因为莫扎特可以知道你的音色的状况，跟你对音乐性的处理，就是你的支指上面是不是附上了这些条件，那斯特劳斯是非常震撼的音量啊，这个。舞台效果这些好，所以他们要知道你的条件好不好，所以这两首一定要考的。
1: 嗯嗯，
0: 哦，那但是他不是叫你全部吹完，他会说，请你吹第二乐章，就是你要是听不懂德文你就惨
1: 了。哦，
0: 对，他说你可以从第二章子第二乐章的第几个小节可以进来吗？
1: 哎呦天哪，
0: 他不是说你从头来，他说第二乐章的第几小节请进来。对，或者是第二乐章你已经吹到一半，还有跟你说对不起，请你从下一行的第几小节进来，这样。
1: 那你谱都要背起来，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你讲，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对法国号的，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背谱。
1: 哦
0: 啊，这在台湾都是要全背的，对不对？
1: 嗯，
0: 我当然是全部背好了。
1: 嗯嗯，
0: 可是他在舞台上准备了一个谱架给你，就是你可以用。看的方式的，但是你要听得懂他讲什么
1: 哦，
0: 所以那天的考试呢几乎都考到了，他第一第二第三乐章全听了，然后史特劳斯三个乐章也全听了，他但是都没有听全部，他就是告诉你从哪个乐章进来，
1: 嗯嗯，
0: 请你要吹的几个 forte，上面写三个 forte， 请你用三个 forte 吹，或者是说那边是三个 piano， 请你吹三个 piano，不要听大声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定很有水准的考试，不是你会吹就好了，很侥幸的考上了学校。
1: 我觉得不是侥幸，这个侥幸不来的，徐老师，
2: 不是侥幸，
1: 不
2: 是侥
1: 幸，
2: 这真是硬碰硬的，
1: 这是硬碰硬，对，
0: 他就是看你有几招过得了，
2: 真材实料。
1: 哦，对呀，这开玩笑啊，真的是。好，那后来，那你再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那我们请谭老师再继续讲哈，这么精彩，那原来进去学校这么难哦，吓死人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请谭老师讲一下他怎么拿到这个学位的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请到谭哲宇老师来介绍，原来到维也纳考学校还有这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哈。那我们借着今天，我们再请谭老师继续介绍一下，就是他在求学的过程啊，让我们大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里面呢，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你讲的我们都不知道嘛，
1: 好，
0: 随便讲、okay. 都觉得很精彩的。
1: 因为我算是优异成绩，
0: 什么优异成
1: 很优异成绩进去的
0: 啊、哦，真的、
1: 对。那么，因为以前我在艺专的时候，念艺专的时候，学长学姐啊、他们都算是优异成绩，如果考上维也纳音乐院的话，所以维也纳音乐院对我们学校很特别有照顾，
0: 就是、他们 好感，
1: 对，很好感，对，就知道说台湾有个艺专学生都资质不错
0: 啊、
1: 那所以呢我到维也纳去念书的时候，我有很多课不用修的
0: 啊，不用修啊，
1: 对，比如说合唱，我不用修啊、因为在台湾我已经修过四年还五年的合唱了
0: 啊、
1: 那么和声学对法也不用修
0: 啊、
1: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尤昌发老师什么的啊、都教过了啊、然后音乐史
0: 啊、
1: 音乐史有两年，这他算我们的一年的成绩，就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的第二年的音乐史是必修。这个音乐史呢非常困难，因为要全部德文。音乐史其实就是在背历史嘛。那所以你上面所有的作曲家的作品，他的第几年有写过什么东西，你都得记得一清二楚这样。就是第二年的音乐史是我有读过的。那我在学校里面呢，我老师已经对我很有好感。那所以我就相对的就有很多机会演出，所以呢，我也有去过 Tonkünstler， 就是这个就是为奥地利的一个不是一流的乐团，我去那里去那里演出过。好，
0: 那是干那什么地方、
1: ？Tonkünstler 是 Tonkünstler 就是那个乐团的名称，叫 Tonkünstler 啊、乐团有演出过。另外呢，我在学校里也发表过，这个沃尔有一个作曲家叫沃尔，他的作品，我们也把他的作品录制过木管五重奏的作品，然后呢做成唱片了。所以我在音乐院的时候呢，我也做过有这个有
0: 出唱片啊，
1: 出过唱片
0: 哦，
1: 对哦。然后呢，因为老师对我非常疼爱，所以我也去吹过维也纳爱乐的 Wiener 吧。
0: 哦，真的
1: ，Wiener 吧就是，他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0: 他们会在宫廷里面唱跳那个宫廷舞，要穿盛装的那种，要穿的蓬蓬裙啊，然后有一位男士要牵着你一起跳这个 Vinoba， 讲 Vinoba 就是宫廷舞这种那个。那叫什么？就是一二三，一二三，
1: 华尔兹，
0: 对，呀呀呀，就是一个啊啊啊！那个舞呢？那个是那个时候去呢，是好不容易有那个机会的啊，然后每一个晚上都可以赚8000块先令，8000块先令乘以三，
1: 8000块乘以3，一个晚上赚24000啊，台币
0: 一个晚上，对，一个晚上，哦，就是去吹那个 Vinoba， 然后老师还让我去什么 Graz 啊，什么就很多奥地利乡下的地方也同样的时间，就是有 SL Vinoba， 就是我参加了不少有这个正式演出的机会，
1: 哇，
0: 认识跟奥地利人在这个在宫廷里面演出过，
1: 哇，
0: 所以都是上帝，对，是上帝美好的安排。
1: 嗯，
0: 对，人家都没有这个机会，
1: 对呀、
0: 啊，就是讲起来觉得有点害羞，
1: 看电影才看得到的哈。
0: 对呀、啊，对，好。然后呢，我是很快速就把学校的成绩拿到了，好，大概三年多就毕业了。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候，这个我有很多学校的课都不用修，因为都删掉了哈。然后这个剩下的一些课程啊，音乐史，我刚刚说最后第二年的音乐史非读不可。好，还有一个是古代音乐学。好，古代音乐学是很奇妙的哦。他叫我们在一个这个叫什么博物馆里面上课。好，那么他要我们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旧乐器。好。都不是我原来的法国号，就他们的旧乐器放在那里，你要用他的旧乐器来啊上课演出。那个古代音乐学是巴洛克之前的，好，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好，因为我在台湾当然是没有学过，所以我那个是必修课，我非上不可。所以我在毕业考之前这些课我必须把它上完，好，没有上过的。好，那所以经过三次考试，第一次是入学考，第二次是在4年级到5年级有个叫做 Übertrittsprüfung， 叫做跳级考试，如果你第四年到第五年没有考过的话呢，也不用读了，那你考过之后就是晋升5年，晋升到5年级，那5年级过的时候呢，就是很重要的科目，就是你的主修一定要非常的强。那最后的几年就是冲刺的在准备我的法国号。好，然后我要准备回去的时候呢，老师说你要吹4个不同年代的曲目。不是只有吹一种，要从4个不同时代的曲目。那所以我的毕业考试几乎考了1.5小时。
1: 哇，
0: 很可怕的，对
1: 对
0: 对，我出了我的4个不同曲目的，不同时代的曲目之外，我还要考管弦乐团的 part 哦，就是我们老师不让我考乐团，但是我乐团的 part 还是要考，就是在外面交响乐团要考入学，要考这个
1: 要进去的话，
0: 考试的那些曲目我全部都吹了，就是曲目很重，就是演奏家文凭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的，所以我的是演奏家文凭，
1: 所以你拿到演奏家文凭，
0: 我拿的是演奏家文凭，我不是教育科的，我是演奏家文凭，
1: 就是就是真
0: 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是的，对，我记得那一年我要考试的时候呢，我遇到我同班同学一个男的，听说他在学校待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只有那么一次机会啊。所以呢，在考试的当天，大概5点的时候，早清晨5点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学校宿舍的楼梯，一直上上下下爬，要运动，因为要整场吹下来不得了，你整场，而且你站着吹，那就是运动了，

0: 就去运动，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天，但是一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哦。
1: 怕体力
0: 你体力不行不行的，对，嗯。然后呢，也是顺利过关了，就是我就毕业了。
1: 太可怕了吧？
0: 对，我有两次考试哦，一次是对内考试，一次是对外考试。对内就是只有十个教授，还是那十个教授在等着你看，你十个教授都过关了之后你才可以对外，对外就是正式演出了。正式演出就是甚至于学校都可以卖票的。你要两个考试都过关才叫做毕业。所以就是我两个考试都考过了。
1: 我其实我现在一直听到想象这五点钟要爬楼梯上上一下一下。
0: 对。
1: 我天哪。
0: 疯了，对。
1: 对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原来当学生还这么辛苦啊。
0: 是啊。
1: 考个试还要这么辛苦。太恐怖了。好，我们真的谢谢。今天微微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节目开播之前，我来介绍一下，就是长期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给我们很多指导的两位老师，就我听到他们的背景我都吓坏了哈，但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就是我认识他们，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么的优异哈。后来好，谭老师还有在那个我们国家的交响乐团担任法国号首席19年哈，所以他从进学校到毕业的话才3年的时间嘛哈，
0: 三年
1: 的时间，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当这么年轻的这个当首席哈，真的是后来又当各个大学，东海大学啊、台南科技大学啊、国北市文化大学等等当老师，所以他是很年轻的老师。然后1988年呢，他自己又组成了一个爱乐不管五重奏吗？是你主持的？
0: 对。
1: 哎，你这边要不要讲讲看？你目前这五重奏还在吗？
0: 那个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啊。
1: 怎么叫久远？
0: 木管五重奏是我在乐团上班的时候的五个全部都是首席啊，长笛首席、oboe首席、法国号首席、巴松首席啊，就是。全部都是每个声部的
1: 首席
0: 组成的
1: 器乐的首席，
0: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有定期有演出
1: 哦，真的，
0: 对对对。那我们有一个请了一个那个他那时候任职是在台北市郊，他在台北市郊做可能是音乐制作还是什么那他有在当人家的经纪人，所以我们请了他。然后做我们的经纪人，所以安排非常多的演出。不过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这个都已经离职了，都已经退休了。所以这个木管五重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1: 我们听到了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现任的目前的职位，我都觉得。哎，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能够请到两位教授，实在是我们节目的荣幸。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一起收听看得见的歌声。好，拜拜。
2: 各位听众，大家
1: 下礼拜，
2: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个礼拜再见。
0: 谢谢你们听众听我们讲
1: 你们的故事，
0: 我们的故事。好，我们下次再见咯。
1: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节目是画龙点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好像用的比较少，可是事实上呢，意思有很多是雷同的。那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呢？无牛喘月，什么？为什么牛看到月亮会喘呢？这个喘是什么原因呢？无牛喘月这故事又是怎么来的？我们呢，一块儿来分享一下无牛喘月。

中国水牛呢，原来产在长江淮水流域这一带。因为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水牛在一般的家庭农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吃牛肉。以前人不吃牛肉是认为水牛这么样辛苦，为人们耕作，为人们种作，为什么还要吃它的肉，是非常不人道，非常不道德的。它为我们而辛苦，我们不应该再吃它。所以呢，一般都是黄牛。可是黄牛现在也认为也是为人来驮呀，拉东西呀，负重啊，不是吗？但是无牛喘月的意思就是说，水牛看到月亮时候会大大的喘气。至于为什么呢？因为在长江淮水流域一带常常有最多的水牛，但由于生性怕热，所以夏天时候水牛总喜欢泡在哪里？泡在凉快的水里，所以被称为水牛。就因为古代称为江淮地方叫做吴，就是口天吴，所以水牛也叫做吴牛。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水牛跟吴牛其实它们是相同的？由于中国南方气候炎热，使得水牛呢，只要一曝晒在太阳下，就会浑身发热，喘个不停。有时候到了夜晚，看见又大又圆的月亮，还会误以为是太阳又升起来了，气温又要变高了。面对着月亮，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所以呢，吴牛喘月是用来比喻对某件事情过分的担心，过分的害怕，是句带有嘲笑意味的成语哟。至于《世说新语》跟《言语》里面也有一则关于吴牛喘月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不过因为水牛怕热，而是人太怕冷所产生的趣闻，我们就一块来分享看看。说是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满分的臣子，很怕冷，特别害怕刺骨的寒风。有一天，当他进宫

觐见武帝的时候，看见外面突然刮起了寒风，虽然明知道宫里的窗户是用透明的玻璃制成的，既厚实又密不透风，但是仍然忍不住发起抖来，脸色也瞬间变得苍白。晋武帝看了以后觉得很奇怪，就问满分原因，为什么这么怕冷呢？满分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就自我解嘲地说，这我就像是无地的牛一样，把月亮当成太阳而吓得喘起了气来，我是看到外面刮起寒风，人跟着就冷得发抖了起来了。很好玩吧？所以当你下次看到，如果说你们老师抱着一叠白纸进来的时候，不一定是考试，可能要发给你什么资料呢，不要先急着害怕，以为又要考试了，否则人家会笑你是什么，是无牛哦。

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无牛传阅。现在知道水牛叫无牛，是因为地区那个地方叫江淮地方叫无，所以叫做无牛。那其实水牛就是无牛，它是一样的，一个是它喜欢泡水里怕热，一个就是它是地区的关系，所以称为无牛。这也比喻人们见到曾经受其害的类似事故而过分的害怕，所以叫无牛传月。看到月亮就以为是太阳又升起来了，开始大口大口的喘气。那么例句可以说，自从经历过921大地震之后，每回发生地震的时候，大家就会无牛传月，惊慌不已，因为上次得到的伤害太重了。至于相似词，可以说大家都熟知的叫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惊弓之鸟，都可以跟无牛传月有相同的意思在内。它的出处就在汉朝的时候印刷里面的风俗演义有讲，无牛望月则喘，使之苦于日，则月见不喘矣。就是形容类似的情况让你害怕的意思。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无牛喘月。谢谢您收听画龙点睛，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再在空中和廖宁再见。祝福您，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你阿斯姬刚吃饱，天天刚吃饱，精神当好，今天较早吃饭。我说今天比较早一点吃猪啦，吃午饭，
1: 吃猪。现在吃猪是吃午饭，
0: 不是吃猪哦，没是猪味哦，是猪哦。吃猪是吃猪肉的意思，是猪肉，猪味，猪味是猪
1: 哦，猪味是猪肉的猪。
0: 哈猪头，哈猪头就是下午吃猪，吃猪就是吃午餐，
1: 下午就是哈猪头
0: 吃猪，
1: 哈猪
0: 哈猪头
1: 啊，猪头是下午
0: 安普头就是晚上。
1: 安普头，
0: 下午叫哈猪头。
1: 吃猪是吃午饭了、
0: 晚上那你说晚上叫安普头，暗的暗，安普头，
1: 暗波头啦，
0: 暗波头啊，台语
1: 暗波啊，晚上就是暗波。
0: 波是什么？
1: 就是安普头。
0: 补条安补条
1: 安补条，
0: 对啊，
1: 下午
0: 条阿补条，早上叫早晨条，早早晨条，
1: 早早
0: 早晨，
1: 早晨条，
0: 整早晨条，
1: 扎西头扎西，
0: 早晨条下补条安补条就是这样，
1: 早晨头
0: 吃猪就是吃午餐嘛，
1: 啊，猪尾就是猪肉啊。
0: 猪尾是猪，
1: 猪
0: 肉是猪肉，
1: 猪肉，都是猪尾，听起来都一样。
0: 吃早是吃早餐，叫吃早。
1: 吃早，
0: 吃早，吃早餐叫吃早。
1: 吃早，
0: 吃早，早早上的早，早吃早。
1: 日本人
0: 如果吃晚饭就是吃鸭哦，是夜晚的夜
1: 啊，真的、
0: 哦。吃晚饭又不一样，吃鸭。吃晚饭叫吃夜，要把夜给吃掉。
1: 吃鸭，
0: 吃鸭，吃鸭，食夜，
1: 食夜，
0: 应该是用食字来写。吃鸭，吃酒，
1: 吃鸭，
0: 吃猪，
1: 吃猪，吃酒，吃粥，
0: 吃
1: 酒，酒，
0: 吃酒，吃猪，吃鸭，这样子。
1: 酒，吃酒，
0: 对，
1: 这个。这是基本位的，
0: 对，
1: 基本话。安补条，安波头啊，
0: 安补条，
1: 安补条，
0: 下猪条，早晨条。
1: 哦，
0: 早上叫早晨条，早晨头为什么要条？
1: 对啊，
0: 不懂为什么加个头，早晨条，下补条，下午
1: 安波头啊，
0: 安波头啊，早起洗。
1: 对，再起洗，
0: 再起洗，
1: 再起洗，早上起来的时候，
0: 对，
1: 再起洗，这是古人在说的话，
0: 对，
1: 我们现在
0: 已经今天好认真教了课，
1: 我们现在已经穿越时空，
0: 对啊，
1: 碰到你，
0: 看到你，见到你，
1: 对，
0: 碰到你，
1: 穿越时空，
0: 碰到你就读懂，遇见你，
1: 哦，拄到你了，拄到，
0: 碰到你，拄到你，
1: 拄到。堵到，
0: 堵到你，
1: 堵到你，碰到你叫堵到你，堵到你，
0: 堵到你，
1: 所以
0: 说用印堵到你给没耶？就今天怎么老碰见你？早晨又堵到你，下午又堵到你。
1: 那你上次说，很多人都以为只要是华人在的地方，大部分就是广东人。
0: 广东人挺多，因为他靠沿海嘛，所以他移民出去的几率比较大。
1: 然后这里面广东人中间应该有很多是客家人，
0: 有蛮多的。
1: 所以客家无所不在，
0: 对、
1: 客家人无所不在，
0: 太多了。对，
1: 对，但是广义的来讲，其实都是早期，不是说中原做客。

0: 到南方或是到各地方的人都叫客家人嘛。
1: 嗯嗯，
0: 那那狭义的来讲，好像现在讲的客家人大概都是广东梅县啊、中山啊、嗯、还有什么潮州有嘛哈，闽南啊、闽、福建啊、江西啊、嗯、
1: 是江西最多客家人。
0: 对啊，那你上礼拜你有说那个天水、嗯、姓赵的是天水，
1: 对
0: 对不对？以前
1: 天水堂，
0: 天水堂就是从甘肃啦，
1: 嗯嗯，
0: 甘肃做客他乡的，
1: 对对对，应该是啊，因为天水堂比较少，你们常看到的什么江夏堂、陇西堂，
0: 哎，陇西，陇西应该是陇也是甘肃啊，不是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哇，从陇西到这里，然后那个我说那个蒋介石带了200万人到台湾来，
1: 嗯嗯，
0: 那这些其实也是做客他乡的。
1: 对啊，你知道天水堂啊，他的是姓赵以外，就是新竹北埔的姓江的，姜太公的
0: 江。哦，对对对，
1: 江。嗯嗯，还有姓庄的也有是这个姓，也是天水堂。
0: 哦，
1: 所以天水堂就是这几个姓比较多，
0: 朋友。
1: 嗯，那你如果像别的江夏堂有什么姓谢、姓黄的吧？
0: 这个有那种什么？
1: 嗯，这都查得到的。
0: 对对，现在网络太方便了哈、
1: 啊。黄是最大一个姓，江夏堂。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到说，全世界华人。欸、客家人最多、
1: 嗯、
0: 我们以前都说华人就是在21世纪啊，
1: 嗯嗯，
0: 他有说中国人崛起，然后呢就是黄祸、
1: 哦、黄祸
0: 你有听过？那时候美国很多的那个经济学家就开始说他们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1: 嗯嗯，
0: 所以尤其华人又越来越到在各地方都非常认真的去赚钱啊、谋生啊，
1: 对，
0: 所以
1: 去深耕那个地方。
0: 对对对，那所以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去威尼斯的时候，
1: 嗯，
0: 结果后来发现威尼斯开的店都是华人开的，华人的什么地方的人呢？
1: 嗯，
0: 温州，
1: 温州，
0: 温商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商人。
1: 他们有开馄饨店嘛，温州大馄饨。
0: 对，
1: 有的，
0: 温州什么都开。
1: 嗯，
0: 所以温州人很团结，
1: 很会做生意。
0: 对，然后呢，如果这个人出去开了店，接下来他就会找他的亲友一起
1: 过来开店。
0: 对，所以他买隔壁的店，然后呢，这亲友中的亲友再找亲友，然后再来开第三个店。
1: 嗯，
0: 所以一不小心，威尼斯很多的店都被温州人占满了，
1: 嗯，这样子，
0: 因为他们有很多那个什么商品都是 made in China，
1: 嗯哼，
0: 你知道你去威尼斯的时候不是那个面具吗？
1: 嗯，
0: 照道理那个就是应该威尼斯的最典型的一个观光的产品，
1: 嗯，
0: 就是那个戴着面具的那个，
1: 嗯，
0: 但是我想那有很多现在也都是中国做的，
1: 嗯
0: ，made in China。
1: 对、啊、现在几乎什么都 made in China。
0: 对，所以真正做客他乡的到世界各地去谋生赚钱、
1: 嗯、
0: 然后像威尼斯以外你知道非洲很远很偏僻的你从来都没听过的、
1: 嗯、
0: 到处都是中国人去开餐厅，
1: 是、啊、
0: 嗯，
1: 非洲开餐厅，
0: 对，你想也想不到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感觉很艰难的，
0: 对对对，感觉好像你干嘛去非洲
1: 因为我有同学在非洲当那个外交官啊、
0: 嗯、
1: 他就说他也得过那个疟疾啊，
0: 嗯，
1: 都有吃那个奎宁啊，然后他们连洗澡都用矿泉水，他说因为我们这种一不小心就会 得到那个病，
0: 真的、啊、
1: 因为我们这种抵抗力很弱，
0: 连洗澡都用矿泉水，
1: 没办法，
0: 哎呦哎、欸、
1: 对，
0: 太奢侈了，
1: 我讲的我都，他本来说要不要来玩的时候我们本来兴致勃勃，被他一讲我们都不敢去
0: 感觉像风险很大，
1: 对，
0: 太可怕了，
1: 很可怕，
0: 对、
1: 嗯、
0: 不过真的是人为了要求生存、嗯、
1: 对啊，
0: 什么都吃得下苦这样，
1: 对、啊、
0: 嗯，这也就是我们在讲、嗯、不管是客做客的、嗯

0: 还是叫做移民的，都有一段艰辛的那个打斗史。
1: 对，好，今天就讲到这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股市金说。在现代我们说话当中，常常有人会说，哎呀，真火气极了。当然我们说的火呢，有时候是指生气，比如说发火啦，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发脾气生气。大动肝火的意思是大怒，可以说是盛怒了啊，暴怒等等，情绪非常激动的状态。那么为什么怒要被称为动肝火，而不会说动心火或者动肾火呢？主要来源是中医学的情志学里面说，认为人的五种主要情志的表现是喜怒思忧恐。喜怒思忧恐中的每一种情志都是由一个内脏来主管的，其中主管怒的就是肝，肝与怒的关系最密切了，所以发火了生气的动怒呢，就被称为是大动肝火。按照中医学的推论来推理呢，如果肝的功能失常，人就会变得容易着急，容易发脾气。反过来呢，中医学也说暴怒伤肝，那么突然之间的强度很大的盛怒会损伤损肝。至于是不是怒就可以推断肝火，则应该不是那么绝对了。首先是肝火的症状不能单单凭有没有发怒的表现来判断，主要的指标还是侧重于火热性质的症状，比如说眼睛红并且发热发干，口苦舌头红。那么情志方面可以表现为不宁静烦躁不堪，也可以表现为容易生气。其次怒的表现可以不是火，比如说生闷气啦，敢怒不敢言呐，也可能就是肝郁，就是郁闷。若是动辄盛怒不止，一派高亢不能抑制的表现的话，需要考虑是不是肝虚而导致肝肠相对的偏亢。所以呢，怒呢主要是一种发散的，怒是舒展性质的一种表现。如果发散的太厉害，那么怒的表达控制不住，就会增加肝宁静的一面。采用养肝阴、清肝火等等方法可以来应对。如果说发散表达不够，抑郁在心中，就需要加强肝疏底泻调远的另外一面，采用理肝气、疏肝郁等等方法来应对。所以动肝火是每个人容易发作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说抑郁不得疏通的话，其实那是另外一种肝火压制不住的表现了。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才是，不要轻易的动肝火，那真的是有伤自己的健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我们今天要来动脑筋，
1: 是
0: 伤脑筋。
1: 嘿，好，咱来要未猜，
0: 嗯，猜猜谜，猜谜猜，
1: 对，要未猜，系对，
0: 对，未猜猜谜。好，之前又就是有朋友又传了这个台语华语的对照词啊，然后就是。

0: 相反。
1: 对，
0: 红胎就是台风嘛，
1: 对，
0: 老泪就是热闹，
1: 嘿，对啊，所以这个迷猜就是
0: 猜谜，
1: 猜谜，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猜什么呢？
1: 嗯，好，今天要要的哈，真、嗯、简单哈，迄、哦那个马面哈，嘿，字足少，
0: 嗯，
1: 对，哦，所以棒球，
0: 嗯，
1: 哈，比赛结束。
0: 没了，
1: 对，
0: 哦，
1: 棒球，棒球，棒球，
0: 哦，
1: 比赛结束，
0: 那就打击完了，得分就得分了，
1: 对，
0: 还要猜什么？
1: 要有一个啊，解密，还是讲咱做料理，还是要煮什么物件的啊食材啦，哈，对，
0: 如果是食材的话，就不是主食咯。不是什么面啊、欸、饭啊、
1: 不是、哦欸、
0: 那也不是调味料，
1: 哎、欸，嘛不是
0: 盐啊、糖啊，
1: 不是
0: 葱姜蒜，
1: 不是，哎、不是那个辛香料，
0: 哦，辛香料，
1: 不是，
0: 也没有，
1: 不是。
0: 然后题目是棒球，就棒球，
1: 对，
0: 比赛结束，
1: 对，
0: 比赛结束就回家
1: 了，嘿、欸，对啊。哦、所以以这个卖名用的棒球哈，咱、哦、可能会当安尼来啊，咱讲啊拿球，咱是用拍的，拍拿球，哎、
0: 欸，拍球都可以啊，
1: 拍球，嘿，拍球，好、哦，对，
0: 就是
1: 嘿，
0: 拍球就是比较笼统啦，
1: 对，好、哦，较广泛的讲法就是用
0: 广泛的嘿，就是
1: 拍球，
0: 你只要跟球类运动都可以讲拍球，
1: 嘿，对，啊，那是用脚踢的，咱就讲踢球，
0: 踢卡球。
1: 啊，
0: 踢球，
1: 哎，对，踢卡球，
0: 排球也是怕球嘛，
1: 嘛是怕，
0: 羽毛球嘛是怕球，
1: 这嘛是用怕，
0: 网球嘛是怕球，
1: 哎，嘛是哎，哦，足侪拢用怕，对，哎，哦，唔过什么球，咱会当用弄诶，哈，
0: 哦，撞球啊，
1: 弄球，
0: 对，
1: 对，哎，
0: 打球，哎，打球就很多了啦，
1: 就
0: 几乎所有的球类运动，
1: 哎，你拢爱用球的对啦，系嘛，对。啊，所以这个棒球嘛是爱用手啦，哈。
0: 但是棒球有两种，至少啦，哦，一个是投手跟捕手嘛，
1: 对，
0: 啊，打击手啦，
1: 嘿，对。
0: 那所以你投手就是投球啊，
1: 对。所以你拿投手，你就是
0: 捡球、弹球，
1: 哈，对，用捡用弹的拢会使，
0: 对嘛？
1: 对，
0: 就是把球丢出去，
1: 对。啊，那
0: 打击手。
1: 好，那捕手
0: 哦，捕手要接球，
1: 对，伊就爱接球，
0: 对，
1: 好，还是新球，咱嘛讲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的是用捞的，对，
1: 新，
0: 他那个弹接弹跳嘛，
1: 对，好，
0: 那个叫滚地球，要用捞的，
1: 对，啊，那打击手，
0: 打击手就棒球了，就是打击呀，
1: 对，所以这是用
0: can。也不是
1: 用砍吗？哎，砍是
0: 拿东西丢人家啊！
1: 哦，哈，砍
0: 他拿打击棒去砍球。
1: 咱这个是讲砍，还是用拱？
0: 哦，拱，对，用拱的比较
1: 好，
0: 力比较有力道。
1: 拱棒球嘛，
0: 嗯，
1: 跟砍棒球差
0: 没有，
1: 对，
0: 砍是。投手讲投手，
1: 哎、欸，对，投手好丢出来嘛，好一弹嘞，一砍嘞，哈，对。不过咱打击手是
0: 拱，
1: 哈，爱出力嘞，
0: 对，因为他要把球可以打击到很远的地方，
1: 对，所以一定爱出力，所以出力就是
0: 拱，
1: 大力拱。
0: 哦，那拱
1: 啊，这里
0: 结束嘛，就完了，
1: 对
0: 啊，就拱完了。讲这么久，
1: 嗯、
0: 哦，也是啦，那也是食材之一啊。
1: 对，所以就是供完
0: 啦、啊，哦，比赛结束了，哎、欸，供完啦、啊，
1: 供完啦、啊，
0: 对对对，而且是棒球，棒球比赛哦，
1: 对，
0: 不是什么哎、什么弄球啦，
1: 不是卡球啦，拿球拢不是，
0: 不是是棒球比赛，供完啦、
1: 啊，供完啦、
0: 啊，哦，好像对哦，只有贡丸呢，
1: 嗯，
0: 不，什么蛋饺，哎，不是。

0: 虾丸鱼丸也没有
1: 不是
0: 好、欸、重点就是他完了
1: 对
0: 因为结束了
1: 结束了所以就完了
0: 啊、
1: 嗯、对、嗯、
0: 也对那个贡丸真的也是用贡的、
1: 欸
0: 要把猪肉一直敲打敲打敲打敲打敲打
1: 哦，
0: 才可以变成那个贡丸浆变成才可以把它变成一颗一颗的贡丸好、嗯、这个是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啦
1: 对、
0: 哦、食材、嗯、那这个贡丸就是、欸、当然你说煮汤、哦、
1: 对
0: 或者是、哦、
1: 嗯
0: 像那个 烤肉串这样 一颗一颗串在一起
1: 也是有
0: Olen 的吃法
1: 对煮汤还是卤味摊就是有卤贡丸
0: 对对对对对、嗯、
1: 还是灰鸽
0: 对、
1: 哦、也当然贡丸
0: 吃干的吃汤的都可以
1: 对我哪有很多吃法
0: 对就看你如何发挥你的料理创意啦、嗯、
1: 是、
0: 嗯、所以棒球比赛结束，
1: 嗯，
0: 就是贡
1: 贡丸。
0: 好，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1: 第二条诶，迄个麦面吼，一字那点，
0: 嗯，
1: 木就是木材的木，
0: 木头的木，
1: 嘿，对。
0: 题目就这一个字，
1: 对。
0: 好，猜什么？
1: 啊，麦叶诶，就是叶一个所在的名，
0: 地名。
1: 嗯，
0: 只有一个字的谜题、嗯，然后要猜地名，这也太难了吧？啊，哪里的地名？
1: 在台湾南部
0: 哦，
1: 足、哦、南部啊，可能啊，咱会使介缩小范围，就是屏东、嗯、
0: 哦，
1: 一个所在的名。
0: 好，所以是南部的一个地名，
1: 嗯、
0: 然后在屏东，
1: 是
0: 那几乎是尾巴啦。就是台湾本岛的最南端啊
1: 嗯，
0: 吼，
1: 对，
0: 南部的地名，
1: 嗯，
0: 然后只有木头的木这个字，
1: 对，虽然跟他一字那点，不过咱的麦地都是爱有两字
0: 哦，
1: 对，
0: 哎，哦，这个题是需要、
1: 嗯
0: 哦，不然地名也很多字，
1: 嘿，对，
0: 可是两个字哦，
1: 嗯，
0: 两个字的地名，
1: 嗯。
0: 那木的地名、
1: 嗯、
0: 跟木有关的山林溪算中部吧
1: 对还是嘿各三字的
0: 对
1: 所以
0: 不是
1: 嘿不是
0: 那
1: 是南部的、嗯
0: 木头的木、
1: 嗯、
0: 南边、
1: 嗯、
0: 肯定因为只有一根木头啊，钉、
1: 嗯、
0: 一根单，很独很单独独的感觉，孤零零的感觉，
1: 嗯，
0: 是吗？肯定，
1: 肯定可能有足济木啦哈，足济树木啦哈，嘿、嗯，唔过唔是，
0: 对，人家肯定还是国家公园。
1: 对国家森林公园
0: 对没
1: 所以就很多
0: 很多木哦
1: 很多木对所以不是只有不是只有一个木
0: 不止一只
1: 对
0: 一棵树、
1: 嗯
0: 啊、还有什么木呢、嗯、南部的地名、
1: 嗯、
0: 跟木有关
1: 嗯、
0: 欸、我想到拿刀记啊林头
1: 拿刀嗯
0: 林头是地名还是我知道是树叶的某一种植物的
1: 啊，是不对，好，哎，对，
0: 某一种植物，拿
1: 刀秋，
0: 对对对对对对，拿
1: 刀秋，
0: 所以应该也
1: 哦，所以阿芬已经有想到拿刀拿，哈，
0: 嗯哼，
1: 对，
0: 但是拿刀是植物，不是地方，
1: 对，
0: 因为跟木有关嘛，
1: 嗯，
0: 那如果是屏东那边的地名。
1: 嗯
0: 啊，拿冰
1: 对，就是拿诶冰
0: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手拿
0: 嗯
1: 哦诶冰啊，好，
0: 林是双木嘛，
1: 对
0: 啊，只要一边嘛，所以就是木头了，
1: 对
0: 木，
1: 所以木好，所以这
0: 两边都是啊，
1: 哎，

0: 对，嘿，所以就是拿一边啊，就是这只。
1: 我刚才有想到园林呢、欸，
0: 园林，
1: 嘿，因为我们高雄，哎、欸，那算高雄咯。
0: 哦哦，迄个好，迄个园，嘿，迄个
1: 哎，园林还是林园？高雄是园林还是林园？林园、哦、
0: 应该是林园、
1: 哦，林园。
0: 高雄是
1: 公园的园，
0: 对，
1: 好，
0: 对，所以那是林园。林恒不是只有一张，林恒就很多张、哦、
1: 然后刚刚
0: 昆丁差不多差不多那么多，
1: 园林是彰化园林，园外的园，
0: 对，是对，园外的园，对，对，所以这是，
1: 所以台湾地名跟林有关的还蛮多的，跟、哦、跟木头啦，
0: 跟木头
1: 有关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答案是屏东的这个林边，
0: 对，拿边好，对，所以树拿的拿拿边
1: 啊，
0: 所以树拿足侪树啊，拿边可能加一张。
1: 好，拿边、嗯哦、因为取那个字啦，
0: 对，所以咱主要就是想迄、那个字哈、嗯哦，字诶一边，亲像这款诶卖菜，咱以前冇、嗯、啊，冇、嗯嗯、
1: 类似的，
0: 啊、对，冇同款的哈，
1: 对
0: 啊，亲像讲啊，迄、那个
1: 亮晶晶的晶啊，
0: 对
1: 哦，三日、啊、空珠公胸胸三缸。
0: 对啊，好上三工，好哎，对，还是讲出路啊，啊，还是讲朋友的一半，迄、那个朋友的一半、就是，
1: 六十天呐、啊，或者是，
0: 嘿，好，难拢学对，所以这个
1: 猜这个汉字，
0: 哈、啊这个，以前的人伊咧想这个字，哈、嗯，哎嘛是足趣味的，
1: 对，好，所以这个把这些谜题都记下来，嗯、然后就可以跟亲朋好友。聊天的时候、
0: 哦、
1: 也可以互相、欸、动脑筋、
0: 哦、
1: 活跃老化然后、啊、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很简单的谜题
0: 棒球比赛结束又、
1: 嗯
0: 啊、一个吃米
1: 好棒球比赛结束就是棒球比赛结束了要猜某一种食物
0: 是贡丸，
1: 贡丸哈，因为棒球是用贡，尤其是那个打击手、嗯、要把球贡啊就轰就轰，所以然后比赛结束了就结束嘛，完了哈，贡、就是、丸。第二题，
0: 木，要要地名，
1: 好，这个木就是木头的木，然后那就一颗。一棵树，bog， 然后是要猜这个地名在南部的地名哦。
0: 对，就是拿边，
1: 拿边就是林边，因为林是双木林嘛，
0: 哈、哦，
1: 这个森林的林，它是身边哦，林边啊、哦，那林就是两棵木嘛，那只要一边就好，所以是木木头，一棵木头的木，那地名就是南部。屏东的林边、哦、它是在台湾本岛的左下角。好，这就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夜北菜。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前几周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昌钰博士还有华人的法医之祖宋朝的宋慈。宋慈是一位提刑官，提刑官是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上一次巧华医师跟我们提到宋慈，他40岁才开始他的仕途，在为官20多年的时间里，他处理了许许多多的冤案，甚至把可能超过10年的案子都拿出来重新检验。

0: 并且还人清白。而宋慈还有什么故事让大家所知道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宋慈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卷宗，他知道这不仅仅是发霉的纸张，这是几百条含冤而死的人命，是几百个支离破碎的家庭。53岁的宋慈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广州官场震惊的决定，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一，立即立宪实办，立宪实办。也就是说，所有羁押的命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重新复核。而更要命的是，第二条规定，从今往后，凡发生命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尸体腐烂到什么程度，负责审案的当值官员必须亲自到场，必须亲眼看着仵作验尸，绝对不允许用手帕捂着口鼻，更不允许躲在几十步开外的地方听汇报。他不仅是这么要求别人，他自己更是这么做。宋慈把自己反锁在广州的卷宗室里，没日没夜地翻着那些发霉的卷宗，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仵作供词的逻辑漏洞，一旦发现了一点端倪，他绝不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他会令人备马，带着一行人亲自赶往几百里外那个偏远的县城。这就引出了世界法医学历史上的那场堪称神迹的苍蝇审判。那是在广东乡下的一个酷暑天，一名老实巴交的农夫被人发现死在村外的田埂上，死者身上有多处深深的砍伤，伤口边缘平滑，皮肉外翻。凭借多年的经验，宋慈一眼就看出凶器是一把极其锋利的镰刀。当地县令早就带人来查过了，全村几十户人家所有的男丁都被盘问了一遍，但是没有任何目击证人，也没有人承认。更让人头疼的是，县令搜查了全村所有的镰刀，每一把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刀刃闪着寒光，嫌疑人们跪在地上大呼冤枉。县令束手无策，准备把几个平时和死者有过节的村民带回衙门大刑伺候，屈打成招。宋慈制止了县令，他没有把任何人带进大堂，也没有动用任何刑具，他只是下了一道村民们看来极其荒唐的命令，让全村所有的男丁把自家的镰刀全部拿出来，平放在村口那片毫无遮挡的谷场上。然后宋慈让所有的人退后十步，保持安静。当时的太阳极其毒辣，谷场上的地面被烤得滚烫，数十把干净的镰刀整齐地排在地上，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村民们交头接耳，县令在一旁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完全不明白这位提刑官大人到底在等什么。他在等神仙显灵吗？宋慈没有说话，只是双手拢在袖子里，眯着眼睛死死盯着这些地面上的镰刀。过了一会儿，

一阵微弱的嗡嗡声打破了谷场的死寂，几只绿头苍蝇从远处的草丛里飞了过来，它们在半空中盘旋了一阵子，然后像是接收到某些不可抗拒的指令，径直飞向谷场的中央。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绿头苍蝇闻风而动，几十只，令人感到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这群苍蝇对地面上其他的镰刀完全视而不见，唯独死死地盯住其中一把。它们密密麻麻地附在刀刃和木柄交接的缝隙处，那是血水最难洗净的地方。苍蝇们互相推挤，发出贪婪的嗡嗡声，任凭旁边的人怎么样挥手驱赶都不肯离开。宋慈慢慢地转过身，指着那把爬满苍蝇的镰刀，语气平静地像在跟人家谈论今天的天气，把这把刀的主人抓起来，他就是凶手。人群中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扑通一声瘫倒在地上，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他的心理防线在看到苍蝇的那一瞬间彻底的崩溃了。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之下，宋慈完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昆虫学破案。那个凶手自始都不明白，自己明明已经在河里把镰刀洗得那么干净了，连一点血丝都看不见，为什么还会暴露呢？宋慈当场也不懂得什么叫氨基酸，什么叫蛋白质，他凭借着无数次在尸骨里面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深刻地掌握了一个自然法则：人血的腥味是会渗入铁器的微小裂缝中，水能洗掉肉眼看见的红色，却洗不掉那微观层面的物质残留。而苍蝇的嗅觉比人类敏锐成千万倍，在炎热的夏天，这种残留的血腥味对苍蝇来说是最致命的诱惑。苍蝇这种在人类文化中代表着肮脏腐败、令人作呕的底层生物，在那个酷热的下午，在宋慈的凝视下，却成了大宋王朝最诚实、最公正的法官。他们不懂得贪污受贿，也不懂得官场的人情世故，他们只遵循造物主设定的最原始的物理和生物法则。造物主的眼睛永远比人类的公尺更诚实。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这样的奇迹在广东省的各州县不断的上演。当遇到被长期掩埋、皮肉已经开始腐烂的白骨时，宋慈会命令人挖出尸骨，用清水洗净，然后用梅子捣碎，混合着盐和酒糟涂抹在骨头上，再用滚烫的白醋去浇剥。在红色油脂展下，那原本看来似乎完好的白骨上，会清晰地显露出死者生前被人用重物击打出来的细微骨裂。当遇到在河边发现的尸体，官员们准备以尸足落水结案时，宋慈会撬开死者的嘴巴，仔细检查口中是否有泥沙，胸腹是否有吞水造成的肿胀。如果干干净净，他会立即断定这是死后被人抛入水中，因为死人是不会在水中呼吸的。短短的八个月的时间，宋慈现年53岁的宋慈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踏遍了广东的穷山恶水，他亲自开棺验尸，亲自推翻了一份又一份写的花团锦簇但漏洞百出的卷宗。八个月，他整整查明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

李昌钰先生一生侦破了8000多案件，照宋慈这个速度，可能跟李昌钰先生也不相上下哦。8个月，他整整查明并且宣判了200多件羁押的死刑悬案，平均下来，每一天都要从鬼门关里拉回一个无辜的生命，或者把一个逍遥法外的真凶送上断头台。当他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壮举，准备调任离开广州的那天，整个广州城都轰动了，成千上万的百姓，那些被他从死牢里放出来的无辜者，那些终于等来了亲人沉冤得雪的老人，夫老妻幼，跪满了广州城的长街。他们没有喊什么口号，只是在那位头发花白的老提刑官的马车经过时，将头深深地磕在青石板上，痛哭流涕。那一刻，他是万民敬仰的青天。可是当马车驶出广州城，当欢呼声和哭喊声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宋慈坐在颠簸的车厢里，感受到一种极其深重彻骨的孤独。因为他很清楚，他赢了案件，却输掉了整个官场。在那个8个月，他推翻的那200多起冤案，意味着有200多名地方官、几百名仵作和推官被证明是无能的，或是贪赃枉法的。他用自己近乎偏执的勤奋和技术洁癖，狠狠地抽了整个大宋司法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成了 官场里的一个异类。当其他的士大夫在西湖边画舫上饮酒作乐、赏花吟诗、互相吹捧彼此的诗词时，宋慈却在烈日下的乱葬岗里与虎肉蛆虫为伴。同僚们表面上对他恭敬，背地里却像避瘟疫一样的躲着他，没有人愿意和一个身上常年带着尸臭味，又随时可能查出自己办了错案的疯子做朋友。他看透了生与死的真相，却因此失去了在这虚伪的世间生存的保护色。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大宋的疆域太大了，广东的案子清空了，那福建呢？江西呢？江南呢？他53岁了，他还能骑着马跑多少个州县？还能亲自挖开多少座坟墓？他一个人就算不眠不休，也洗不完这天下所有隐秘角落里的冤屈。只要把那个验尸工作交给底层仵作的荒谬制度还在，只要官员依然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新的冤案就会像杂草一样在看不见的地方疯狂地生长出来。夕阳西下，马车的车轮在驿道上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吱呀声。宋慈掀开了窗帘，看着远方渐渐暗下来的天际线，他忽然明白，自己穷极一生对抗的不仅是那些拿刀杀人的凶手，更是一个庞大腐朽而正在不可挽回的走向衰亡的体制。这个注定了他这半生的成就就只能是昙花一现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就

了200个人，但是他救不了一个时代。在这个依靠人智和关系运转的帝国里，试图用科学和证据去维持绝对的公正，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宿命感的悲剧。但他没有后悔，既然老天爷给他这双能够看透尸骨的眼睛，既然父亲把那具沉重的遗言刻在他的骨头上，他就只能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即便周围全是无尽的黑暗，也要做那个唯一举着火把站在停尸房里倾听死者诉说的人。公元1247年，大宋淳佑七年，61岁的宋慈接到一纸新的调令，出任湖南提点刑狱使，跑到湖南去了，从广东到湖南，依然是南方，依然是做提刑官。但宋慈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当年在广东8个月里清查了200多桩死刑案的那个铁人，如今已抵不过岁月的侵蚀，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常年的阴暗潮湿的停尸房和荒郊野外的奔波，让他的双膝落下了极其严重的风湿，每一次蹲下去查验地上的尸骨再站起来时，他都需要用手死死地撑住膝盖，或者让旁边的差役搀扶一把才能勉强站稳。他的眼睛也不像年轻时那样在昏暗的烛光下看清细微的伤痕，看卷宗时间稍长一点，眼前就会止不住地流泪重影。他老了，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的生理现实，但比肉体衰老更让他感觉疲惫的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过去的这些年里，他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救火队员，大宋的版图哪里有积压的冤案，他就奔去哪里，他拼尽全力去洗刷冤屈，去和那些昏庸的地方官贪婪的仵作博弈。可是大宋的疆域太辽阔了，50万大军守不住的边境线内，有着数以千万计的百姓，每天都在阴暗的角落里死于非命。他悲哀地意识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仅靠他一个青天大老爷是根本洗不完这天下所有的冤屈的。个人的清廉与勤奋在庞大的体制惯性面前脆弱得像风中的烛火。他今天在一个县城里揪出一个杀人犯，明天在另一个州府里可能就会有2个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他也不可能分身千万。等他死了，那些习惯坐在大堂上听汇报、嫌弃尸体肮脏的官员们，会把生杀大权交给底层的仵作，一切都会回到原点。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

打破这种绝望的循环是一场发生在大学之夜的凶案。这场案子成为促使宋慈在晚年做出那个伟大决定的最后推手。那是在湖南隆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了冰点。湖南某县城里，一户富商的院落突然燃起了冲天大火，因为风大雪急，加上房屋多为木质结构，火势蔓延的极快。等周围的街坊邻居和衙役们提着水桶把火扑灭时，这户人家的大宅已经烧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在焦黑的废墟和冒着余烟的灰烬中，人们刨出了两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那是富商和他的妻子。当地的县令很快地赶到现场，大雪里县令裹着厚厚的皮球，冻得直跺脚。他只看了一眼那两具惨不忍睹的焦尸，就立刻捂住了口鼻，退到几十步开外的干净地方。县令的逻辑很简单，冬天干燥，富商家里肯定烧了炭盆取暖，半夜不小心碰翻了炭火，引发了大火，这叫做不慎走水，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意外事故。县令准备立即结案，好赶快回到温暖的衙役去烤火。但碰巧在附近巡查的宋慈接管的现场，61岁的宋慈穿着单薄的青色官服，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泞和冰雪，一步一步走进那片还散发着刺鼻焦臭味的废墟。他在两具尸体旁边蹲了下来，死者已经被烧得卷缩成一团，表面碳化，根本看不出任何生前的面貌，更别提寻找什么刀伤或勒痕了。在那个没有 DNA 鉴定、没有法医毒物分析的时代，面对这两具焦尸，任何官员都会觉得无从下手。但宋慈没有放弃，他让人取来了清水和布，极其耐心地清理掉尸体上面部的炭灰，然后做了一个让当场所有人感到不适应的动作。他用工具强行撬开了死者因高温的紧紧闭合的牙关，仔仔细细地检查了死者口腔和鼻腔的深处。看完之后，宋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烬，转头对那个冻得瑟瑟发抖的县令说：这不是意外，这是一起谋杀，凶手是先杀了人再放火焚尸灭迹的。县令愣住了，周围的差役也面面相觑，尸体烧成这个样子，提刑官大人凭什么说是谋杀？宋慈没有讲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他只用那个最简单的常识，当众给这些大

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活反应课。宋慈指着地上的尸体，平静地解释道：如果这夫妻是被大火活活烧死的，那么在大火燃起浓烟滚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窒息而剧烈的喘息挣扎，这种剧烈的呼吸会把现场大量的烟灰和炭灰直接吸入他们的口鼻，甚至一直吸进气管深处。所以生前被烧死的尸体，无论在外面烧得多么面目全非，撬开他的嘴，里面必是黑黢黢的一片，布满烟灰。宋慈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刚才也看到了，这两具尸体的口鼻之中干干净净，没有半点烟灰的痕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大火燃起之前，他们就已经停止呼吸。一个死人是不会喘气的，自然不会吸入烟灰。顺着这个铁一样的生理逻辑，宋慈命人将尸体翻转过来，仔细检查那些没有被大火完全烧毁的部位。果然，在负伤的骨头后面，后脑处，摸到一块极其隐蔽的凹陷骨折，这是被沉重的钝器猛击致死的铁证。随后，衙役们顺藤摸瓜，很快在富商的一个远方亲戚的家里搜出了带血的铁锤和富商被抢走的金银卵系。一场看似天衣无缝的意外火灾就这样在宋慈冷静的逻辑推演下露出谋杀的獠牙。这是世界法界医学史上著名的变活死案。宋慈用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确立了判断生前烧死或死后焚尸的检验标准。直到800年后的今天，现代法医在处理火灾现场时，依然沿用宋慈当年在大学里总结出来的这条核心原则，检查呼吸道内是否有烟灰沉积。案子破了，真凶伏法，但宋慈回到书房后却没有半点破案的喜悦。他坐在烧得通红的炭火前，看着自己那双长满了老人斑微微颤抖的手，他想到那个县令。那个县令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他只是不懂，只是懒，只是觉得尸体肮脏。如果今天自己不在场呢？如果自己已经死了呢？这两具尸体就会被当成意外事故草草掩埋，杀人凶手将拿着带血的钱财逍遥法外，而大宋的卷宗上只会多出两行轻飘飘的字迹。宋慈突然有了一种极度的紧迫感，他明白了，真正的拯救不能靠一两个神探的天赋异禀，也不能靠所谓的青天大老爷碰巧路过。大宋的司法需要一套不依赖个人道德，任何人都能做的标准，是一套可以复制的技术。他要把这辈子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尸骨、识破的谎言全部写下来，他要把那些存在他脑海里被士大夫们视为污秽的经验变成白纸黑字的律法工具。于是在湖南的这几年里，这位60多岁的老人开始了一项极其浩大孤独的工程。白天他依然要处理繁重的公务，去各地巡查案件，到了夜晚整个衙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宋慈就要

回到书房，点亮一盏油灯，铺开宣纸，拿起毛笔。他不再写那些可以用来博取功名的锦绣文章，他也不再写那些供文人雅士传唱的婉约诗词。他

霓虹之伞下显露的暗伤，回忆父亲临终前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他把自己多年的验尸经验结合历代先贤留下来善意各地的零星的法医知识，一点一滴的汇编起来，这注定是一本大宋历史上最不受当时文人待见的书。它的名字叫《洗冤集录》，一共五卷，53000个字。在这53000个字里面，你找不到一句抒发情感的废话，也找不到一个华丽的词藻。它完全像是一本现代工厂里标准作业程序的指南，枯燥、冰冷，甚至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细节。《洗冤集录》全书一共5卷，53000字。我们的宋慈尽其一生之力做一件伟大的工作。宋慈在书里面极其详尽的规定了验尸的每一个步骤，他教未来的官员们如何区分上吊自杀和死后被人挂上房梁伪装自杀的人，脖子上的勒痕往往是在耳后交汇成 V 字形，绳索的印记是紫赤色的，而且会因为重力作用勒至深层。如果被人勒死然后悬吊上去的，勒痕是水平环绕的，绳索的印记是不均匀的。他教官员们如何检验中毒，要把死者胃里残留的食物取出来喂给鸡鸭活物吃，观察禽类的反应，或者用清洗干净的银针刺入死者的喉咙深处，用皂角水擦拭，如果银针变成洗不掉的青黑色，那就是中了毒。他甚至极其严厉的在书的开篇给所有的大宋官员定下了一条铁律，遇到命案，主审官必须亲自到现场，不可避凑恶。他毫不留情地扒下士大夫那层伪善的面纱，既然你们手里握着杀人的权利，你们就没有任何资格嫌弃尸体肮脏。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是像朱熹那样著书立说，探讨宇宙的终极真理；是像陆游那样写出忧国忧民的千古绝唱。而宋慈这个大儒真德秀的得意门生，却在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借着微弱的灯光，一笔一画地描写着尸体的腐烂过程，描写着蛆虫如何在伤口上繁衍，描写着人的骨头被钝器击打后会产生怎么样的裂痕。他的同僚如果看到这些文字，一定会觉得他疯了，觉得他有辱斯文，觉得他沾染了无可救药的邪气。但宋慈不在乎，《洗冤集录》里的每一页纸都散发着鲜血、毒药和腐肉的味道。它是一本关于人类如何用最残忍、最阴暗的手段残害同类的黑暗百科全书。它直视人性的最下限。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最恐怖、最冰冷的文字，它的底色却铺垫着宋慈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最深沉的爱。他写下这些残酷操作指南的动机，恰恰是儒家最核心的理念“仁”这个字。

在这孤独老人看来，不让无辜者忘死，让死者的冤屈能够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不让无辜者忘死，让死者的冤屈被听见，这就是世间最大的慈悲。他放弃了深厚的文明，放弃了传统士大夫的体面，把自己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解剖者。他只是给那些无法开口的底层百姓留下一把可以抵御黑暗的红布伞。公元1247年的除夕夜，窗外爆竹声声响，家家户户都在团聚守岁。宋慈独自一个人坐在冰冷的书房里，他放下手中的毛笔，轻轻吹干最后一页宣纸上的墨迹。那53000字的书稿整整齐齐地叠在他的案头，他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看着书稿上面封面上自己亲笔写下的喜冤吉禄四个字，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白气。那是他在这世上留下的最后的一样东西，这就是他对人世间的爱。1249年，两年后，写完喜冤吉禄，两年后喜冤吉禄刻印成书。仅仅两年之后，广州提刑官的衙门里，那盏常年亮着到深夜的油灯悄然熄灭了。63岁的宋慈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积劳成疾，猝然长逝。他走得很安静，没有盛大的哀悼，也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当差役们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位做到提点刑狱使，相当于今天省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省里面的最高法官兼检察长的高级文官。他死的时候竟然连一处像样的田宅都没有置办，他的木箱里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青色官服，一双沾满各地泥土和湿水的旧靴子，以及那一叠散发着刺鼻墨香的喜冤吉禄书稿。一个大半辈子都在和死人、凶手、贪官污吏打交道的人，最后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双手却干净的连一点污垢都没有。这是他对自己年少时读过那些圣贤书做了最后的交代。历史的走向常常充满了巨大的荒诞和讽刺。几十年后，那个曾经繁华到极点的南宋王朝，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灰飞烟灭。临安城里那些风雅的诗词歌赋、精美的画舫楼台，以及士大夫们引以为傲的理学高谈，全都在战火中被烧成灰烬。但宋慈留下这本《喜冤吉禄》，这本写满尸体腐烂过程、写满阴暗杀戮的恐怖之书，却奇迹般的流传下来，因为它太有用了。无论后来的元朝、明朝还是清朝，王朝更迭，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但只要坐在大堂上的审判官，案头必定会摆着一本喜冤吉禄，它成为统治者维持社会底线运转的必备工具。甚至这本书顺着海路陆路飘洋过海，它被翻译

0: 成法文、英文、荷兰文、日文，传遍全世界。当西方的学者翻着这本书时，他们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历史错位感，因为宋慈在写下这本书的13世纪，欧洲正处于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在那片大陆上，如果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当地的领主和教士们是怎么样断案呢？他们会把嫌疑人绑起来丢到河里头去，如果沉下去淹死了，证明他们是无辜的，上帝接纳了他；如果浮在水面，他是被魔鬼附身的巫师，要拉他去火柱上烧死。这种荒谬的规则叫做神明裁判。当法国人将无辜的平民扔进塞纳河里验证神意的时候，东方的宋慈正蹲在泥泞的乱葬岗里，用梅子酒醋洗清洗着白骨。他用其极其冷静的物理和生物逻辑，让尸体自己开口说话。他不求神，不问鬼，他只相信在伤口上的物理痕迹。时间是一条漫长而沉默的河，800年过去了，宋慈当年在江南旷野上撑开的那把红纸伞，早就连竹骨都朽成泥土。广东乡下那群盘旋在镰刀上的苍蝇，早就在那个盛夏的末尾死去。他亲手清洗过的那些白骨，连同那个懦弱的大宋王朝，都化为历史深处的微尘。但这世间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他留下的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泛着微光，在后世人的心中留下一些难以抹灭的感动。这世间的恶意或许会像杂草一样深不见底，永远无法彻底根绝。贪婪、谋杀，这古老的戏码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换上新的戏服重新上演。但幸运的是，人类的历史终会偶尔出现一两个像宋慈这样固执的身影，他们愿意背着虚伪的繁华，走进最肮脏、最恶臭的泥潭里，拼尽全力为你拼凑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真相。宋朝的宋慈，今天的李昌钰，我们看见的是人类文明永恒的美好。
1: 谢谢巧环医师的分享。巧环医师毕业于国立师范大学国文系，并且在国民中学任教，担任行政职。退休之前考上了中医特考，国中教师退休之后，投身于中医师，行医至今30多年。刚刚我们听到了巧华医师介绍的宋慈，南宋的提刑官，因着他大公无私、清廉的这些为官特质，让许许多多的案情可以昭雪。他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包青天一样，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宋青天。而宋慈将他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都收录在他所著作的《洗冤集录》当中。这本书有50,000多字，也是华人史上第一本系统性的法医著作。非常感谢宋慈先生愿意把他丰富的经验记录下来，让后世的人得以参考。也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古月昭君臣之健体强迫，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盈客爵，我是仁翠。今天邀请到一个国小同学上场，方以平建筑师、
1: 欸、设计师，建筑设计师。
0: OK、oh, 他有个新名字叫方新桥，所以我怕大家不认识再重复一下。
1: 没关系啦，叫哪一个我都会有反应。
0: 我们、欸、以前还在同一个画画那个
1: 画室
0: 对, 對，一起考补习，考高中美术班，
1: 对，没错。然后我记得最好笑的事情是，你以前才不到50公分，然后我158吧。
0: 我这么矮吗？以前
1: 对啊，小学的时候、oh. 然后到我在画室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坐着，
0: 我窜高。
1: 当你突然，我们这样子在聊天聊一聊，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你吓一跳。Oh my god！ 你怎么这么高？
0: 就坐着画画，还是同一张脸，同一颗头，就没想到怎么变巨人了。哦，oh, 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挖一下他的生根背景。他在伊东丰雄待过，也在中村拓志待过，然后他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建筑设计，然后专攻自然建筑跟木建筑。你来解释一下自然建筑跟木建筑各是什么。
1: 哦，自然建筑的话比较是地域性，就是注重环境，大自然环境，或不一定是在大自然里面，有可能在都市里、嗯、那如何在一个环境中找到一个属于让自然回归自然循环，比如说并不一定代表装太阳能板就比较节能、
0: 嗯、啊，不一定比较节能，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整件事情来说它有它的整体考量。因为比如说台北它的太阳照度其实不够，没有像嘉义、
0: 啊、
1: 高雄那么高、嗯、的大，所以你装太阳能板的时候的这个所谓的
0: 效能
1: 其实是低的，嗯，所以就是要整体考量，就是适材适用了，就是依照每个地理环境的区域的状况去衡量出一个

0: 属于它最自然的状态。
1: 哦，所以都市也有自然建筑，但乡村有城不就是乡村外的地方，就是乡村也有自然建筑，它的考量，但是策略都是不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依照有点像是量身定做，应该说，去尊重，像每个建筑物是一个生命体的话，你要好好了解它，然后再看什么是适合它的，然后再赋予它这样子的机能跟属性，因为毕竟它有可能，它比如说它是个体育馆啊，它有可能是个学校。它也有可能是个办公楼的时候，我们它的需求会不大一样，跟使用者跟使用方式不同，所以就会依照这个来去找一个最适合它的方式。
1: 你觉得在台湾现在台北市来说普及吗？
0: 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一个蛮商业重镇的，所以它以建筑师们的角色，老实说要非常的纯然的这么的有理念的执行，是一个蛮考验的事情的工作。
1: 就光是讲理念可能甲方就有点，
0: 对，就是不一定他完全能接受或他重视这件事情。
1: 不能接受的点是在造价还是
0: 不管是造价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一个集合住宅来说，他也比较注重坪效嘛，
1: 就是多少的面积塞多少人，
0: 对，然后塞多少人他不，反而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意这个，是多少坪数可以换算出多少造价，销售价，总金额的销量会多少，这个就会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是两码事。
1: 天啊，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大环境它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形成的，不是只有建筑师的角色可以完全的 follow 他们觉得最好的状态，可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只能尽着我们的能力，尽量让环境变更好。
1: 我就很想要让环境变好，但就很难，对不对？
0: 就一步一步能做多少是多少，
1: 感觉像是个梦想，然后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就是还是大台北市嘛。就算我现在想要找个房子，我想要空气好，然后我尽量少用漆好了，因为不环保东西就是漆，或是钢烤，然后或者是一些系统柜那种塑胶类的面板类的，我都不想用的话，但就很难。
0: 比如说造价就下不来啊，
1: 下不来。
0: 对。
1: 然后真正自然东西能用什么？然后它一定会有裂缝，然后它一定会有可能会有虫蛀，因为是自然的，它无害。
0: 是是是，
1: 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克服的点，对不对？
0: 应该说反过来。就像你刚刚问我那个木建筑这件事情，不管是室内装修或者是建筑本体，用到木头这个材料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叫做生命周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我们说时间在十年内或五年内，我们用五年来换算，我的材料的费用。
1: 摊提它的
0: 时候，比如说因为木头如果你养护的好，它甚至可以二三十年都还可以用好好的，因为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
1: 实木的部分，
0: 对，
1: 哦，
0: 它是真材实料的东西，所以甚至运用它越有韵味，它越有价值，就是它的那种
1: 历史感，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质感跟那个风味就会韵味就会出来，那可是如果像那种比较塑胶胶合的那种比较商业快速可以成材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材料，它在我们眼前看下来是比较可以把预算降下来，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容易比较买单，可是问题是以长久下来，可能像我们我不是要故意批评 IKEA，
1: 没事没事，
0: 可是因为 IKEA 它的很多时候它为了销售的费用不要再往上增，所以他必须要从板材的材料本体去做功夫，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便宜比较薄的材料去堆叠，出成一些成板啊或什么，所以它相较下会比较容易，比如说用两三年它就变形，
1: 而且又受潮，台湾也潮湿，
0: 对，然后变形什么这种事情就比较容易发生，对，
1: 有螺丝钻孔地方也容易塌陷，
0: 对对对，就很容易，对，那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眼前看起来是便宜到了，可是我们去换算，如果用十年来说，你每两三年要换一次，等于是要再乘以那个单价乘以三嘛， 的那个费

0: 用，跟你一次用比较好的东西
1: 对，
0: 的时候，到底哪一个真的有便宜到吗？我们
1: 对。
0: 就不知道了。
1: 我上次去日本参加一个发酵之旅，然后去一个百年木屋，欸，因为他们一夫妻两个住在那里，我觉得不违和啊，全都是木头的一个老的木屋，好像没
0: 对，
1: 有看到什么快要怎么塌掉的迹象。
0: 对，因为他们都会有比如说1年或2年要去养护一次，这是应该说日本跟台湾某部分在对于建筑本身有一点应该说民族性吗？还是观念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会编列一个每一年都要一个叫做养护的费用，
1: 哇，这个倒第一次听，
0: 在大楼。办公楼
1: 也
0: 或
1: 有
0: 学
1: 啊，
0: 校，学校也是，只要或公，比如说集合住宅或者住宅类的，他们的管理费里面都会编列出，挪出一笔去变成是维护整个建筑物的 maintain 的这个费用，都会在，所以他们每一年都有人来整理清洁。
1: 难怪这个去到他们屋子里完全没有觉得是100年，
0: 对啊，因为他们都会1年到2年间一定会大型的整修，或者是每一年的小维护，他们都会处
1: 再
0: 理。
1: 岔题一下，讲个题外话，就是因为发酵嘛，然后酵其实就是我们空气里面都有的菌，
0: 对，
1: 当那种百年的屋子里面发酵出来的东西的风味就会
0: 特
1: 跟
0: 别
1: 很
0: 好，
1: 不一
0: 对
1: 样，
0: 啊，
1: 对，
0: 因为
1: 所以
0: 它是
1: 我就。
0: 木头啊。
1: 对，所以我就一直很梦想，就
0: 如
1: 是
0: 果
1: 自己住的
0: 那
1: 地
0: 栋
1: 方。
0: 建筑物是水泥的话，那就不
1: 对，
0: 一样
1: 真的，真的，我 觉得
0: 你
1: 那
0: 的那个
1: 个，
0: 酵母就不一样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台湾很难找到或是遇到这样的研究这一块的。
0: 应该是说陆续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推木建筑的，其实有很多伙伴，然后
1: 你们
0: 大，
1: 怎么推的啊？
0: 诶，我们之前是有成立一个叫木之家种子研究会。然后里面有学校老师、学者，然后也有我们业界的设计者，然后有营建的、工程的、木
1: 对，
0: 构
1: 因
0: 工
1: 为
0: 程
1: 落地
0: 的，
1: 的单位如果不懂，也是断层了。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材料商，就是这种原物料，就是进出口木材的这个材料商，然后包括台湾自己国产材的这些材料商们，然后我们互相就等于互相是如何一起把。这个木建筑这件事情，因为长期台湾都是偏执嘛，就是有点像偏食，只用 RC，
1: 就泥
0: 就是
1: 混
0: 混
1: 凝
0: 凝土
1: 土，
0: 跟钢构，然后不然就是顶多是铁皮屋的轻钢架，
1: 对，
0: 对。然后木构这件事情，就是在近年来，应该说之前啦，因为这几年来，我觉得趋势有慢慢的微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台湾自己现在也在推国产材，
1: 什
0: 就
1: 么叫
0: 是有。
1: 国产材？
0: 国产材就是永续森林，
1: 对，
0: 森林管理的，因为森林有分很多种，森林有分人工林，然后原始林跟天然林。那天然林跟原始林，我们都要保护好，绝对不要动它。可是你说人类不可能都不用木头吗？不可能，所以才会有一个叫做人工森林的这个森林管理的机制，就是我们有效的去管理它，就是我们会疏伐。然后我们会分 A 区、B 区、E 区，就是有分区域的。每一年只能在某一区里面采集多少木头是有限量的，这个叫做森林管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变成是我们它一次会种很多很多树，就是杉木，特别是杉木类别。
1: 杉木是长比较快，
0: 对，因为它是软木，硬木的话就比较慢，像那种铁木就会长比较久。那杉木的话比较快成材。可以用的
1: 能
0: 材
1: 用，
0: 料大概30到50年间就可以
1: 也
0: 成材，
1: 很久
0: 可是已经算快的，因为我们刚说的这种硬木的话，它大概是50年才一滴咪咪，你还没办法用哦，大概用了有点太窄了，那个直径太小，然后大概要80、90年才可能成为可用的材料，对啊。那所以，我们后来有所谓的国产材用在木建筑上面，也要用的是软木这种类型的杉木啊，或者是侧柏啊这种类型的，因为它比较轻，因为它长得快嘛，所以它中间其实是毛孔是比较大的，
1: 对，密度比
0: 对，密度比
1: 较
0: 较没有那么
1: 少一
0: 紧
1: 点，
0: 实，对，所以它相较下松，它的松的话，第一好加工，第二
1: 裁切
0: 是。

0: 比较不费刀，
1: 对，
0: 就
1: 但刀会很容易坏掉。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木梁，
0: 梁柱，
1: 对，梁柱的时候结构上面才会加分，
0: 嗯，
1: 因为它自身的载重没那么重，
0: 嗯，
1: 如果是用铁木或这种硬木当结构材当梁什么，完全是扣分的，因为它太重了。
0: 反而太坚硬的木材是扣分的。
1: 对，因为太重了，我们都还没承载任何东西，它自己就重了半死。
0: 哦，
1: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协会那时候也是一直在推广，帮跟林务局，就现在是叫做林保署，
0: 对。
1: 去推台湾国产材运用，因为在2017年称为台湾国产材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台湾的国产材自给率，就自己用自己的材料，不到1%，
0: 太可
1: 99%
0: 怜
1: 都
0: 了
1: 是
0: 吧！
1: 海外进口。
0: 这样子哦，
1: 对，
0: 但其实我们有地方种的，
1: 我们一直都有我们自己的人工林，可是都没有人在用，因为。
0: 大家一个不知道，
1: 然后，当然一个就是因为林业凋零了，这个林业的这个产业凋零，所以它的采集成本跟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北美加拿大那边的木头，因为人家量大，地又很平，一次的量很大，然后这样进口下来，它会比较便宜，所以在市场上面的价格，相较下它就会变得比北美他们贵，那就会变竞争性就比较差。一样用木头，大家可能就选非美他们的木头来用，对，然后就是我们说嘛，预算要符合得了消
0: 对，
1: 费者的需求的期待。那这中间呢，我们现在就像世界现在一直在发生各种事情嘛。之前有一度那个 SARS 在开始的时候，就疫情新冠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有海运都停，
0: 对，
1: 所有整个地球好像都被禁
0: 就
1: 止
0: 不
1: 了
0: 能，
1: 嘛。
0: 对对，不能运输。
1: 对，然后那时候呢，所有的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些海外的进口材商，全部就地喊价，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你进不来啊，
0: 哦，
1: 我
0: 那
1: 们
0: 就
1: 的九十
0: 飙
1: 九
0: 高，
1: 趴，他就把它标2倍，你买不买？你不买
0: 反正
1: 你
0: 你需要，
1: 对，什么时候进得了货都没人知道，那
0: 对，
1: 你需要，你要不要买？那时候被飙高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国产材就很有竞争力，
0: 对，
1: 因为台湾自己自产自销，相较下比较不受这个所谓地域性，就是所谓地球各种各样的状态，就是世界上各种波荡中被受影响，所以台湾自己的国产材的人工林还是要持续发展跟好好的被运用，免得就是世界一直仰赖海外进口太多的时候。会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自己的产业又不够完全的时候，就会很
0: 对，
1: 辛苦。对，
0: 所以这些原始林，它的后面的走向，然后我们去销售到哪里，可以用在哪里？
1: 没有没有，原始林不能碰，原始跟天然林不能碰，是人工林。
0: 人工林，
1: 对
0: 对，人工
1: 对，
0: 林它的走向都用去哪？
1: 它目前的话，台湾目前很多都用在家具。家具制造，然后一些板材或那种，我们现在台湾很多这种高科技的某一个业主，他还蛮厉害的。他们在做一个，因为现在世界那个嘛，SDGs 的这个议题很明显，就是所有东西要用循环材料，所以人工森林就是一种循环材料，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固碳，森林是固碳的，所以它就等于是对环境是友善的。它不是在一直在排碳，
0: 不是在扣分的，
1: 对对对，它
0: 对，
1: 是加分的，对，所以它在把这个木材做成这个箱体的时候，它把它打成可以拆，有零件可以拆组，就是因为通
0: 可
1: 常
0: 以
1: 你，
0: 重复利用，
1: 对，就是中间的东西你会一直抽换，可是我的箱体一直都是反复用，因为以往我们台湾像我们的 IC 产业很强嘛。就是特别是这种电脑跟这种晶片这种器材类的这种设备类的东西是非常强的，所以都销到世界各国。那以往都是用纸箱装，然后当然是耐，要么我们就所谓的性能箱、性能纸箱，因为成本低啊，
0: 对，快速，
1: 对，快速又低，然后它又有办法自证，然后就这样运到世界各国再卖
0: 对，
1: 我们这些高。一个箱体可能我们像我们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些一个跟我们现在录音室一样大的箱体，里面放的这个设备大概可以。

0: 以买一栋楼。
1: 啊，那是很高单价的东西。
0: 对啊，因为非常贵的晶片的各对啊对啊，晶、啊、高这是高技术的东西，所以他以往他们在被纸箱打包送出去以后，基本上人家拆完里面的东西以后，那个东西就是被直接丢弃的，就是那些纸箱嘛，
1: 不能循环使用，
0: 无法对。那现在因为世界各国现在这个说要课碳关税的这个议题出来以后，所以连你纸箱是怎么打包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某种证明。
1: 是，它都有加减分的
0: 项
1: 目。
0: 对对对对，然后课你的关税要课多少？
1: 强制性让你永续环保。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台湾的不管是台积电还是什么，他们也开始在对于海外的这市场，他们就会用所谓的木箱打木箱，然后装五金件，去做可拆组。可以反复应用的箱体，
1: 这是人工林的一部分使用。
0: 它现在大部分用人工林的树，很多都会用，比较在用到比较高单价的商品上，
1: 没错，对，
0: 就用在这。那比较廉价一点，就通常是用在那种合成板。
1: 哦，木芯板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旧材料木
0: 对
1: 芯
0: 对
1: 板，
0: 对对，那是也有用在那里，或脚料。
1: OK。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在木建筑跟自然建筑那一块，如果实际运用在比如我们室内装修，或是给人用的那种建筑上，成熟的地比我们成熟的地方在哪？
0: 应该是说，他们对于木头本身的恐惧度不高。
1: 什么叫恐惧度？你说。我们觉得啊，木头容易坏啦，哈，容
0: 有
1: 易
0: 白
1: 腐
0: 蚁、
1: 啊，
0: 失火，对，就这几个是大家比较有疑虑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可是，第一个是所谓的木头本身它白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部分是含水率只要高于不低于15%，就是这个木头本身的含水率低于15%，你不管是软木还硬木了，白蚁根本咬不动。
1: 哇哦！所以我们用含水率就可以来判别这个容不容易有白蚁，会不
0: 所
1: 会有
0: 以就
1: 白
0: 是
1: 蚁。
0: 你的干燥技术的问题。
1: OK，所以我们以前如果有木地板啊，它被蛀了，或
0: 对，
1: 是有白蚁咬，
0: 它
1: 然
0: 就
1: 后
0: 是含水率已经高于十
1: 所以
0: 五
1: 它没
0: 趴
1: 有
0: 以上
1: 控管
0: 了。
1: 好含水
0: 所以，
1: 率。
0: 对对，跟干，应该说，他当初在做干燥技术的时候，可能不够完善，就是步骤不够完整，而导致他容易后来有，或本身本来就已经含水率高于15%，或者是后来他就让湿度渗透。
1: 这个也会是后面来
0: 对
1: 的，
0: 对
1: 因为有时候你的保存不当，如果太潮湿，它也是会
0: 对，
1: 增加它的含
0: 或
1: 水
0: 者是
1: 率。
0: 你破坏它保护层。然后让它变成是有不同的毛孔位置，让它渗进去。
1: 了解，
0: 对，
1: 所以这也可以判别。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去日本有很多木造房子，台湾好像真的蛮
0: 他们大
1: 少
0: 概有
1: 的。
0: 70%是木造房，对。
1: 所以在你研究了这一块，你好像有一次把它带到威尼斯，是不是？
0: 哦，对对
1: 曾经有一次威尼斯双年展，
0: 对
1: 你
0: 对，
1: 在那
0: 二
1: 边
0: 零
1: 有一
0: 二
1: 个，
0: 三年，
1: 哇，对你
0: 有
1: 上
0: 点
1: 次还，
0: 疯狂。
1: 对，他很夸张，
0: 是有点疯狂，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1: 而
0: 有点
1: 且
0: 疯
1: 你是
0: 狂。
1: 以一己之力，你是怎么办
0: 没有啊，
1: 到
0: 当然有很多伙伴，大家一起努力，跟很多贵人的相助。对，
1: 的？
0: 不然靠我一个人真是没办法办
1: 然后
0: 到。
1: 你还把那个茶的文化，
0: 对，台
1: 台
0: 湾
1: 湾
0: 的
1: 的
0: 茶
1: 茶文
0: 文
1: 化给
0: 化，
1: 带去了威尼斯。
0: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讲威尼斯？因为五月
0: 对，
1: 马上就是威尼斯展了
0: 哦，
1: 嘛，
0: 对，快了，
1: 那
0: 快
1: 又
0: 了，
1: 来了。
0: 对，
1: 对，每年都是一个风向指标球。
0: 是是。
1: 你要分享一下你当年，
0: 哦，当年
1: 对啊，做了什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主要是在做一个叫做循环设计，就是循环系统，就是我所有现场打造的所有的建材，它都是从回收或可被回收或可再被利用的状况下，让它产生
1: 就好像我们刚刚
0: 存
1: 讲
0: 在。
1: 的木箱子可以拆掉重
0: 对
1: 组，
0: 对
1: 拆
0: 对，
1: 掉
0: 而
1: 重
0: 不
1: 组。
0: 是只是一次性的报废。对，或像我那时候的屋顶，就是那时候的环保署的海洋，就有一批海洋废弃的保特瓶。那时候真的是他们从海洋废弃的那边的保特瓶回收后织成的纱的布，然后从那个布再去做出自己 printer 出自己的那个屋顶，然后所以我的。

0: 屋顶是软壳的，就是如果要套起来，
1: 可以被风吹的有表情的。
0: 对对对对对，可是当然是要把它绑住了，
1: 对，
0: 不然被吹走。嗯、因为威尼斯那边有海风很大，
1: 很大，对，
0: 对，会被吹走要去海里捡，坐船去，要坐私人的计程车。他们的计程车是海的，
1: 是小船，
0: 船对。然后，当然我们的主结构它本身是那个台湾国产材柳杉。
1: 柳杉
0: 对，那时候是林务局有赞助，就是支持这件事情。
1: 柳杉的特性是什么？
0: 台湾柳杉其实是日本的种，就是日本的杉木，的种子拿到台湾种，可是因为依照台湾的气候环境跟日本差很多，所以台湾柳杉就长出自己的一个风貌、一个样貌跟质感，
1: 没那么冷，对不对？
0: 颜色色泽也很不一样，跟密度不同，日本因为比较冷，
1: 对，
0: 所以它的密度还比较密，
1: 对。
0: 那我们台湾会比较宽，
1: 因为它长很快，比较快，
0: 对，比较快，然后湿度比较够，对，就是整个环境，我们台湾比较湿嘛，对。然后另外是台湾的海拔比较高，因为日本整个整体海拔并不是那么高，
1: 对。
0: 台湾的森林的海拔其实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说到有267座。3000公尺高的山，台湾这么小一个岛，所以台湾的山其实高低非常的密集，错落高低也非常的明显。那这中间我们里面就有布了很多不同的人工林，在不同的区块里面，就是有林管处的地方，基本上都会有人工林，就是在那一处，所以会设一个林管处在那里去，
1: 就顺便管理。
0: 也不是说就主要要管理，
1: 主要
0: 对，主要是他们要管理那个，然后带动
1: 不是因为说那里有自然天然林要保育，那就顺便管一下
0: 人工
1: 林，
0: 人工林啊，人工林，但天然林也他们也会保护，
1: 对，
0: 可是人工林要去养去应该说去经营这个森林，对，
1: 所以你那时候的威尼斯是把这个木料重新拆解的，可以放到那边之后，你有什么人为在里面？
0: 你
1: 的茶是怎么？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我其实做了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事情，因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它为什么会这么红啊？其实它是历年来它一直都在挑战最新的议题
1: 啊。那年议题是什么
0: 啊？
1: 你那年的议题，
0: 我们那年议题就是永续
1: 哦。
0: 对，那这一件事情我的挑战其实不只是建材的永续，我想要提的还有文化的永续，就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我那时候要去的话，我到底要我要代表我自己吗？还是我代表谁？而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只是展现个人本人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跟我也没兴趣。老实说，所以反而就觉得，如果真的刚好有这样的机会，我应该好好把，因为是一个国际舞台，好好把台湾自己有什么技术跟文化。可以好好呈现在这里，而且可以被体验。所以以往的建筑展通常都是用眼睛看的，
1: 没错的，
0: 顶多可以手摸一下啦，
1: 干干的，没有人在里面活动的。
0: 就是人就我们自己在参观的人嘛。那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种少了一种人情味，那这个人情味就是台湾自己独属，非常独特的存在。所以我那时候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可以把台湾的人情味带到现场，我又可以怎么样把我的容器，建筑的这个容器，包融合所谓的包容了承载了台湾人情味过去，
1: 没错，
0: 而去分享给外国人。对，那时候第一个是想到说啊，台湾茶文化其实是在所谓的不管是亚洲一带的茶的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的存在。以历史脉络下面这样下来，
1: 也外销到欧洲去。
0: 对，然后比如说东方美人，
1: 对，
0: 就在英国得奖嘛。
1: 对
0: 对，然后人家那个伊丽莎白不是就还惊艳说哇，
1: 对，
0: 这根本就是一个东方的美人呐、啊，所以他这个名字是那时候他撑出来的。不然以前是叫做白毫乌龙，
1: 就是白毫乌龙。
0: 对啊，
1: 一被咬过的白毫乌龙。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被讲了说如此如东方的美人般的美好，所以他这样一形容完以后，东方美人就是白毫乌龙就一炮而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往欧洲或往美国，

0: 吧？
1: 你不要说不是，就是
0: M 是100公分那个 M 吗？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Freestyle，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好，这一点就是有趣的点。当你用成 MM 的时候，你打死所有人在那些地方，没有人给你做得出来。
0: 为什么？
1: 大家直接放弃，
0: 连单都不想，没办法接了。
1: 他们觉得你这是写错了吧？这是什么？
0: 他们就是热情到不可控。
1: 这不是，应该是说他们对于，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功夫，是我自己很欣赏很多南美洲的建筑师，这些很多。南美洲或西班牙建筑师我都很喜欢，可是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点很有趣，是既然跟我们所谓现在目前不管是台湾或是日本在比较专精的这种建筑风格会有既然的不同的思维，是他们在设计图上面并不会有非常的精密的尺寸，可是他们会有很大方向的空间美学，
0: 那怎么表达呀？
1: 没有，只是尺寸就标 M 而已啊。
0: 可是 M， 然后变成说，
1: 比如说有0.5啊，
0: 哦，
1: 0.1 M 啊
0: ，OK。
1: 可是你就很少看到他写什么0.01 M。
0: OK OK， 然后就当下做的人自己决定了。
1: 没有，他就知道他大概要这样抓。所以因为你这一点，这也是我很佩服。我说很佩服建筑师们。这些南美洲建筑师们是他们这样子的图，因为那是一个营造跟所谓建筑师共同出来的一个文化嘛，他这样子标就表示他做得出来，他做不出来他这样标也没意义。
0: 当然 对，
1: 好，所以他们就共同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用 M 来呈现这整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有趣的事情，他竟然可以用这么 rough 的尺寸，
0: 嗯，
1: 却可以做出这么美的建筑物。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你不觉得很好奇吗？
0: 对，怎么办到？不知道。
1: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完全亚，特别是亚洲，
0: 嗯，
1: 在做设计，所有都要在 MM 里面在，
0: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1: 完全不同思维，而且是你要如何在放那个放，收紧的这个收，我们 MM 都在收紧，所有东西都要收得很紧，
0: 对。
1: 可是西班牙跟南美那边是放，
0: 对，
1: 你要怎么放的过程里面放到某种弹性，是让它依然美。
0: 我这个我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大理人，就是他因为没学过建筑设计，可是他很爱建筑设计。他用砖头，他不会画 CAD 嘛，他用砖头跟工班沟通，说我要盖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房子，
1: 对，
0: 然后呢那也有微信，他就是透过微信工班拍照，他就微信来画修图照片给他看来表达，然后他盖个美术馆。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学生在讲，大四的学生在讲，你在做模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视角，
1: 是，
0: 然后你要 quick and dirty，快又搞脏都没关系，你这样才可以用头脑直接去做那个上帝视角的东西。可是有时候大家就会忘掉那一块。
1: 对，
0: 现在的人很习惯直接上手 SketchUp 上手 3D 来发想。
1: 对，
0: 这个对于南美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1: 对，他们不，其实他们应该是说，当然你用很这种大楼形态的这种东西，要必须要这样子发展，没错。可是如果他们比较偏。比较中小型的作品，他们还是很喜欢用模型，手跟手绘的这种徒手绘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建筑学程一直大一大二，其实他们都一直还是用手绘的方式，大量的画图，
0: 对
1: 的这个方式
0: 训练手脑的关系，
1: 手脑连接，然后其实后面在用工具的时候，其实也是快的，因为你只是把技术学会嘛，把工具学会。可是你的立体感不是 3D 在立体，是你的脑子是立体的。
0: 因为建筑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层面的东西。
1: 对，
0: 艺术家
1: 有这个份，对，有这个成分。
0: 對對，你首先的艺术美感要抓牢之后，然后后面的一些功能啊、理性的体制再加入，它就能够落实下去。可是它一定不可缺乏是有艺术的头脑那一块。
1: 对，
0: 那你艺术头脑，你怎么可能先用一些大量的绑架，然后
1: 后面就很难放开了，
0: 很难放开了，
1: 对，放不开了，对，就也。就绑手绑脚嘛，
0: 只知道收不知道放，也不行。
1: 对
0: ，OK。
1: 然后只是说南美洲的建筑师们就很放。
0: 对。
1: 那个放了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对于 材料的

0: 应用也很放，
1: 例如。
0: 就是比如说像这次这个智利的建筑师，他那时候在2014年的色心一郎的展览里面，他是用那个玻璃纤维做出了一个很薄壳的半透明的，一个很像大石头漂浮在半空中的一个装置艺术。对，然后那个他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实验性跟很，其实说他。相较下来没那么容易有一个精准度，
1: 因为玻璃纤维
0: 它很软，
1: 对啊，
0: 对，
1: 你不能克制控制
0: 它
1: 的方向性，
0: 它只能大概控制了它大概的形体，可是它没办法精准到非常，因为它有些是已经是现场覆盖去批复那个玻璃纤维跟玻璃之间的关系，去让它产生一个硬壳的状态嘛，对，
1: 哇，
0: 所以它也很有实验性的这个部分。跟材料运用的这种自由度，
1: 自由度是我一直想要说，我希望看到的，在建筑师里面，因为建筑我们看过太多都是板板的、方方正正的，
0: 因为他们怕出事，可
1: 是不可控，
0: 对，不可控。那可是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智利，不管是南美洲的建筑师们，他们身上我看见的就是他不怕失控。
1: 好帅的一个观点，不怕失控。OK，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聊哦。

0: 欢迎大家回来。我先要聊一下有关于自由的事情，一个 highlight， 自由，自由，自由。你知道，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做室内设计师，没有自由可言了。原因是因为都变 CM， 公分困住，然后被精准控制住。但是我本来就是个艺术脑，我们以前是美术班的嘛。
1: 你是 CM 被控制住还 MM？MM
0: sorry 讲错 ，MM 公里。然后我刚才发现。他在西班牙读了博士，然后西班牙是一个非常重自由度的国家。OK， 现在呢，高地今年会完成圣家堂。他在2003年的时候，也就是23年前，好，在巴塞隆纳读了博士。
1: 对，
0: 你眼睁睁看着他这样。
1: 对，也一步一步。其实我那时候还刻意，因为我租那个跟人家分租房子，我还去故意找一个，就是我只要一起床。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圣家堂的房子，
0: 就看到他盖到哪的房子，看他长大的。
1: 对 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住在刚好在圣家堂的旁边，然后就可以这样子看着他。
0: 你好棒哦，好羡慕。
1: 对啊，那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嗯，当初如果我博士论文不是打算要回台湾写的话，我留在那里应该就不想回来，
0: 因为。圣家就是巴塞隆纳，西班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国家，所以呢，刚他有讲到一个点，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他说那几个人艺术大师要不是在、
1: 哦、是啊，像比如说高地安东尼奥高地好了，因为我的加泰罗尼亚工科大的这个学校的本体这个学校的前身就是高地念的学校，
0: 哦，
1: 就是以前他们还是叫做高等学校而已，还
0: 是高地的学妹。
1: 算是某种，因为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高地，
0: 嗯，
1: 所以后来就为了他而去。
0: 天啊，目标明确。
1: 然后当然就是那时候我为了念那个，就得要念西班牙文嘛，因为我们是用西班牙文授课。
0: 你是国立的学校，所以你为了读这个，你去学西班牙文。
1: 对，因为学费又便
0: 宜，而且又博士，哎，你怎么用西班牙文读博士？你才刚学。
1: 没有，我其实在大四在日本的时候，大四是自己去修意大利文。
0: 哦、
1: oh. ，对，我原本想说要去米兰工科大啦，
0: 嗯，
1: 可后来就发现，哎、欸，他们的学制就是他承认亚洲的学制，
0: 嗯嗯，
1: 所以我大学毕业去那边可能要从大二或大三才开始念，
0: 嗯，
1: 那他们虽然5年制，通常要念7年了、
0: 啊，嗯，
1: 我想说哇，我念出来都要30岁了，还得了。
0: 哎、欸，我问你哦、喔，你在日本养成的建筑是一个这么压抑的国家，
1: 对，
0: 然后你到西班牙学自由，
1: 我就是故意要去选一个超级相反的地方，重新解放自己。
0: 所以你看到的自由是什么？
1: 其实它的自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光从艺术层面、艺术家层面，它像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Miro 这个
0: 米罗，
1: 那还。

0: 还有那个达利，
1: 达利，
0: 对，然后还有毕卡索，
1: 毕卡
0: 早期
1: 索，
0: 他其实都是在加泰罗尼亚区，
1: 哦，
0: 也就是巴塞罗那这一个，对，加泰罗尼亚区更大，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区里，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卡达兰，叫做他们的在地的方言，
1: 啊。
0: 就是我们一般称为西班牙文叫做 Castellano，就是他们的国际语言，就是所谓的标准化。那他们各个区域都有他们自己的方言，那刚刚好加泰罗尼亚区有自己的方言，
1: 好酷，这个语言，
0: 对，然后它的语言有点像是西班牙文跟法文的混合，就是它的发音有些很法文，然后有些就是西班牙文原音，所以它是一个很混搭的一个文化出来的语言，就是卡达兰。那这个语言呢，跟这个民族呢，加泰罗尼亚民族呢，他们其实比较像我们台湾的客家人。他们第一个很白，皮肤都特别白，因为大家对西班牙人可能你会觉得他的皮肤比较黑嘛，对不对？晒
1: 很
0: 着太
1: 阳
0: 阳光
1: 光，
0: 啊，没有，加泰罗尼亚人相对偏白，除非他刻意去晒黑，
1: 他就
0: 可
1: 是
0: 是他也
1: 皮
0: 是
1: 肤容易白，
0: 很容易就白，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劳，这是一般对于西班牙人的刻板印象很懒，这件事情加泰罗尼亚区域的人是刚好相反，他们是很勤劳的。就相较下是勤劳的，但没有像亚洲人那么勤劳。可是，在西班牙人群里面算勤劳的区域，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认真在工作的人。那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区域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很自由。他们的自由是，比如说米罗的这个画风，或者是毕卡索，或者是像高迪的这种建筑物。如果我们这些人，这些大师们。他出生地并不是在这个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区的时候，他们如果是在巴黎或者是在柏林，他们其实上根本不会被认同。
1: 因为盖不出来，不会被看到。
0: 不是，是他们不是所谓的正统的学派的，
1: 养
0: 你知道，
1: 成的背景。
0: 背不背景也是风格，
1: OK，
0: 对，太自由到完全出自己
1: 就是
0: 的。
1: 太
0: 独
1: 独立
0: 立
1: 了那
0: 了，
1: 种，
0: 对对，那反而是在加泰罗尼亚区的这一块，
1: 很有包容性。
0: 他非常喜欢这种独特、自己有自己的色彩，而且很欢迎跟接受。对，所以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发基点，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1: 那这个带领了我一个想法，是不是我们要做案子的时候，应该要挑那个地域性比较自由、接受度高的地方，才能够更好表达自己被看见？
0: 也不是，我觉得是主要是自己个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啦，另外是你个人如何可以放开你自己，可是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孤独的路，如果你的环境并不是这么自由的话，
1: 没错
0: 对啊，
1: 啊，对，就是刚刚好这个地方是这么喜欢，
0: 是你就会觉得很 match，就是你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舒服，这么放松，你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因为你被接受。
1: 那你这样子，你看哦，你的理性、感性两边全部你都占过
0: 对啊，
1: 位置了，你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
0: 混合体啊，
1: 哇，那你在做案子都是什么样的？也
0: 两
1: 是。
0: 种都存在，
1: 真的啊，
0: 一下松一下紧，一
1: 那
0: 下
1: 也
0: 松一
1: 挺
0: 下
1: 好
0: 紧，
1: 的啊，对不对？
0: 不是啊，只是周边人会被我搞疯而已。
1: 就是你自己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这个业主他在讲哪一块的话，你就是给他哪一块的脑袋。
0: 对，可是就是问题是，可是我又很想要让他不要这么的拘谨。又要松，所以我常常其实，在案子里面，有时候我在做的时候，跟业主是讲的是他要听的，可我里面藏的会有藏我要藏的东西，
1: 但是
0: 就
1: 其
0: 是
1: 实他，
0: 我藏的东西通常都是比较有文化、人文、这种历史或渊源的生命力的事情，就是可能业主并不是那么马上能理解，可是他透过在运用或使用那个空间后。可以慢慢感受到的事
1: 对，
0: 情，
1: 因为你个人是很爱做研究的，
0: 对，
1: 很爱做研究的，就会你会比对方甲方知道的多东西，但他不一定你跟他讲百分百表达，他可能会接受会认同，但你可以暗自隐藏在里面，提前让他在使用个可能5年后或使用之后，他能 get 到你的点。
0: 对，对对，通常我自己有几个业主还蛮有趣，都会 feedback 给我，因为我们都变朋友嘛。他就说：“哇，我真的是在这几年来。”

0: 越用又越发现你的巧思，他一开始我还没看见。
1: 你举个例子吧，不然好抽象哦。
0: 比如说像，可是那个真的都是很细腻的事情。
1: 没关系啊，
0: 像比如在厕所里面的某种光影，
1: 某
0: 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光影就出现自然光这样出来的时候，哦、是无法预料。
1: 最高级的用法就是自然光，最一把你去把自然设计到
0: 人
1: 工里，
0: 就是、
1: 人
0: 工光跟自然光不打架的情况下，让它怎么共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 magic hour 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嘛，就是那个时间点你要如何让自然光有机会进来
1: magic hour。
0: 就是在魔幻时刻啊，
1: 对
0: 对，
1: 例如什么叫魔幻时刻？
0: 你知道，在摄影师的世界里面，他们都很爱等一个叫做 magic hour。
1: 我不知道哎。
0: 哦，拍建筑的时候，通常大家就会在乎，室内的人比较不在乎。
1: 对，是什么？
0: 就是我今天建筑在这里，
1: 对，
0: 天空的阳光渐渐变成夕阳，
1: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
0: 瞬间
1: 等夕阳快要落掉那个。很快的那一瞬间，
0: 对，就大概只有十几分钟。那十几分钟，它的反射光上到就会产生出某种金黄色光。
1: 没错，没错，魔幻迷人。
0: 对对对，那个时刻，
1: 你眼睛绝对不会想要离开它。
0: 对对对，你就会，可是因为它的下瞬间就会消失。
1: 没错，对，
0: 因为它会继续变化，然后就没不见了。
1: 因为它还晕染了隔壁周围的建筑倒影。
0: 对，然后你的那个环境跟你的窗。框景的关系就会跑出现像一幅画、
1: 那就是说那个厕所有 magic hour 被你抓住了。
0: 对啊，就是那个，然后因为你
1: 那不要太美，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 magic hour 这词的时候，我以为是就是自然光，那自然光也就是黄黄的，但 magic hour 是橙红橙红的。
0: 对，就有些光源它非日常，通常会一直存在的，然后进来跟你原本的人工光如何不干扰。或安静的存在，可是某种机能性存在而已。然后这两者同时都存在的时候的某种交集的时候，
1: 哇！对，是大家都在追夕阳日出，就是追那一片段短暂的时刻的美。
0: 对，
1: 然后哇，你每天都把它引进来，
0: 就某些人因为要看环境啊，每个建筑物的状况不一样，就会去想怎么样让。自然环境跟建筑跟室内的关系要融在一起。对。
1: 那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亿万 budget，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房子？
0: 也要看
1: 你自己，
0: 我自己的房子、喔。
1: 对。
0: 亿万哦、喔，亿万的房子，我这么有这么多的钱的话，我可能会先盖一个什么动物庇护所吧。
1: 哦，好好哦，这也是我的梦想。前段时间有人问我，有一个亿你要干嘛？我说，先。办一个庇护所学校，宠物庇护所学校。
0: 对啊，我自己简单住舒服，简单小小的就好，不用太大。可是如果这么多钱，我们可以要做的是庇
1: 护所。动物庇护所哦，
0: 让他们可以开心在里面的环境。
1: 那肯定够啊，那再来呢？
0: 再来，这样就够，就一部分的钱要拿来营运。
1: 营运很重要。
0: 对呀、你至少要帮他留个十年左右的营运费吧。因为动物也要医疗费，照顾他们也要钱，很实际的嘛。
1: 然后还要测算一下他能不能够自我营运，要设定一个计划让他自我营运。
0: 对，然后
1: 不能仰赖人类这样。
0: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怎么样，怎么老是人家捐献是有限的，
1: 没错。
0: 所以怎么样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可以生存的方式？
1: 你下一阶段想要研究什么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爱研究的人。
0: 我喜欢做，其实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都会做不同的研究。
1: 对啊，你现在在做。
0: 曾经有一度时间是在研究身心灵、
1: okay,
0: 跟能量疗法是不是。
1: OK。
0: 对，那现在比较是在研究有关森林的里山到木建筑，就是人的生活跟森林之间的关系。就是农业、林业，就是农业比较是身为人的健康饮食。然后森林跟林业之间的关系。到人的生活，这怎么样可以找出一个平衡的机制跟系统？
1: 了解，就是因为吃的食安、吃的健康、吃的自然是一部分，可是居住在这个用大自然建造的这个房子里面，也是一个身心灵的健康的机制。所以，怎么样让两者衔接的？
0: 对对，我可以
1: 循环。

0: 环，
1: 对 对, 對，彼此能共生在一起。
0: OK， 哇， wow, 我期待下一次见到你，我想要聊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好，我今天谢谢方一平、No， 方新桥。
1: 你两个都念一次就可以。
0: 大家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谈了好一阵子的张爱玲，也知道张爱玲是大家所怀念所喜欢的一个旷世才女了。我算起来呢，可能你看她的书也很多，写过的她写的书也很多，但是你即使真正有没有看过她的作品的人，也听过张爱玲的名字吧，以现在年轻人来说啊。更何况呢，他不断的 有新作，而且他作品都在电视上荧幕上都搬过好几次，包括舞台剧里面。有人觉得说，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男人女人就好像裸着身子一样，被张爱玲看得很透彻，你觉得呢？
2: 是
0: 不是？说到张爱玲看爱情呢，就好像老天端详着整日庸庸碌碌的人们，看来看去看来看，我在看，反正毫无遮蔽，就我看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觉得张爱玲她了不起的，在很多书里面她总有几句话让人家忘不了。像她曾经讲说，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哎。
2: 对呀、摆正道理啊。对。
0: 让
2: 你明白啊。
0: 对啊、所以张爱玲写过的书呢，总是含了很多满满的哲理哦。里头关于爱情的感受更是贴切了，有时候这个道理不但很独特，而且很犀利哦。那改天我再请老师，你可以看看张爱玲的画，她画的其实也不错耶、
2: 画、
0: 她的画像 sketch 像素描一样画的都还蛮好的、真的。那很多话也许你读完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像小团圆里面有所谓的青春但美好，但怎么过都是浪费。怎么说呢，
2: 你在青春中你不可能停止啊。你 每过了一份青春就是一份浪费。
0: 这么想。对、
2: 真的很可
0: 惜。在半生缘里面讲过一句什么，他说酒在肚里，事在心里。事情在心里了、酒在肚子里面了、中间总是隔着一层嘛。无论你喝多少酒、都没有办法把它淹掉。
2: 没有办法，
0: 是不是？
2: 没办法。
0: 这个在半生缘里面讲的、他还说凡是他愿意相信的事总是特别愿意相信，就是人

0: 常常会一叶障目嘛，
1: 那可能
0: 你想看的，你想信的，
1: 自欺欺人呢？
0: 对呀、啊，
1: 自己骗自己的。
0: 对呀、啊，你想看的就看得到，你想相信的你相信，你不想相信的都没有用嘛，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个说，悲观者称说啊，半杯水是半空呢、啊；乐观者说半杯水是半满。
1: 半满、哦。
0: 所以在小团圆里面有句话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
1: 哦。
0: 所以悲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已经半空了。”但乐观的说：“哎呀，我杯子半满了耶。”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小团圆里面说我享受现在半满的生活，
1: 自我安慰。
0: 对呀、啊、真的有时候真的他有些话真的蛮好玩的、
1: 嗯、
0: 那有句话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有人在讲，是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天天这样讲吗？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1: 嗯、
0: 就说过去的就是过去，你再怎么样想重拾过去是不可能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看嘛，哎，那时候忙着谈恋爱，可是跟着你真的想起来，有功夫真的好好谈恋爱吗？没有哎，是不是？真的，所以说我觉得太很比较了不起的是张爱玲，她总有一些话呢，总有几句话，很简单的几句话，会让你不断的去思考。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颠倒了整个世界，只为摆正你的倒影。我觉得蛮有点意思的，是不是？他话中有哲理耶，
1: 他是不错的，
0: 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来继续谈张爱玲的小团圆。当然呢，就像我们上次曾经讲过的，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体的小说啊、哦。他说的是。当往事成云烟，爱、痴、恨、憾都钻进了骨子里。可是再怎么钻呢？你也是要去想他、看他、想他、念他，是不是？好，我们再请杨昌年杨教授继续跟我们谈小团圆。
1: 好，好，各位听众，我们谈张爱玲，
0: 嗯，
1: 她是清商、平商。双张挂名
0: 是
1: 新张已经谈过了啊，他的这个父亲谈过了，那么我们谈他的情，他大概我们他在小团圆完全不隐晦了，他都口口头头，也是三个男生，一个是胡兰成，一个是燕山，一个是赖雅，啊，以胡兰成最重要，胡兰成是他。心悦诚服非常佩服的一位，但是胡兰成并不把他平等看待、哎、问题在这里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胡兰成在这个292、297页啊，
0: 好
1: 那、啊、这胡兰成也会歌颂大概林啊，你脸上有神的光啊，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啊，啊那个那我看你很难，就是他就说的对，这个胡兰成他说他是知道张爱玲，他很了解张爱玲，我看你很难是什么，我看你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算了你找我好了，真的是这个意思，这话是贬义哦。
0: 嗯
1: 嗯哎，很难有男性和他屁股相当，很难有男性罩得住他。那现在呢，胡兰成就是一个，胡兰成是一定可以罩得住张爱玲的。然后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我要跟你去的啊。然后他的报纸最后写。我思念的人像个无根无叶的莲花，黑暗中的这个一盏明灯，哎，在胡兰成这个老奸巨猾啊、
0: 嗯嗯
1: 嗯、他有时候他也不信的，觉得哎呀能够配上这算什么。

0: 作的，
1: 嗯，
0: 黑黑有名的一个女作家，是吧？
1: 是，
0: 这是太有佩服的了，是吧？好，我们再看廉颇解释发言啊。那么张爱玲对胡兰成如何呢？她说，完全不成比例，你看，他走后一音盘的眼睛捡了起来，放在一次绣星风里头，他来收拾残余。
1: 嗯，
0: 然后啊，就他会想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关键啊，有如王家之对易先生的感觉，就是你还记得那个戒指吧？戒指一收说，哇，这么名贵的啊！王家之突然就说，这个人是爱我的，马上觉得我从来没有人被人爱过，那小心啊，那我不能把他当敌人，跟他捆手啊，是这么一回事啊。当然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是一件很幸福，但问题还要看那个爱你的人配不配啊，是吧？如果根本不是你喜欢，是你讨厌的他爱你，那有什么用？那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很难的、啊，人与人，主播大概会赞成。人活着，如果有快乐的话，是为了人；如果有痛苦的，也是为了人。是这样。多数，并不见得是永永远远都非常快乐、非常幸福，那是神话才有，啊，没那回事。好，他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啊。然后说是他会逃到些边远的小城，千家万岁找的去，在昏黄的邮政里求同，他不去看他，永远山羊啊，微笑到几千里外，也许还在冰城底下啊，是为了我吗？他红了脸低下头去，没个想起秀秀说里面个烂掉。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有千斤重，是抬不起头来，是真的还是在演戏？他知道这心有所属啊，但是还有一心有所属。这说得很重啊。如张爱玲这种历尽沧桑的啊，这么敏感的，他居然会有这个人是招得住我的啊，我心有所属。这个如果拿男女的情况来说，当你心有所属的时候是幸福的，对不对？从来没碰到过让你有一个让你佩服的，那你真是冤枉了，白烂了一番，对不对？还不行了。然后啊，过了，然后啊，说过了曾经就没有去平安过的，无自己的幸福。他不过陪了多久一段路，在冰雪猛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爱与被爱的美好啊，对对对，人生来说，大概最愉快的事情就是这个，最值得追求这个，其他什么名啊利啊，都很短暂，都很薄灭，而且都名啊利啊。它都有负面的影响，都有一点，你要要求这个名吧，恐怕就有负面的溺爱悲情。
1: 是，
0: 那么情爱比较自然，所以这是真是好。好，然后啊，然后就是哎呀，我会不会跟他只是这么一段然后是因为是打门情然后我爱上了这个邵先生然后要他也想办法离婚，胡兰成也想办法离婚他就居然因为他要告诉他的好朋友冰冰他们现在上公车就是冰冰的一只手拉着上面公共汽车的皮圈那个时候他不让他有反对的机会迅速宣告，是吧？不，这个很严重。B B 这个人很特殊，

0: 球是不是证人，是吧？后来并没有到美国去，那么这我们就怀疑说，最后的大概人家那个50岁以后啊，
1: 50岁以后，
0: 那个25岁，并没有为什么不去陪陪他看看他，啊，哎。
1: 他们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后续啊。
0: 对呀、啊，冰冰是西南女子，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斯里兰卡皮兰人，这样子的啊，哎啊，好，那么你看，可见的张爱玲呢，她的意思很坚决，好朋友是好朋友，你不管我，这个事情是我的事情，久立梦见，只有脸上刻的那个字，那就是犹太反犹太的反犹太的字，哎，是吧？德国人的符号啊，啊，是吧？在299，然后好，他晓得这个是从军，哎，这是轴心国，哎，爱上一个汉奸，很担心，但是他这女人啊，太博爱了，又有幻想，是到处流行。当然，他需要这种情景。那么，因为张爱玲爱他，所以很偏袒他，甚至于为他到处流行啊，还替他辩解，还觉得他有这个中间有这么个因素啊。哇，这个人到处流行，为什么那么多女士都崇拜他呢？既然是大家都崇拜他，那我也来参加一个，表示很光荣。但是这样的，他值得不值得？大家都不理的，你要理吗？大家都觉得很珍贵的，你才觉得好吗？是不是啊？是这样啊。所以胡兰成确实是出色，出色在哪？在他口才。胡兰成那个样子啊，恐怕也没什么，口才是一流，文才一流，确实是不错。我在想，张爱玲是写小说，并不是写这种论评文章啊。胡兰成的文字是非常精致的哦，你看他的《山河岁月》啊，这些啊，是有点像啊，才不过中学都没有毕业，也算是不错。好，然后很忙，办报又办一个刊物啊。很除了少数的转债，一个转债全是他，为什么？省钱呢、没办法啊，然后就是那个小康小姐，这才很重要，有什么办法啊？他是博爱，人人都爱他，表示他地位很重要，这个家伙真是会吹呀、所以呀、这个不行，我们希望要平等，对不对？爱希望平等，对，我付出多少，你付出多少，当然不能够斤斤计较的，完全就是你是半斤，我是六两，不是这样子的，大事要平等，所以，他这个感觉到，他这个他不爱，你看啊，他。真爱一个人，能够砍掉他一个枝干，是不是？那真爱的人能够同意分享吗？很难，然后说已经不行了，这把罕见了，也快完蛋了。这十几个听众，轴心国大势已去，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是不用那这演讲的非常好，放在哪里都是一流。比他写得好，你看
1: 是，
0: 张爱玲大概是不善讲演的了，能够写不能够说，那么他很佩服这个胡兰成，胡兰成说的比他写得好，哇，这个不容易这个很不容易他完全佩服他，能一辈子。能够碰到一个自己佩服的人，这也不错啊，是不是啊？如果我们男性的话，碰到一个我们佩服的，我就追随他，替他做事，

鱼变成够干口，这样很愉快呀、啊，是吧？哎，如果是女的，那当然更好。那、好，一个问题啊，能写能说，人才一流，是吧？哎，这些资质，资质爱他啊，完全是旗鼓相当啊，然后这个是 S 大战要完了啊。哎呀，他笑着低声声音，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就沉下来，死了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哈哈，因为就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哎，非常自私哎，他立刻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哎呀，他笑着低声声音，希望他永远打下去，不用去沉下来，世上这么多人，要他永远打下去啊，表弟就笑着，我不是因为要跟你在一起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啊。很自私的非常自私的他没说缓和下来，他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爱心肯定但是他这个对方马上要成为一个逃亡的汉奸了很糟糕是吧然后真好玩，他每一件五叶兰的大衣没有穿过，那个呢子是现在买不到的，那么所以这个大概也替他买下来不晓得是预备在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最温馨的你在小的地方去照顾他的生活表示你对他的情爱有这种享受，真的蛮愉快蛮愉快。
2: 他说他老早就知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穿，但是知道他战后他会逃亡，所以逃亡的路上会需要对不对
1: 那么关心这段他好得很然后消息练习很困难并为他痛苦，因为他那个风就摆出来的汉奸高官的身份谈吐自然也不错然后练什么装很不容易而且痛苦是吧，但是他觉得外表没有改变，老羊皮的袍子很像你逃亡者，还是不能够落魄两分，仍然是他心里说他太爱他了都是好的，他什么样都是好的。好了，然后马路上面偶然听见播着京戏，那个中州音的荷兰，中州是荷兰荷兰的声音很像这个湖南人立刻眼泪就要流出来了，想着他寄人篱下那个青菜吃的嘴边好像与芝麻布，脆的东西又像纸咽不下去然后他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只小厨前面，在面包上抹着果酱，预备带给子荣。哎呀，这么细，你看，真好啊！就是想到我会披着弄东西给他吃照顾他哇，我的老天！所爱的人已经远去，披着相思的声音闭上哭，是不知为。梦里还在照顾他念兹在兹无非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兰成就是值得张爱玲就是不值得说两个人之间苦多乐少没有错，他跟胡的这一段小小的一段然后就是他的姑姑跟他讲上次又好几千遍了。

0: 来了，九弟兄，哎，啊，网络上那个梧桐长了树叶了，啊，然后他在路上走，非常轻快，啊，意思是他希望有这样，就是希望就此了断，又难免很难了。他已经看出他们没有结果，那么非常说，哎呀，他姑姑讲，对吧？这嫂子哟，好久没来了啊！哎，爱人一想，好啊，这是好现象啊，表面上他不会来的，这现在断了最好。可是，能够马上就断吗？就是这样的，牵连着，啊，想要断又断不了，哎，欲断还连，啊，哎。人心态就是如此，是吧？因为毕竟有过，
1: 是，
0: 毕竟珍贵，毕竟可惜，没办法的事情。然后啊，他说，看着他啊，我总是高兴的像狂喜一样，你倒像有点悲哀啊。我像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在手里还在抽烟，他知道。他在说他，啊，意思，哎，想要遇见，啊，他那样的人，明知道这两个人没有前途了，已经是没有前途了，啊，又不晓得他还有没有多少时候，这个两个人对话很真切，他张爱玲的文笔。是很干净的，并不黄色。但是在他和胡兰成中间，他有的是，他居然也有，啊，居然也有很色情的感觉，他都会写出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真的很真，他不隐晦，啊，他表示说，这个就是爱情，这是爱情里面的一部分。啊，没什么不好写的，哎，我赞成，那个啊，他们，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对对，他们和他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是吧？因为他有理由，他狂热的喜欢他产量惊人的散文。他在这里写东西，住着住着，在案头啊，然后然后啊，他跑过来吻他，他溜下去跪在他的眼前，抱着他的腿，哇，太委屈了吧啊，脸贴在他的腿上啊，他有一点窘，笑着拉他起来，高举在空中啊，崇拜自己老婆，胡说八道。故意做的，要爱再加上崇敬，那么，但是张爱玲呢，真的是，张爱玲在最后的时候，张爱玲已经有相当的委屈感了，已经有了，不公平，非常不公平，然后啊，说，下面这里有这种色情的这一些啊。然后写婚书啊，太简单了吧？只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啊，这是张爱玲写的。胡兰成那些认识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他还有他那个政治理想啊。然后才是原因，就是 BB 来做证明。哎，一个婚姻。那么潦草吗？是不是应该背个包呢？没有啊，所以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你既然是很重视、很珍贵，是吧？当然要弄清楚，他有没有离婚，他是不是还有现在还有婚姻关系，是吧？干干净净的两个人结婚，那我们就登报嘛，是吧？主要有个仪式嘛，是吧？
1: 对。
0: 要有个证据嘛，好像。

0: 都没有，哎，就是乱七八糟，太匆忙了，哎，
1: 匆忙吗？
0: 太匆忙。那个，在这个三百零四，哎，这也是，哎，

0: 对，是决定之权在回南权，不在
1: 九黎，
0: 张爱玲。因为回南权太油，它随时会变，变动性太强了。然后对呀，他感觉他强烈的就是，感觉他眼睛里面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是说保持他所有的。这终于张爱玲完全了解普兰琴了，是这么一个自私的，非常的憎恶为他的自私而寒心，又反感，是吧？好，然后他们起来，然后。这个张爱玲抱着他，对吧？表示自由，然后这个不像长城了，他们看到，当然看到胡兰成，胡兰成聪明了，马上就看出来了，看着他的尴尬然后就是很久，然后又回到卧室里头，哎呀，原来。张爱玲的书桌、抽屉全部搬到乱七八糟，干嘛？他在检查他，因为这个人小心啊，他是个有名的大汉奸，马上要逃亡了，他在担心张爱玲会出卖他，把张爱玲好好的检查，看看有没有被人家买通，会这样太过分了吧？很糟。真的是非常的糟，那个造成当湖短促情缘是花心，还有不平等，他是多少次？胡兰成的婚姻有5次，爱丽丝张爱玲是第4次，第5次跟流氓汉奸的。那个吴世宝的，这个医生，第一次叫做玉凤，第二次叫陈瑶凤，然后都看过的，都见到过的，都有见到过，在这个306边第三任你看第三门的第一行。第三人就是绯闻，这个名字不好听吧？绯闻呢，是吧？大家喜欢取一个绯闻吗？是吧？怎么会这样的呢？这第三次，然后，第四次，叫做苏青，苏青，第四次，然后就张爱玲。这么一个，哎呀，真是不得了，没完没了然后还有第5次，是一个小护士小康小姐，她已经大汉奸没有希望了，她还在那里拼命，还在努力，跑到汉口去游说军阀希望军阀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变成大楚国，然后。就在这里从事汉奸勾结工作的时候，他居然还有精神，还有力量去恋爱，跟一个小护士16岁，你说他怎么样？张爱玲能够心平气和吗？
1: 就是他就是一张嘴巴就东唬西骗的
0: 一张嘴巴，就靠一张嘴巴，
1: 对呀，
0: 实在是，太，说的好听是太多样了。说的不好听了，太多是非了，完全不晓得收敛。假如说已经知道有人爱我，那我们能不能够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好好的享受人生就好了，对吧？还要来照顾免去干嘛？还老去这个冒险泛滥干什么？不必了吧，对不对？
1: 就像那个楚地说的，他也是太烂了，就这样子。
0: 对呀，对对，太烂了，对呀，对呀，没错，这个

0: 这个，不过那个小康小姐也不是像他们写的撇的那么那种，小康小姐和她家人呢，
1: 哦。
0: 对，她不把半个脸啊，把小康小姐照片什么都拿给半个脸看这样子，然后终于我们这里啊，看到张爱玲的原型，张爱玲到了后来完全失望，所以张爱玲对他很恨，相当的恨啊！你看在这里啊，那天309这里啊，智勇的话有时候会使敏感的酒力有一点侧的反感，因为汉奸就是汉奸嘛，汉奸讲的话啊。你能完全相信吗？公共汽车上被熟人调戏，那个是汉奸妻，人人可惜，哎，倒了霉啊！真的是，他本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大家看来他都非常尊敬。结果完了，他嫁给一个汉奸，他变成汉奸之妻。汉奸之妻的话，就人人可欺，大家都可以来欺负。张爱玲，这个受的连累可真是挺多。所以，我们来问一问主播，你说张爱玲是没什么政治观念的啊？
1: 当时吧，当时那个时候的女生，以政治观念来说，而且她一下香港，一下美国，一下什么，她的政治观念应该不是很强烈的。
0: 对，这里啊，这。汉奸妻，人人可欺。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值得？
1: 那没办法啊，他已经在走到那个地步了，就是被欺负的命啊。因为人家会看清
0: 受
1: 他，
0: 受到连累
1: 对对，会看清他，对。
0: 受到连累的，所以啊，你看啊，你看两个人相对，他眼睛里有亲密的神器。就变成我吃定你了，
1: 对呀，对
0: 我
1: 呀。
0: 比你高，这是张爱玲也受不了的。然后，她是女人，就像一串花生，有在那里就吃个不停，她发闷啊。然后，所以这个张爱玲的姑姑说的这样，最适合胡兰成的是谁啊？是张爱玲的妈妈。这是真正的一对旗鼓相当，你倒是这样那么九弟喜欢连长，是因为他没有人生，但是我们发现，树木出现的叶山，看对这个，胡兰成的恨意，你看有啊，不是没有，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斩肉的板刀。太沉重了，还有一把劈西瓜的长刀，比较扶手，对准了那个狭窄的金线的背脊一刀，他现在是法外之人了，人人可杀的汉奸，泼下去，泼到楼下往街上一丢，好狠的这是最后这个张爱玲对他的这么一个感觉啊。总是很当然其实，不过啊，我不晓得主播的意思如何。张爱玲自己有很稳定的这个进行她的情爱吗？也不见得啊。你看，她在和胡兰成进行的时候，同时就和叶山。有进行的，是不是啊？这是同时的，所以说他会担心啊，哇，我这两个太阳要碰在一起了，是吧？还是说他已经发现胡兰成对不起他，所以好，既然你有第三者，那我张爱玲也该有个第三者，会不会是这种心态？
1: 不知道哎，这个很难去解释，因为当时的心态，我们但很难了解说这个

0: 这个郑爱玲到底心态是怎么样，可是只是能够确定就是当时她真的是喜欢胡南成的，
1: 哎，崇拜，
0: 对对，
1: 简直就是崇拜，
0: 对对对，因为胡南成能够让她觉得定下来，所以她只写了一句话呀，那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呐、啊。是不是他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对，也没有其他的想法，所以但是如果说这句岁月静好是胡兰成说的话，就好像烂掉了苹果了，因为没办法，更没办法做到了、哦、是不是，甚至他后来有意识的推出了自传式的小说、哦、就像我们你这个杨老师说过了，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1: 嗯、
0: 对不对，屠格涅夫的初恋是这样的，年过半百之后多了一份沉稳的洗练、
1: 嗯、
0: 开始懂得什么断舍离、哦、
1: 断舍离
0: 要整理自己的人生，是不是，那张爱玲1995年离开过世，她的自传式的小说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小团圆、哦、1995年离世，但是小团圆2009年才问世哦、这本书呢在1975年呢其实完成出版、哦、当时给交给他的好朋友宋琦夫妇、哦、并且寻求两个人写作的意见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时呢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名气蛮大的了、哦、内容过真实，太过真实了，所以文内也有许多篇幅呢会让人家想到他的前夫胡南成，所以如果在港台这里出版的话一定会引起文学界跟读者很多猜想，所以宋琦夫妇呢对基于对张爱玲的保护、哦、还有对作家跟作品的珍视一路跟他延延到这三人过世，继承张爱玲遗产宋氏夫妇的儿子宋以郎才决定将这本作品出土，所以论到写作，其实张爱玲曾经说最好的材料就是你所深知的材料、哦、但最重要的张爱玲她很善用自己她清末遗嘱的家世啊背景啊、哦、还有香港上海租界经历战争时期动荡，这些别人都没有办法像她那么清楚嘛，对不对，那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底蕴也是她最深呐、啊，是不是，她英文又这么好，外文也这么好，所以在1920到1930年代在英国中国英国日本很多夹缝中求生存，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大背景底下张爱玲这么描写风雨飘摇的中国政体算是当时市井小民的心声了，那当然很难说的就是在原生家庭里张爱玲的母亲呢是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了，对不对，那同样是出身清末显赫的政治世家，但裹着小脚的黄素琼呢却有东方的外表有西方的内在、哦、稀薄的西方文化就受不了张爱玲父亲吸食鸦片的陋习，决定离婚出走到欧洲，张爱玲与她的弟弟张子敬从小就缺乏母亲的呵护，从小缺乏母亲的疼爱，由保姆一手带大，所以在张爱玲的笔下呢也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她跟母亲间的依附关系很矛盾、哦、是不是，
1: 对，
0: 既渴望又害怕受伤啊，对，名义上张爱玲是过继给自己的大伯，所以叫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二叔二婶、哦、
1: 对，
0: 但是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形容自己的亲生父亲喜欢拆别人的信件、喜欢探别人的隐私，你说那怎么讲，
1: 是
0: 怎么说呢，是，所以小团圆里面张爱玲是化名盛九丽，胡兰成则是邵之庸，张形容自己对胡的敬仰以及对胡兰成委婉又赤裸裸的其实表达心意都有了，当然胡兰成是多情种子啦，但怎样回应他的爱都会，那事实上当时的张爱玲只是跟胡兰成在热恋时候的举动嘛，那你能怎么样说呢，是不是、
1: yeah.
0: 真的很没办法的，
1: 没办法，
0: 对呀、啊，所以算起来呢小

0: 团圆真的是很明显的影射他的一生了，
1: 就是和盘托出了嘛。这一下啊，到下一周啊，《红楼梦》他太爱《红楼梦》了，
0: 嗯
1: 啊，所以他因为《红楼梦》没有结果，所以就是不满意啊。现在他的作品啊要有结果，殊不知不是那回事。
0: 真的，
1: 我有我的理由，我会在下一次来详细向各位报告。
0: 好的，好的
1: ，OK，
0: 好的。就像张爱玲讲那句话说：“总说爱一辈子，但好像生老病死，是我们掌控得了的吗？何时聚，何时散，何时生，何时死，当真是不离天命的了。”那。好，谢谢杨老师。
1: 谢谢
0: 我们呢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下次呢我们在月满西楼的空中再见，我们再邀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祝福大家，拜拜。

0: 过不同需求的载体，歌曲旋律节奏的听觉，歌词隽永深刻的理解，与听众有情感的一个连结，然后呈现我们很诚挚的心意。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首先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我邀请了两位音乐的专家。第一位是徐景翰教授。
1: 各位听众，我徐景翰，大家好。
0: 好。第二位是谭哲怡教授。
2: 大家好，我是谭哲怡。
0: 那伟伟邀请两位教授是长期而且有系统的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提供中国艺术歌曲里面的作词者、作曲者相关的创作背景、歌词的诠释、音乐的烘托、器乐的衬叠，以及演唱者以声音赋予歌这首艺术歌曲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生命。我想我首先来分享两位教授在音乐里面的专长与获奖杰出的肯定。好，那我们先请徐景翰教授，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他的事略哈。因为哇，我看他得好多的那个合唱指导奖。徐教授，您是音乐系毕业的，你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其实这个、
0: 我没有客气，你真的获奖无数。
1: 获奖无数，为我来讲就是做一种绩效，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啊，你是没有办法去进修的，出国进修是很困难的，甚至音乐系就只有到大学了，大学以上的文凭是没有。所以你想
0: 说，就在那个年代，是大概是多少年前？
1: 民国五十几年
0: 哦，对，那时候有很多出国留学的，
1: 对，
0: 所以你就不断的作曲，然后一是磨练你的那个什么？
1: 对，你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国内有，现在就很少了，
0: 以前很多比赛嘛，
1: 作曲比赛啊，或者像是合唱，你代表合唱比赛啊，或者我们在军中有这个金像奖比赛啊，我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得了名以后，你就有一个业绩嘛，
0: 记录，对，
1: 你要想说我们两个同事要竞争一个教职的话，我们是同学。你有什么比我优秀？
0: 你有得奖，我没得奖，就是录取你。
1: 那我就告诉你，我就得了一个作曲比赛奖嘛。
0: 而且你的动机是为了说累积
1: 绩效
0: 自己的绩效，
1: 所以这么多绩效就是拼命做绩效，不值得炫耀，是吧？
0: 不值得炫耀，
1: 为大家介绍就这样了，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是一个全球华人的广播网哈，所以在全世界，不管是中国大陆哈，欧洲啊、美洲啊，甚至非洲啊，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来讲一下徐教授，他是政治作战学校音乐系毕业的。那在指挥合唱方面呢，在学校部分就淡江大学的日间部、夜间部、大同理工学院、台北女子师范学院的音乐比赛都获奖，还有是复兴岗合唱团、幼师合唱团参加国军文艺金像奖，还有哇的太多了，就是不是一年，是连续一二三四五都在得奖哈。那这个不要讲太多，免得他太高兴了哈。那还有作曲呢，他是参加黄志先生创作合唱曲的佳作奖。哎，这个现在好像台湾没有再举办了吧？
1: 没有了。
0: 哦，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有《烈士颂》哈，然后是《石门花雨》、《万事开太平》，还有《骑马过草原》。哇，还有中国文艺协会的音乐创作奖哈，天哪哈，还有在就比较近了，大概是三十几年前的，有一个是田丹复国，是不是双城复国
1: 季？
0: 复国季哈，担任合唱的指导，还有弦乐部分的作曲，还有男高音的三重唱，还有男低音的演唱，所以你就是又作曲是，又指挥是，又演出。好，哦，你还为 政治作战学校50周年的校

0: 庆编过一首合唱的管弦乐谱，走过1800个日子，我想学校一定很以你为荣哈。那徐老师，那您是老师的话，一定有很多的学生哦。那你的学生，听说你的学生都很出名，要不要想想看你的学生啊？
1: 哎，这个就想说，到我们学生的时代，他们就比较有进修的机会了。
0: 进修的机会。
1: 哎，所以这些学生呢，就我虽然是我的私人学生学作曲，然后我一看开放他们，可以考研究所了，
0: 就鼓励他们，
1: 我就鼓励他们，他们就进去了。当然，他们有了学位以后，在教学上面，他就比较容易升迁了。
0: 有的好像到德国留学嘛。
1: 对对对。
0: 还有几位都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哈。
1: 后来他们都当了系主任。然后你要有基本的那个学经历的，然后慢慢才能熬嘛，是不是？那像我们以前要升等的话，你就必须要写论文了，因为你没有别的路是可以走啊。你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上来，偏偏都要写论文去送审，审核完了你才。那他们那就比较，我就不鼓励他们去读书。他们还有一个，我说你读完书，你觉得还需要学的时候，你再回来，我还是可以跟你研究嘛。
0: 是教学相长哈。
1: 对，所以就鼓励不少学生去读哈。所以我是很为学生
0: 爱学生的老师，
1: 也为他们骄傲，因为很多人都写我。启蒙老师某某某，启蒙老师某某某，就听到我，要不然没有人认识我的啦。
0: 不会啦，我就认识你啊。对，我觉得你很棒的啊。好，徐老师就是哇，有那个国立艺术大学的罗吉敏教授，他罗吉敏博士，他好像是在海德堡音乐学院的嘛。
1: 对，
0: 对，
1: 都有海德堡音乐学。在欧洲的话，大部分就是说你就。学音乐技术这方面，他是在 conservatory，
2: 什么叫 conservatory？
1: 就是音乐学院，
2: 市立音乐院。conservatorium。
1: 但是你真的到了大学，音乐系的话，那主要是研究音乐学。而不是技术方面的了，好熟了。
2: 德国是我们学校是好书了。
1: 你读德国音乐院，它就叫做 Musik Hochschule。
2: Musik Hochschule。
1: 其他的就叫 Conservatory。你假如在 Music Department， 就是音乐系了。音乐系跟音乐技术没关系。
0: 真的吗？
1: 他想研究欧洲的学制。
0: 对，哲一。那个谭老师他是那个你来稍微解释一下。
2: 我们学校叫做 Musik Hochschule， 是奥地利的第一学府啊，另外那个 Conservatorium 是第二等的学校，就是说他的可能不需要分数这么的严重啊。那可是老师说的跟我的认知有一点点出入，就是说其实这个 conservatorium 他学的东西跟我们学校差不多哦，只是说他有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就是优秀可能都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也有很多优秀的人也是从 conservatorium 毕业的啦那你说是学校里头有分两种哈，就是你主修这个演奏科的，就是你将来就是演奏家文凭啊。那么另外一种是全部都是教学的啊，所以呢，他不注重你台上的表现，但是呢，你要读教育方面的这个的知识是要完全充满的哦。所以他重要的还是教学方面啊。你当时在考试的时候呢你是非常清楚你是在舞台上的还是你以后走教学的好，那个，
0: 在学习之初就有区分了，
2: 做学问的，对，
1: 研究的，
2: 是非常清楚的。
0: 好，谢谢谭老师。对，我这边看到说哇，有范光志音乐系的系主任，是文化大学的，还有新

0: 主教育大学的骆振荣系主任，还有是陈明宏副教授在政战音乐系教导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就在这边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觉得哇，徐老师真的是一位很好的老师，把学生都教得这么的优秀，而且鼓励他们，没有拦阻，没有拦阻，就是哎，你可以了，赶快继续，就是鼓励他们继续学。那我这边有看到在军歌创作方向的研究呢，那徐老师也是评审委员哈，教育部台湾音乐区的评审委员，国防部国军文金像奖的评审委员，还有辅导的老师。我觉得这边很棒的哈，因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怎么会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因为哈，就是无意间我们看到了一本乐典音乐杂志，这是在民国74年哈。那我们刚才我看到了说哇，我们电台说这个是当代非常具有音乐水准的一个杂志，那我们就想说，哎，我说这本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我曾经认识，我就请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我们的徐景翰徐老师哈。他不但他推动了当代社会的音乐教育，而且目前他是国防部国军新文艺活动音乐研究会的召集人，所以呢，那我们想说，哇，他这么在这个音乐界、教育界这么的有成就哈，而且好像也做得如鱼得水。可是这边有个很特别，就是徐老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哈，我们一起来听听，哇，徐老师为什么会放下？哎，薪水也很高，那你就放下了，有薪水的工作去转职一个义工无薪水的工作，他说是蒙天主的一个呼召，愿意放下世上的名利，所以在辅仁大学呢就开了一个圣礼中的音乐，而且一开就开了17年。这边我们请徐老师自己跟我们说说看好吗？
1: 这个就是
0: 因为在别的宗教中就是你当和尚是不是？
1: 生命的转折等于是
0: 啊，
1: 因为就是我做了一个专题演讲，就讲说宗教音乐，就天主教会的音乐在历史上的发展和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做了个专题讲座，他们福大神学院呢就派了人来听，他们要开一门课，就找很多老师就在来听，听完了以后回去就说，哎，
0: 要特别来找你去，
1: 确定找我哦，因为我后来看到哇，排到我前面都是有很高学位的人。
0: 哦，就他们要开这个课程，要找教授，就到处找，就后来有名声有地位都在你的前面，但是他听了你的演讲之后，就决定要请你当教授。
1: 对 对, 对，
0: 哇，真是好，给你鼓掌。
1: 不，这个主要是表达能力
0: 啊，
1: 我因为教书教久了，也没有说钻到自己的这个音乐的小小的框子里面，那我比较宽广一点，所以讲课呢就比较活一点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天主对你生命有一个感动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选的话，都是啊，我既有的很如鱼得水的这一块领域舒适圈嘛，又有名利双收嘛，那怎么要去到一个新的领域，其实是一个挑战呢。
1: 那个时候我来讲，当然就是一种圣召了，
0: 圣召
1: 就是一种天主的召唤，叫我去说，我当然会，我也会觉得说，舍我取谁啊？
0: 哦，有这个使命感，是不是？
1: 对啊，我就去了，所以刚好我也是服务满20年。可以吃到退休俸了，所以你去做这个工作，即便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低，你无所谓啊，因为我本身的温饱是还可以啊，家里面也是
0: 支持你，
1: 不是那么需要我这份薪水啊。
0: 啊，有太太的支持啊，家人、父母的支持，
1: 对不对
0: 、嗯？
1: 他们收入很高啊。
0: 哦哦，
1: 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正在起飞中间、
0: 啊
1: 嗯，经济正在起飞啊，所以外面赚钱很多、
0: 哦、
1: 很容易啊。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有这个护照，因为我是从小是一个教徒嘛。
0: 是、嗯、
1: 啊，民国42年了、啊，
0: 哦、
1: 1950

0: 1953年受洗的，
1: 哇，
0: 6岁就受洗了，然后教会一直在教会里成长，
1: 嗯嗯，
0: 到我读音乐系的时候才没办法都跟教会，但是我这个教会音乐就埋藏在
1: 你的
0: 心里
1: 面，对，
0: 嗯，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唱的那些歌，
1: 嗯，
0: 因为是特立同工，就是全部是拉丁文的音乐，所以那个水准是比较高的。
1: 好，
0: 当我到音乐系去学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说，
1: 嗯，
0: 哎呦，我受那个太太就是你手足长诗300首，
1: 嗯，
0: 不会作诗也会吟，当我写那个作业的时候就写得很好，
1: 哇，
0: 很得了老师的赞美，
1: 嗯，
0: 其实那种语法就是我从小一直唱的那种东西，
1: 哦，
0: 并不是我有什么天分，嗯，或者什么，只是接触多了，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后面的故事一定更精彩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请徐景翰徐老师是继续来谈他这个生命中的转折。原来他愿意服侍，他也想到说小时候的那点点滴滴，好，就是滋润了他生命中的音乐的元素。

0: 这里是看得见的歌声，好，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继续请那个徐景涵老师谈谈后来他在这个天主教神学院里面的这个17年里面，因为我看到他的资料里面哈，他曾经代表天主教率团到梵蒂冈城去演出，而且蒙教宗的接见，我觉得这是一个殊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殊荣哈。那这边我把时间交给徐景涵徐老师。
1: 谈到这样，当然，在和尚教学里边，我在学校的时候任教的时候就带我们复兴高和尚团嘛，也教指挥课，也教和尚课这个样子，所以我带和尚团当然是有经验，也在教会里面服务。我高中时代我就是在合唱团里面长大的，就是教会唱经班长大的。然后我回来再做这种事情来说，要驾轻就熟了。所以2000年的时候，就是千禧年嘛，就带了因为那个时候有这个中华殉道圣人封圣。就是在199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
0: 殉道
1: 被杀、义和团就杀掉他们，就是殉道
0: 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对对、
1: 对，所以他们1990年前后被杀了殉道、然后后来就是八国联军过来以后，所以。我们天主教会呢，你为教会殉道，他又要50年的，一开始最先开始就是被授给你一个可敬者的一个封号。
0: 什么叫
1: 可敬者？
0: 哦，可以
1: 尊敬的
0: 啊、哦，但是一个
1: 隔了50年、
0: 隔了50年
1: 就给你叫做殉道者。
0: 哦，
1: 你是为天主殉道的，就是临死没有背叛你的信仰，
0: 懂？我觉得对。
1: 到了100年以后，
0: 嗯，
1: 就可以申请为圣人了。
0: 哦，
1: 如果中间没有人有异议的话，那他们都是殉教，为教会殉命，
0: 为信仰，
1: 就是你
0: 舍命的啊。
1: 那个舍命的时候就叫你改宗，你不能信天主教，不能信基督教。你说你信。就看透了
0: 哦，
1: 当然就是
0: 我觉得对他的后代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1: 这就殉道了，
0: 对，
1: 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殉道者，
0: 是，
1: 他就是为天主的道，殉，他本身就是道，对不对？为天主的真理
0: 是
1: 殉道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话就。

0: 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
1: 哦，殉道的鲜血是信仰的种子。哦，真的是这样子，才能够慢长出来。对，
0: 对，慢慢我们教会传出来，道说说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丰盛典礼，把这些殉道者都封为圣人。所以我们就去有一个庆祝丰盛大典啊。在10月1号，我们就去
1: 梵蒂冈城。
0: 梵蒂冈希望我们
1: 有一个圣月的呈现。
0: 在整个礼仪中间有音乐的侍奉啊，这样就是唱这些歌呢，由你中国人唱，中国的合唱团，中国唱中国的歌，就是。
1: 可是这时候有台湾跟中国大陆，就选了台湾。
0: 中国大陆是不承认教会的，是跟教会没有办法，
1: 哦，
0: 他是迫害教会的。对，所以呢，选择11月1号这个丰盛，就是10月1号是中国见证的见证日，建立政权的日子，所以这个在外交上也是闹得很凶啊。
1: 这样子，所以教宗那个若望保禄20就接见我们台湾代表的这个团体，
0: 那天会有接见的，当然接见的很多团体。在接见中，首先他接见所有驻梵蒂冈大使嘛，然后再接见各地的枢机主教啊，这样啊，接见完了以后，就接见对教会或对这一次丰盛有贡献的人。那我们台湾地区就选了5个人，当然我就被我们主教团推荐去。接受觐见这个
1: 所以你带领了100人的合唱团，担任这个大典的音乐献唱，哇！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是生命中很重要、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也很值得你，也很值得你，你在生命中转折的时候这么多的付出。我这边大概看到了说，你担任了礼仪歌曲修编的委员会的编辑委员，然后有。著作了很多就是主日主礼的祈祷文集、弥撒常用的应答歌集，还有答唱咏，还有圣周礼仪歌集、圣周福音宣读集、圣周主礼祈祷文集以及婚礼弥撒圣歌集、殡葬及追思弥撒圣歌集。哇，写这么多作曲，还有礼仪歌曲全集，所以你建构了整个天主教中文弥撒，而且你浓缩了这些课程。在北部台北、新竹、台中、嘉义、高雄培育了625位种子的音乐人才。哇，真的是要为他鼓掌。我觉得不晓得有，虽然认识你，不晓得你有这么多很哇，好令人钦佩的作为哈。我这边其实是要介绍你，可是你怎么这么多要介绍的？我的时间够不够啊？我看看哈。而且还有说哦，你在94年的时候，又再度的外交部邀请你率领60个人的礼仪合唱团到罗马去参加罗马的圣乐节，而且呢，录制了中文圣乐的数位唱片，进行了国民外交。哇，这是很了不起的耶！哇，然后还有97年您退休以后还陆续受到中国大陆的邀请，有山东。菏泽、河北的县城保定、邢台、石家庄、河南的安阳、四川的南充、成都、浙江的温州、陕西的咸阳，还有天津、江西的福州、沈阳、长春市，还有山西的太原，并且在上海的光启圣乐教导了礼仪歌曲的作曲法。哇，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看完了以后真的很肃然起敬哈。那徐老师真的是一位政治作战学院的学校的一个杰出的校友。好，我相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陆陆续续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中，一定会听到徐老师给我们这个节目带来很多的帮助哈。那我现在赶快要请我们的谭哲仪老师来简介一下，他是1983年就到奥地利，而且呢是。

0: 国立维也纳音乐学院唯一录取的学生，你来讲讲看，你这两位教授啊，都是维也纳法国号的首席，对不对？
1: 来，是，我在1983年的时候在维也纳音乐院啊入学考试，那一天是我唯一被录取的学生。我有两个老师啊，他们都以前都是。
0: 请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被唯一录取？一定有条件的吗？
1: 对，你进现场考试的时候，下面有十个评审啊，就说这十个人，他不是都法国好老师，是学校的专任老师。就是他学生要入学考试的时候，至少要进去的是十票都通过。
0: 100%。
1: 对，要十票通过。那么那天考试的时候，从世界各地来的，有各个不一样的年纪的啊，这个不同国家的啊，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很害怕啊，因为我想要跟这个教授学的那个教授呢，他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来评分。就是说我甚至于听到他的秘书说，老师考试的时候应该不会来评分哦。就是如果他不来，对，他如果不来评分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入学的。
0: 是，
1: 对，因为我在入学考试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写说你想要跟哪一个教授学，那时候我就写上去了。我写上去就是说，如果那个教授不收你，别人也不敢收，
0: 就没得选择，
1: 对，
0: 孤注一掷。
1: 可是啊，我觉得就是神保守我，那天教授居然到了，
0: 哦，真的，
1: 对，对，居然到了，就那天是我唯一，就是那天所有考法国号的，那天考试都是法国号，只有我入学，
0: 是为什么呢？你是年纪最小的吗？
1: 也不是。
0: Oh, 真的
1: 就是，当然我是符合他们说的年纪啊，15岁以后可以入学。但是如果太大，他们是不收的。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就是看教授他自己有没有缺。通常这个学校的老师啊，你知道，要奥地利其实是社会主义啊。就是有点像共产国家一样，
0: 真的。
1: 对，奥地利他是说是社会主义，其实就是
0: 共产党那样子。
1: 对，那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要收很多学生的
0: 哦，
1: 他们只收他们需要的量哦，除非他有学生毕业，他才会收你
0: 哦。
1: 如果他没有需要的话，不收的。
0: 那学费是你付还是他们付？
1: 到那边是没有学费的。
0: 对，
1: 但是你要考得上，
0: 你
1: 考不上，你就是就没办法入学嘛。那所以我是当天只是唯一入学的学生，所以本来是被吓坏了。
0: 对，一定吓坏了。
1: 对，我连我的乐器背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准备，就拿了一个法国号跟盒子去了。没想到老师来了，他到场了，然后。跟他见了一面，大概一分钟吧。他看到我了，这样然后进去考试呢，也是有史以来最害怕的一次。是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从来没有吹法国号，是站着吹的。以前我在学校上法国号都是坐着吹。
0: 是很重吗？
1: 乐器不轻，大概6-7公斤啦，那也还可以。可是
0: 还好啦，
1: 对小孩子来讲，6-7公斤已经蛮重的。我进去考场的时候是没有椅子给你的你必须站在舞台上站着吹。真是没有办法，乐器都拿不动了，你还要考试。所以有好几个惊吓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老师就直接跟用德文交谈了。好，其实他讲的德文也不是听不懂，就是他最起码的德文啊，你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你的老师是谁啊你吹什么曲子啊这个你起码要听得懂吧
0: 对，
1: 那你这些都听不懂，你不用去维也纳了。对，最起码的你要知道说你要吹什么嘛好，这些话呢倒是还听得懂，所以呢我就吹了他们必考的

0: 一首莫扎特，还有一首施特劳斯的必考。
1: 哦，
0: 这个在国际性任何考试这两首都必吹。
1: 好，
0: 因为莫扎特可以知道你的音色的状况跟你对音乐性的处理，就是你的资质上面是不是附上了这些条件。那史特老师是非常震撼的音量啊，这个舞台效果这些，好，所以他们要知道你的条件好不好，所以这两首一定要考的。好，那但是他不是叫你全部吹完，他会说请你吹第二乐章，就是你要是听不懂德文你就惨了。对，他说你可以从第二章子第二乐章的第几个小节可以进来吗？
1: 哎呦天哪，
0: 他不是说你从头来，他说第二乐章的第几小节请进来。好，对，或者是第二乐章你已经吹到一半，还有跟你说对不起，请你从下一行的第几小节进来，这样。
1: 那你谱都要背起来，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0: 我跟你讲，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个对法国好的，就是我们可以不用背谱。
1: 哦
0: 啊，这在台湾都是要全背的，对不对？
1: 嗯，
0: 我当然是全部背好了。
1: 嗯，
0: 可是他在舞台上准备了一个谱架给你，就是你可以用看的方式的，但是你要听得懂他讲什么。
1: 哦，
0: 所以。那天的考试呢几乎都考到了、他第二第三乐章全听了、然后史特劳斯三个乐章也全听了他，但是都没有听全部、他就是告诉你从哪个乐章进来，请你要吹的几个 forte， 上面写三个 forte 请你用三个 forte 吹、或者是说那边是三个 piano 请你吹三个 piano、不要听大声的东西、就是说他是一定很有水准的考试，不是你会吹就好了。很侥幸的考上了学校。
1: 我觉得不是侥幸、这个侥幸不来的，徐老师，对不对？
2: 不是侥幸，
1: 不
2: 是
1: 侥幸，
2: 这是硬碰硬的。
1: 这是硬碰硬，对不对？
0: 他就是看你有几招过得了，
2: 真材实料。
1: 对呀、这开玩笑啊，真的是。好，那后来，那你再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这边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呢，我们请谭老师再继续讲哈，这么精彩，那原来进去学校这么难哦，吓死人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请谭老师讲一下他怎么拿到这个学位的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请到谭哲宇老师来介绍，原来到维也纳考学校还有这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哈。那我们借着今天，我们再请谭老师继续介绍一下，就是他在求学的过程啊，让我们大全球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这个节目里面呢，听到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你讲的我们都不知道嘛，
1: 好，
0: 随便讲，都觉得很精彩的。
1: 因为我算是优异成绩，
0: 什么优异成
1: 绩？优异成绩进去的
0: 啊，真的。
1: 对，那么因为以前我在艺专的时候，念艺专的时候，学长学姐啊，他们都算是优异成绩，如果考上维也纳音乐院的话，所以维也纳音乐院对我们学校很特别有照顾，
0: 就他们好感，
1: 对，很好感，对，就知道说台湾有个艺专学生都资质不错
0: 哦，
1: 那所以呢我在维也纳去念书的时候，有很多课不用修的
0: 啊，不用修啊，
1: 对，比如说合唱，我不用修，因为在台湾我已经修过四年还五年的合唱了，那么和声学对法也不用修，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尤昌发老师什么的，都教过了，然后音乐史，音乐史有两年，这他算我们的一年的成绩，就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的第二年的音乐史是必修，这个音乐史呢非常困难，因为要全部德文。音乐史其实就是在背历史嘛。那所以你上面所有的作曲家的作品，他的第几年有写过什么东西，你都得记得一清二楚这样。就是第二年的音乐史是我有读过的。那我在学校里面呢，我老师已经对我很有好感。那所以我就相对的就有很多机会演出，所以呢，我也有去过 Tonkünstler， 就是这个就是为奥地利的一个不是一流的乐团，我去那里去那里演出过。好，
0: 这是干那什么地方、啊、
1: ？Tonkünstler 是 Tonkünstler， 就是那个乐团的名称叫 Tonkünstler 乐团，我演出过。另外呢，我在学校里也发表过。这个乌尔有一个作曲家叫乌尔，他的作品我们也把他的作品录制过木管五重奏的作品，然后呢做成唱片了。所以我在音乐院的时候呢，我也做过有这个有
0: 出唱片啊，
1: 出过唱片。对哦，然后呢，因为老师对我非常疼爱，所以我也去吹过维也纳爱乐的 Wienerbach
0: 啊，真的
1: Wienerbach 就是他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他们会在宫廷里面跳那个宫廷舞，要穿盛装的那种，要穿的蓬蓬裙啊，然后有一位男士要牵着你一起跳这个 Wienerbach， 怎么讲 ？Wienerbach 就是宫廷舞这种那个，那叫什么？就是一二三，一二三，
0: 华尔兹，
1: 对，呀呀呀，就是一个那个舞呢，那个是那个时候去呢。是好不容易有那个机会的每一个晚上都可以赚8000块先令，8000块先令乘以三，
0: 8000块乘以3，一个晚上赚24000啊，
1: 台币，一个晚上，对，一个晚上，就是去吹那个 Wienerbach， 然后老师还让我去什么 Graz 啊，什么就很多奥地利乡下的地方，也同样的时间，就是有 SLB 的吧，就是我参加了不少有这个正式演出的机会，
0: 哇，
1: 认识跟奥地利人在这个在宫廷里面演出过，
0: 哇，
1: 所以都是
0: 机会难得。

0: 得耶，
1: 对，那是上帝美好的安排。
0: 嗯，
1: 对，对，人家都没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呀、
0: 啊，
1: 就是讲起来觉得有点害羞。
0: 他电影才看得到的哈。
1: 对呀、啊，对，好。然后呢，我是很快速就把学校的成绩拿到了，好，大概三年多就毕业了。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候。这个我有很多学校的课都不用修，因为都删掉了哈。然后这个剩下的一些课程啊，音乐史我刚刚说最后第二年的音乐史非读不可。好，还有一个是古代音乐学。好，古代音乐学是很奇妙的哦。他叫我们在一个这个叫什么博物馆里面上课。好，那么他要我们用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旧乐器。好。都不是我原来的法国号，就他们的旧乐器放在那里，你要用他的旧乐器来啊上课演出。那个古代音乐学是巴洛克之前的，好，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好，因为我在台湾当然是没有学过，所以我那个是必修课，我非上不可。所以我在毕业考之前这些课我必须把它上完。好，没有上过的。好，那所以经过两次考试啊，三次考试，第一次是入学考，第二次是在四年级到五年级有个叫做 Übertrittsprüfung， 叫做跳级考试，如果你第四年到第五年没有考过的话呢，也不用读了，那你考过之后就是晋升五年，晋升到五年级，那五年级过的时候呢，就是很重要的科目，就是你的主修一定要非常的强。那最后的几年就是冲刺的在准备我的法国号。好，然后我要准备回去的时候呢，老师说你要吹四个不同年代的曲目。不是只有吹一种，要从四个不同时代的曲目。那所以我的毕业考试几乎考了一个半小时。很可怕的，对
0: 对
1: 对，我出了我的四个不同曲目的不同时代的曲目之外，我还要考管弦乐团的 part 就是我们老师不让我考乐团，但是我乐团的 part 还是要考，就是在外面交响乐团要考入学，要考这个
0: 要进去的话，
1: 考试的那些曲目我全部都吹了。就是曲目很重哦，就是演奏家文凭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拿的所以我的是演奏家文凭
0: 所以你拿到演奏家文凭，
1: 我拿的是演奏家文凭我不是教育科的，我是演奏家文凭
0: 那就是就是真
1: 材实料，
0: 真材实料
1: 是的，对，我记得那一年我要考试的时候呢，我遇到我同班同学一个男的，听说他在学校待很多年了，因为我就是只有那么一次机会所以呢，在考试的当天，大概五点的时候，早清晨五点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学校宿舍的楼梯，一直上上下下爬，要运动，因为要整场吹下来不得了，你整场，而且你站着吹，那就去运动了，好，就去运动。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一天，要是一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开始
0: 怕体力，
1: 你体力不行不行的，对，然后呢？也是顺利过关了，就是我就毕业了，
0: 太可怕了吧？
1: 对，我有两次考试一次是对内考试一次是对外考试对内就是只有十个教授，还是那十个教授在等着你看你十个教授都过关了之后，你才可以对外。对外就是正式演出了正式演出就是甚至于学校都可以卖票的你要两个考试都过关才叫做毕业所以就是我两个考试都考过了。
0: 我其实我前一次听到想象就五点钟要爬楼梯上上下下，
1: 对，
0: 我天哪，
1: 疯了，对
0: 不对？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原来当学生还这么辛苦
1: 是啊，
0: 考个试还要这么辛苦太恐怖了。好，我们真的谢谢今天微微在我们看得见的歌声节目开播之前，我来介绍一下

0: 就是长期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给我们很多指导的两位老师，就我听到他们的背景我都吓坏了哈。但是我也觉得很荣幸，就是我认识他们，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这么的优异哈。后来啊，好，谭老师还有在那个我们国家的交响乐团担任法国号首席19年哈，所以他从进学校到毕业的话才3年的时间嘛哈，
1: 三年
0: 的时间，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当这么年轻的这个当首席哈，真的是后来又当各个大学，东海大学啊、台南科技大学啊、国北市文化大学等等当老师，所以他是很年轻的老师。然后1988年呢，他自己又组成了一个爱乐不管五重奏吗？是你主持的？
2: 对，
0: 哎，你这边要不要讲讲看？你目前这五重奏还在吗？
2: 那个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情了啊、哦。
0: 怎么叫久远？
2: 木管五重奏是我在乐团上班的时候的五个全部都是首席。长笛首席、oboe首席、法国号首席、巴松首席就是全部都是每个声部的首席组成的
0: 器乐的首席。
2: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有定期有演出
0: 哦，真的。
2: 对对对，那我们有一个请了一个那个他那时候任职是在台北市郊，他在台北市郊做可能是音乐制作还是什么那他有在当人家的经纪人，所以我们请了他然后做我们的经纪人，所以安排非常多的演出。不过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这个都已经离职了，都已经退休了所以这个木管五重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0: 我们听到了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现任的目前的职位，我都觉得哎，我们这个看得见的歌声能够请到两位教授，实在是我们节目的荣幸。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一起收听看得见的歌声。好，拜拜
3: 各位听众，大家
0: 下礼拜
3: 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个礼拜再见。
2: 谢谢你们听众听我们讲
0: 你们的故事，
2: 我们的故事。好，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好，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节目是画龙点睛。